0: 及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河北正定是元曲的发祥地之一，河北人创作的众多元杂剧，凭借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早已深深烙进中国极富生命力的文学艺术史中，经久不衰，传唱至今。那么为什么正定会成为元曲的发祥地？是谁奠定了这座城市元曲的文化底蕴？正定历史上还诞生过哪些元曲名家和名篇呢？戏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河北历史文化名城正定，古称真定，这个名字是由汉高祖刘邦定的，取真正安定之意。清朝雍正元年，胤禛继位，为了避皇帝的名讳，把真改为了正，于是叫正定。
1: 正定古称常山真定，历史上曾与北京、保定并称北方三雄镇，千百年来一直是滹沱河流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600年前，一个冬天的黄昏，鲜卑族首领拓跋圭率领40万大军跨过滹沱河，击败了驻守真定的守军。富有军事眼光的拓跋圭对真定的战略地位极为看重，为了避免滹沱河洪水泛滥给城市带来的威胁，他下令把真定城的位置从滹沱河的南岸移到了北岸，建在了军事堡垒安乐垒这个地方。从此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在这里碰撞融合，给这座城市增添了无尽的鲜活和厚重。后人用三组数字浓缩了这座千年古城的历史：1600多年的建成史，1200多年的立郡史，1100多年的立府史。也有研究者这样描述：24里周长的城区内，有8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列全国县级市第一名。
0: 如今，在正定古城历史中轴线南大街上，始建于金末元初、今后期复建的洋河楼，风采不减当年。作为元杂剧曾经的风云场，这里的繁华一如往昔。金元时期，汉人统帅史天泽的到来改变了真定的文化历史。史天泽在真定开荒种地，休养生息，安抚流民，将这座城市打造成了乱世中的一座避风港。大量开封、郑州一带的移民迁居真定，可以说正是史天泽的礼贤下士吸引了众多流离失所的金代文人到这里栖身避难，为日后元曲在正定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史天泽的幕僚中，有一位叫白华的文人，他曾是金朝的重臣。1232年，蒙古铁骑围攻汴梁，金哀宗弃城逃走，白华追随皇帝匆匆出逃，无奈将妻儿留在城内。次年蒙古军队攻破汴京后，白华的妻子不知所终，他的一双儿女被好友袁浩问收养，其中就有白朴。

0: 元好问是金朝时期的文学大家，被尊称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他善作诗、文、词、曲，其中以诗作成就最高。问世间情为何物，这叫生死相许，就是元好问的名句。
1: 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次赶考，走到半路上，碰到一个猎人。这个猎人就先是自言自语，后来看到他们就对他说了，他说今天真是奇怪了，我用网啊去捕杀这个大雁，有两只大雁，一只呢给我捕住了，另一只飞走了，我把捕到这个呢回去杀了以后呢，我出来一看，刚才飞走的那个大雁它又飞回来了，一直在空中盘旋，一边盘旋还一边发出一种悲哀的声音，然后盘旋了一阵以后呢，突然就一头就扎在地上就死掉了。他说这个鸟难道比人还重感情啊？他说我当猎人当了那么久，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真是奇了奇了。元好问一听也觉得很神奇，他就对这个猎人说，他说这样吧，你捕杀这个大雁嘛，其实也是为了挣钱，你不如这两只大雁呢都卖给我，价格高一点没关系，你觉得怎么样？这个猎人一想啊，眼前又能不用花时间，又能买个大价钱，所以就把它卖给他了。元好问买回了这个大雁以后，捧在手上，端详了很久。突然他嚎啕大哭起来，跟他一起进京赶考的人就觉得奇怪了，说对了，两个大雁怎么哭那么久呢？大概是哭了很久吧。他情绪稍微稳定以后，一起陪着他进京赶考的人呢就问他，他说你买了这两只大雁你准备怎么处理呢？而我们可是要急着赶路的。元好问一边抹着眼泪一边一字一顿地说，我要厚葬这对大雁。说完呢就用树枝呢在地上就开始拨土，大家一起帮忙，很快的一个土坑就挖出来了。元好问从包里拿出一瓶白酒，撒在这个土坑上，这是很庄重的一个仪式。然后呢，把两只大雁呢放在底下，把这个土呢回填上去。填上去以后呢，就开始就走了，依依不舍，这是走一步看三回啊。但是走了不久，元好问觉得还是不对，他对同伴说：“他说大雁埋在这个地方，以后我们说不定要来看的。”现在把土回填了以后，过段时间长了草，我们不知道这个大雁埋在哪里，我们应该做些标志啊。那么他同伴说怎么做标志呢？他说我们找些石头把它垒成一个高一点的一个土丘，高点一个石丘。他的同伴也觉得有道理，说大家一起呢来帮他捡石头，把这个土丘呢就垒得很高了。垒得很高以后呢，元好问说这个就叫雁丘了，我们应该大家写首诗或者填首词来纪念我们人生当中这一次非常难得的经历。那么一起同学的朋友也觉得是哦啊，所以大家都纷纷的写诗填词。元好问呢也写了一首雁丘词，过了若干年以后，他又把当初写的这首雁丘词呢换了一个词牌叫摸远，重新填了一首词。那么这首词可能整体大家能背的不多，但是他开头两句大家一定熟悉，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生死相许。
0: 元好问辗转各地颠沛流离，却始终将白华的两个孩子带在身边视如己出。兵荒马乱的年代里，白华先降宋又降蒙，最后成了史天泽的幕僚。1237年，元好问路过真定，他从史天泽那里得知白朴的父亲还活着，就在真定，终于将这两个孩子送到了白华的身边。故友重逢，亲人团聚，乱世中的团圆弥足而珍贵，又令人唏嘘。白华离家时，儿子白朴只有6岁，如今已经是11岁的少年了。这个在童年时代便已体会了山川满目疮痍的男孩， 就是后来名列元曲四大家之一的剧作家白朴。他一生的高光时刻都留在了真定。那么白朴在真定都经历了什么？他创作了哪些为人熟知的作品呢？为什么他又始终不肯入朝为官呢？元好问是金代文坛的盟主，白朴呢自幼得其言传身教，打下了很好的文学基础。一家人团圆之后，他随父亲落籍真定。当时真定城聚集了王若虚、张德辉等大量的金代名士，开课讲学、谈诗论艺，堪称北方的一块人文高地。白朴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耳濡目染，自然也是受益匪浅。很快他便能以诗文著称，而且名声远扬。然而国破家亡的身世让他无异于官场仕途的名利追逐，他索性寄情元曲，过着词曲自娱的移民生活。不仅如此，真定主帅史天泽也非常喜欢元杂剧，闲来无事也会提笔创作，亲自填词作曲。他非常赏识白朴父亲白华的才华，在史天泽的一再挽留之下，白朴的恩人兼恩师元好问也落户在真定霍鲁县。闲暇之余，几个人经常一块喝茶聊天，探讨交流元曲的创作。白朴在文字上很有天分，受这样氛围的熏染，成长很快。长到十五六岁时，就能跟父亲元好问、史天泽对诗，还能创作一些散曲。成年以后，白朴游历元大都，结识了比他年长六岁的河北剧作家关汉卿，从此和元杂剧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广交杂剧界的朋友，还有一些歌妓、乐工，博采众家之长，融汇于自己的创作，游走在民间的戏剧表演场所，了解到了很多民生疾苦，这也为他的创作积累了很多素材。正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到了该成亲的年纪，白朴的父亲给他张罗了一门婚事，娶的是真定当地一位姓戴的女子。婚后小夫妻琴瑟和鸣，举案齐眉，日子过得美满幸福。原以为人生已经苦尽甘来，没想到36岁那年，白朴的命运再一次发生了改变，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那一年的4月，元世祖忽必烈命令各个地方的官员向朝廷举荐人才，当时已经成为中书左丞相的史天泽亲自向忽必烈推荐了白朴，希望他能入朝为官。史天泽原本是一番好意，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白朴却言辞谢绝，说这辈子都不会当官。原来当年蒙古大军攻城之后杀人放火的场面深深刺激了他，母亲死在自己眼前的那一幕让他一生不能释怀，血肉模糊的战场，国破家亡的惨境，在他的心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他对蒙古大军心存怨恨，发誓忠臣不是二主。他原本是金朝人，国家已经灭亡了，他绝不做二臣。白朴也明白，当年在落难之际，是史天泽收留了他们父子，让他们在真定安家落户。在蒙古人的统治下，能够有尊严地活着，这是天大的恩情。他拒绝了恩人的举荐，心中也有些愧疚。可为了表示自己终身不世的决心，这年秋天，他还是告别了父亲和妻儿，孤身一人南下巡游四方，带着一支笔，开始了新的人生。白朴满肚子学问，虽然没有用在官场上，

却在戏院里闪烁着熠熠光芒。他看惯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见多了红尘里的爱恨情仇，把这些故事全都写进了剧本，被人们争相传唱。白朴一生写了16种剧本，一直流传到现在的有3种。其中一出悲情的《梧桐雨》，把唐明皇和杨贵妃之间的爱情演绎得荡气回肠。一部让人捧腹的《墙头马上》，让李千金和裴少俊这对年轻人自由恋爱的故事家喻户晓。与王师傅的《西厢记》，关汉卿的《拜月亭》，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并称为中国古典四大爱情喜剧。还有一部《东墙记》，讲述了落魄书生跟豪门小姐之间的爱情纠葛，虽然历经磨难，最终以大团圆结局。

您刚才听到的就是京剧《墙头马上》。《墙头马上》出自唐朝诗人白居易的《井底隐吟平》诗：“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杨。墙头马上遥相望，一见知君即断肠。”白居易的这首诗比较长，这只是其中四句，意思是青涩小妹偶尔上墙头向外张望，只见垂杨下面有个骑白马的郎君，一个在墙头，一个在马上，四目一望即断肠。这是个典型的浪漫爱情故事。当然，白居易的诗最后是在告诫女子，切不要把自己随便就许配给了别人，作为一个女子应该矜持慎重。这个故事到了元代被戏曲家白朴铺排成了著名的爱情喜剧《墙头马上》。故事的经过是这样的：唐朝尚书裴行俭的儿子裴少俊奉唐高宗之命去洛阳置办花木，一天经过洛阳总管李世杰的花园，在马上看到了他家的女儿，也就是李千金，倚墙而立。李千金生得面如桃花，楚楚动人，裴少俊顿时就被她吸引了，便写诗投入。李千金也被英气勃发的裴少俊打动了，于是写诗答复了他，约他当夜后花园相见。要知道，这在当时可是很出格的行为，正所谓男女授受不亲。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千金是个不拘礼法、自由奔放、为了爱情敢于付出的人。当夜，裴少俊果然从墙头跳入，结果被李千金的乳母发现了。乳母也很同情二人，悄悄地离去。没想到大胆的裴少俊竟然带着李千金回到了长安的家中，还将她藏在了后花园。两人共同生活了七年，生了儿子端端和女儿重阳，也算是度过了一段你侬我侬的时光。可是纸终究包不住火，清明节的时候，裴少俊陪同母亲外出祭奠，他的父亲裴行俭因为身体欠佳留在家中，偶然来到花园碰见了端端兄妹。

0: 询问后得知了事情的始末，顿时大发雷霆。这样的情绪也可以理解，毕竟这么大的事儿，儿子竟然瞒着自己。同时，裴行俭认为李千金的行为失德，命裴少俊写休书赶李千金回家，却留下了两个小孩。当然了，此事也不是没有回旋的余地。裴行俭提了两个蛮横无理的要求，如果能做到就答应他们的婚事。他要李千金把玉簪磨成细针，用游丝系住银瓶汲水，如果瓶坠簪折，就要将他们夫妻拆散。李千金无奈，最终被赶出了家门。此时的裴少俊也因为软弱无能，不敢在父亲面前提要求，只能顺从。李千金无奈回到了洛阳的家中，当时他的父母已经过世，李千金只能在家守节。后来裴少俊中了进士，任官洛阳令，将父母接到了任所。这时候他想和李千金复合，李千金怨恨他休了自己，执意不肯。这时候裴少俊的父亲裴行俭才知道，李千金是他的舅舅李世杰的女儿，以前也曾为儿女议婚。一番说明与求情之后，李千金原谅了他们，夫妻二人破镜重圆。白朴所著的这部《墙头马上》是一部具有浓厚喜剧色彩的爱情戏，属于杂曲之中的言情剧。整个剧本洋溢着火热的激情，它描绘了一个大胆追求爱情、勇敢地向封建家长挑战的女子形象，成为一曲歌颂婚姻自由的赞歌。墙头马上2005年10月入选石家庄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关于这部剧，我们来听听石家庄市作协副秘书长、石家庄学院文史学院讲师王子龙的点评。
1: 是元代白朴创作的著名的戏剧，是元杂剧的代表作之一。原名叫裴少俊墙头马上，裴少俊就是其中的男主。这个裴少俊呢是个好人，对爱情也很专一，但可惜的是他在那个礼教的束缚下他难有作为，导致他所爱的女人就是这个女主在花园里躲藏了那么多年，最终还被他父亲赶了出去。要不是最后裴少俊当了官考中了进士，这个事情都没有转机。所以这全剧啊充满了各种讽刺，在那个礼教的压迫束缚下，男女自由恋爱，有了爱情也只能躲躲藏藏，没有什么好的结果。所以说这部剧啊很深刻，是在喜剧的外壳包裹下深刻揭露出了当时那个礼教压迫下的现实，揭露出了男女爱情在那种背景下是难以有好的结果的。而且最后这个剧是一个喜剧的结果，大团圆，裴少俊的父亲又把这李千金接了回来，同意了他们的婚事。但是咱们不要忘了，为什么裴少俊的父亲会有这种态度上的转变呢？开始是他把李千金赶出去的，为什么后来又接回来呢？因为裴少俊考中进士了，当了官了，这样态度才会有转变。如果没当官呢，这事儿是不会有转机的。所以在喜剧的外壳包裹下，这部剧充满了对现实的讽刺，这就是白朴的深刻之处。白朴是在刘裕真定时所写，这个剧的创作和产生和我们石家庄深厚的元曲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0: 话说回来，在正定的日子，白朴将所有的热情都投入到了元杂剧的创作中，他的名气越来越大。后来跟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并称为元曲四大家。因为常年游历在外，白朴很是挂念在真定的父亲和妻儿。41岁那年，他回到真定去探望家人。史天泽的儿子也闻讯赶来看望老朋友，两个人把酒言欢。史天泽的儿子旧事重提，又劝他去朝中做官。可是白朴还是摇头谢绝了。在家中

逗留了一段时日，他再度南下。白朴的父亲去世以后，他回到真定为父亲办理后事，大约51岁时又离开真定到了江南。后来白朴的小儿子白雍当了当朝正三品的官员，到江南做官，担负起了赡养父亲的重任。白朴定居在金陵的桐树湾，也就是现在的南京秦淮河西岸武定桥与镇淮桥之间。81岁那年，白朴兴致勃勃地出游，不料却客死异乡。令白朴没有想到的是，他生前拒绝当元朝的官员，死后还是被元朝封了官，因为他的儿子在朝廷当官，所以白朴死后被追赠为嘉义大夫，掌礼仪院太卿。白朴在正定生活了41年，他把人生最好的年华都留在了正定。正是在正定生活的41年，成就了元曲大家白朴的艺术巅峰。其实在当时的正定，像白朴这样的元曲作家还有很多。著名学者王国维在《鹿曲余谈》中写道，曲家多现于一地，原初制杂剧者不出燕、齐、晋、豫四省，而燕人又占10之8-9，也就是说元杂剧的作者中10有8-9都是河北人。据元朝人钟嗣成《鹿鬼部》的记载，元杂剧前期作家56人，作品345种，其中真定作家8人，作品45种。而根据最新的研究，这个数字远不止于此，人员还在增加。除了白朴，真定元曲作家群还有李文蔚、尚仲贤、戴善甫、侯正清等多位作家。他们曾求学的丰隆书院更成为以白朴为代表的真定元杂剧作家群活动地点之一。虽然这些大家已经远去，但是他们留下的作品却成为舞台上一幕又一幕的经典。如今的正定洋河楼依然承载着戏曲等各种演出的职能，而正定元曲博物馆更是每年接待着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他们于这里深入地了解元曲之源，更将元杂剧的历史传播向全国各地。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壮士一起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生活中，我们祝福一对恋人的时候，常说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那么，您知道这句话的出处吗？这句话的作者呀，是咱们河北定兴人，著名的元杂剧作家王实甫，出自他的著名元杂剧《西厢记》。郭沫若曾评价说，《西厢记》是超时空的艺术品，有永恒且普遍的生命。西厢记是有生命的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的凯歌纪念塔。那么，西厢记到底讲述了一个怎样的爱情故事？为什么它能够流传至今而且广受欢迎呢？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一起走进王实甫和他的西厢记。河北定兴县在北京以南保定以北，自古以来就是鸡府重地。在这片土地上走出的历史文化名人不胜枚举，王实甫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1: 定兴地处冀中平阳郡，金大定六年1166年始置定兴，取大定兴盛之意。我国最早的音乐家高渐离、燕国名臣郭维、东晋名将祖逖、唐朝诗人卢照邻、贾岛、元朝名将、保定府建造者张柔、元朝著名戏剧家、西厢记作者王实甫、清末军机大臣陆传林、现代诗人张秀忠、中国第一位女试飞员张玉梅、第39届男丁格尔奖得主江云燕、乒乓球世界冠军牛剑锋等皆出于此。小编忍不住要点赞。定兴境内名胜古迹众多，位于高黎乡的燕赵王所筑黄金台开创了招贤纳士的先河，燕太子丹送荆轲于易水之上刺杀秦王嬴政，留下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句兮不复还的千古绝唱。北齐一词会址柱和元代慈云阁均为国宝文物。定兴还是元曲的故乡，河北梆子、孙氏太极五绝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被列为河北省黄金台文化艺术之乡。
0: 定兴文化广场是定兴县的第一座大型综合广场，也是定兴人主要的休闲场所。在广场的北入口有一座栩栩如生的人物雕像，雕像手持书籍，眉宇间透露出平静与豁达，在四周常绿灌木的掩映下显得高大而庄重。这就是元曲作家王实甫铜像，这也彰显了王实甫在定兴人心中的地位。王实甫生于约公元1255年，卒于公元1337年。著名元曲作家，一部《西厢记》流传至今。据史料记载，王实甫的父亲伯父曾经在金末起兵中抗击蒙古军的入侵，后来归降了蒙古政权。而他的儿子王杰更是声名显赫，唯独对王实甫鲜有提及，这也让我们少了一些对他的了解。尽管现如今王实甫妇孺皆知，但是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却不被重视。史籍上有关王实甫的记载非常少，他的籍贯、生平等许多情况存在空白，因而也就产生了争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元代统治者鄙视元杂剧家，将从事剧本写作和戏剧演出看作卑贱的职业。而且王实甫的儿子王杰是元

您刚才听到的唱段就是昆曲《西厢记》。作为家喻户晓的戏曲，《西厢记》已经被京剧、昆曲、越剧等多个剧种，包括地方戏搬上舞台，在百姓心中广为流传。那么，《西厢记》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具体的故事情节又是怎样的呢？前朝崔相国死了，夫人郑氏携小女崔莺莺送丈夫灵柩回乡，途中因故受阻，暂时住在河中府普救寺。这时候的崔莺莺年方19，真指女工诗词书算无所不能，她父亲在世时就已将她许配给郑氏的侄儿郑尚书之子郑恒。小姐与红娘到殿外玩耍，遇到书生张生。张生本是西洛人，是礼部尚书之子，父母双亡，家境贫寒，他只身一人进京赶考。路过此地，忽然想起他的八拜之交杜鹊就在蒲关，于是住了下来。听状元殿里的小二哥说，这里有普救寺，是则天皇后香火院，景致很美，三教九流过者无不瞻仰。这个时候，张生见到崔莺莺容貌俊俏，赞叹道：十年不识君王面，始信婵娟解误人。为了能多见上几面，于是便在寺中与方丈借宿，他便进了西厢房。有一天，崔老夫人为亡夫做道场，这位崔老夫人治家很严，道场内外没有一个男子出入，张生硬着头皮溜进去了。张生从和尚那儿得知，崔莺莺每夜都到花园内烧香，夜深人静，风朗气清，僧众都睡着了，张生来到后花园偷看小姐烧香，随即吟诗一首：月色融融夜，花阴寂寂春，如何林浩破，不见月中人。崔莺莺听到诗后也喝了一首《是杜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就这样，张生夜夜苦读，感动了崔莺莺，崔莺莺也对张生心生爱慕。而就在这时候，叛将孙飞虎听说崔莺莺有倾国倾城之容貌，于是便率领5000人马将普救寺层层围住，限老夫人3日之内交出莺莺做他的压寨夫人。大家束手无策，倒是崔莺莺是位刚烈的女子，她宁可死也不愿意被贼人抢走。危急之中，夫人声称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能杀退贼军，就将小姐许配给她。张生的八拜之交杜鹊乃是武状元，任征西大元帅，统领10万大军镇守蒲关。张生用缓兵之计稳住孙飞虎，然后写了一封

书信给杜鹊，让他派兵前来打退孙飞虎。慧明和尚下山去送信，三日后杜鹊的兵到了，打退了孙飞虎。可是没想到崔老夫人却在酬谢席上以崔莺莺已经许配郑恒为理由，让张生和崔莺莺结拜为兄妹，并赠给他厚礼，让张生另择佳偶。这使张生和崔莺莺都很痛苦。看到这些，丫鬟红娘安排他们相会。夜晚，张生弹琴向崔莺莺表白自己的相思之苦，崔莺莺也向张生吐露爱慕之情。可是自那日听琴之后，由于多日不见崔莺莺，张生害了相思病。趁红娘探病之际，他托红娘捎信给莺莺，莺莺回信与张生月下相会。夜晚的时候，崔莺莺在后花园弹琴，张生听到琴声，攀上墙头一看，果然是崔莺莺，于是急着想和她见面，便翻墙而入。莺莺见他翻墙而入，反责怪他行为下流，发誓再也不见他，结果导致张生的病情愈发严重，而崔莺莺的情绪也受到影响，精神恍惚。崔老夫人看到崔莺莺这种情况，行为古怪，便怀疑她和张生有越轨的行为，于是叫来红娘逼问。红娘无奈，只得说出实情。红娘向老夫人替小姐和张生求情，并说这不是张生、小姐和红娘的罪过，而是老夫人的错。老夫人不该言而无信，让张生和小姐兄妹相称。崔老夫人也很无奈，于是她告诉张生，如果想娶莺莺小姐，必须进京赶考，取得功名。于是崔莺莺在十里长亭摆下宴席为张生送行。崔莺莺再三叮嘱张生千万不要忘了自己，也不要一直不来消息。后来张生考得状元，向崔莺莺写信报喜。这时郑恒又一次来到普救寺，捏造谎言说张生已被尚书召为了东床快婿。于是崔夫人再次将小姐许给了郑恒，并决定择吉日完婚。恰巧成亲之日，张生以河中府尹的身份归来，征西大元帅杜鹊也来祝贺。真相大白后，郑恒羞愧难当，含恨自尽。张生与崔莺莺最终喜结良缘。

您刚才听到的就是京剧《西厢记》。如果要问《西厢记》哪位名家的唱段最为知名，那一定要数张君秋的《西厢记》了。《西厢记》是张派艺术的代表作，由著名剧作家、词作家田汉改编。1958年初冬，著名剧作家田汉根据元杂剧蓝本创作了京剧《西厢记》，一个月之后改编完成。田汉在改编前记中提到，《西厢记》的主要矛盾是青年情爱与门阀地位的矛盾，但是在元杂剧中最终是张生高中从一介白丁跃入龙门，身份地位变了，这以前的门第不当自然成了门当户对，那么显然是与该剧的主题矛盾的。于是田汉根据自己对《西厢记》主题的理解，认为如果要凸显反对封建门阀制度，那么崔莺莺便应该是反封建的主力才是，张生和红娘只不过是他的推动力，整部剧的主角应该是崔莺莺。基于此认识，田汉重新解构了《西厢记》的情节，去掉了一些场次，并将《西厢记》第五本全部删除，重新设计了一个结尾，最终的结局改为张生落地而归，崔老夫人依据前言逐出张生，而崔莺莺抗命不嫁郑恒，在红娘的帮助下与张生并计出逃。可以说这个结尾是非常大胆的，基本上推翻了王师傅的人物性格设置和情节安排。当时田汉的这本《西厢记》是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由北京京剧团和中国京剧院联合出演。因为时间仓促，张君秋回忆说，当时是一边排练一边改词，不断的仔细反复推敲。在剧中，张君秋饰演崔莺莺，杜近芳饰演红娘，这是他们两个人第一次合作。张君秋在哭咽一场戏中，为了更深刻地表现崔莺莺含泪送别张生时情意绵绵的心境，曾把反二黄与二黄融合并用，这在过去的京剧唱腔中是不多见的。杜金芳在考红等场中把一个充满正义感、热情、智慧而又调皮的红娘演得惟妙惟肖。1959年1月5日晚，由北京京剧团和中国京剧院在北京首次联合演出田汉改编的《西厢记》，这是改革优秀传统剧目的进一步尝试，引起了北京文艺界和观众们的广泛兴趣。献礼结束后，北京京剧团把这出戏带回来重新排练，全部由本团演员担纲，张君秋主演崔莺莺，李玉芳饰演红娘，刘雪涛饰演张生。这出《西厢记》后来成为张派的保留剧目，直到今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张君秋在1961年《西厢记》唱段的录音。

0: 张君秋曾说，在我演出的剧目中，我最喜欢《西厢记》。田汉同志改编的《西厢记》不仅完整地反映了《西厢记》这一古典巨著的全貌，而且站在新的历史高度，着重塑造了崔莺莺这个封建社会的反叛者形象，使得这个戏的反封建主题更加突出鲜明。田汉同志的这个剧本在保留原著优美诗句的基础上，又根据京剧的特点加以改造，写出了许多意义夺目、深刻生动的精彩唱词，这就为我设计演唱崔莺莺的唱腔提供了很好的文学基础。那么，如此经典的剧目到底是怎么诞生的，又经历了怎样的改编和创作呢？细说燕赵，咱们稍后接着说。
1: 余音绕梁，曲艺中寻访燕赵。
2: 怎奈听众不狂，难以取胜。
1: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您正在收听的是《戏说燕赵》。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从《西厢记》往前追溯，其起源是唐代文学家、诗人元稹创作的传奇小说《莺莺传》，《西厢记》由此演化而来。元稹是和白居易齐名的诗人，《贫贱夫妻百事哀》就是他的名句。唐代传奇是唐代文言短篇小说，后人将其称之为唐传奇。唐传奇的故事内容包括很广，比如神灵鬼怪、侠义、爱情、历史等等。在当时，这样包罗万象、冲破人们幻想又十分接地气的唐传奇十分让人喜欢，莺莺传也是其中之一，又名会真记。莺莺传却不是一个我们现在了解到的西厢记中的大团圆的结局。在莺莺传中，故事是这样的：张生前往京城应考，未能中第，滞留京城，爱情最终抵不过时间和两地分居，张生变了心，书生另娶他人，因此在莺莺传中，张生是个负心薄幸之人。到了南宋时，出现了话本莺莺传，可惜现在全本已失，但其内容据说与唐代的莺莺传一脉相承。在金代，也就是南宋时期的北方，两方政治势力对峙，南北文化相互交融，产生了说唱诸宫调的形式。董解元创作出了《西厢记》说唱诸宫调，后将其称为董西厢，将故事从唐代以来以文字为载体的方式彻底颠覆，使用了说唱表演的方式。不仅如此，董解元还抛弃了《莺莺传》的结局，将其修改为了人们喜闻乐见的大团圆的结局。张生与崔莺莺冲破重重阻碍，身份双方门第之差、母亲阻拦、未婚夫阻止、功名科举等等，有情人终成眷属，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于张生始乱终弃、负心薄幸的人设。到了元朝时期，由于北方来的蒙古统一了政权，结束了南北对峙的局面，我国的思想文化也受到了自北而来的蒙古游牧民族的文化影响，西厢记的演出方式在这样的条件下被再次革新了。当时的杂剧大家王实甫在董解元《西厢记》说唱诸宫调的基础上，将其改编成了类似于舞台剧的表演形式，称为《崔莺莺带月西厢记》，这便是后世广为流传的王实甫的《西厢记》了。他对后世的情爱小说和话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仅仅是因为王实甫将《西厢记》的故事改为杂剧， 更多的是他在原有的故事上增添了不少细节，使得故事逻辑更加通畅，人物心理更加细腻，戏剧冲突更加明显。其写出的唱词也惊为天人，那句“晓来谁染双林醉，总是离人泪”被无数观众传唱。王师傅的《西厢记》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正所谓画须通俗方传远，语必观风始动人，或许正是做到了这一点，才让王师傅的《西厢记》深受观众的爱戴。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戏说燕赵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为切入点，挖掘人物故事，梳理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的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节目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82826669808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5: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温度，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4度到30度，其他地区31度到37度。最低温度，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12度到19度，其他地区20度到27度。明天白天，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的17号，张家口、承德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邢台、邯郸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17号夜间到18号，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8: 患者爱晨曦而吃。
7: 什么病？重不重？
8: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0: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客户端啊，在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说起三伏贴，大家第一反应是可能治疗哮喘、治鼻炎这些呼吸系统疾病，但是最近也有不少朋友问哈，有高血压、冠心病的人能不能贴三伏贴？三伏贴呢，对心血管疾病有没有好处？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封雅丽为大家直播科普，冬病夏治三伏贴如何治疗心血管疾病。姐妹姐姐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调理夏季失眠的安神补心丸，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每天啊每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据国家医保局网站消息，国家医保局7月14号发布关于公布通过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的公告。其中提到，2026年目录调整申报阶段，国家医保局共收到基本医保目录申报信息800份，涉及药品通用名664个，最终601个通过形式审查，其中目录外368个，目录内233个，总体通过率91%。近日，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部门联合发布《康复辅助器械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应用示范引领、产业优化升级、创新能力提升、政策效能提升、市场环境优化、人才队伍赋能6大行动。在创新端，以医工结合为导向，攻坚脑机接口、康养机器人、仿生假肢等前沿技术，搭建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打通成果转化通道。对于胃癌腹膜转移患者，腹腔内治疗能否在现有全身治疗基础上带来额外收益？ 有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朱正刚教授、严超主任医师领衔完成的一项多中心随机三期临床研究证实，在静脉紫杉醇联合替吉奥的基础上，加用腹腔内紫杉醇，可显著延长胃癌腹膜转移患者的生存期，且没有增加严重不良反应。相关论文近日发表于国际肿瘤学期刊《美国医学会杂志·肿瘤学》。每晚少睡一会儿对健康的影响可能比想象的大得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瓦格洛斯内科与外科医学院研究人员发现，成年人连续六周每晚少睡大约80分钟，体重会平均增加1磅，大约是0.45公斤，而且不活动的时间也会更长。相关研究近日发表于内科学年鉴，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持续充足的睡眠可能在预防体重增加和降低肥胖相关疾病风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则病例日前登上了热搜，常年食用生腌淡水鱼的陈先生因为胆道结石入院手术，医生呢却在其结石表面取出一条大约7毫米的活体肝吸虫。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专家提醒，南方地区的生腌淡水鱼、醉虾、醉蟹、凉拌螺肉等特色美食背后潜藏着健康风险，食源性寄生虫感染，如果出现不适，应该主动告知医生旅游饮食史，并且做好筛查。盛夏我们穿的衣服都很单薄，撸猫遛狗不小心被抓咬，是不是瞬间就慌了神啊？这个时候不要心存侥幸，更不能随意处置。正确的应对方式是能够大幅降低风险的。情况一，如果是被舔舐，这个清洗接触部位就可以了，无需特别处理哈。情况二，如果被抓咬之后留下了红印，用酒精擦拭有痛感，这个时候用肥皂水和有一定压力的流动水来冲洗咬伤和抓伤之处，然后大约15分钟就近就医，遵医嘱全程接种狂犬病疫苗。情况三，如果出现明显有撕裂伤、有出血，要认真清洗致伤部位，同时呢前往正规机构，遵医嘱规范使用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并且接种狂犬病疫苗。
9: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0: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2: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冬病夏治三伏贴是中医传统特色疗法之一，它是根据素问四气调神论当中春夏养阳和长夏盛冬的克制关系，在一年当中最为炎热的三伏天，对一些在冬季容易发生或者是加重的疾病给予针对性的治疗，以益气温阳、散寒通络、提高机体免疫力，从而使冬季容易

0: 易发生或者是加重的疾病，减轻或者是消失，达到治病和养生的目的，是中医学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和未病先防的疾病预防观的具体运用。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心血管二科的副主任医师、心血管二科科室负责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封雅丽封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冬病夏治三伏贴是否可以治疗心血管疾病，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封雅丽，河北省中医院心血管二科副主任医师、心血管二科科室负责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医学硕士，从师于全国第五批名老中医药专家、中华中医药学会心病学会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理事，从事医疗、教学、科研工作十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扎实的中医基础，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高血压、心律失常、心肌炎、心肌病、心力衰竭、高脂血症、心脏神经官能症、失眠治疗等心系疾病。工作至今，先后发表国家级、省级学术论文20余篇，撰写学术专著9部，主持和参加省科委、省中医药管理局科研课题10余项，其中获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1项，获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2等奖6项。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封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冬病夏治三伏贴哈、是否可以治疗心血管疾病啊，该如何去治疗。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封主任。封主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我们大家科普一下哈，现在正是三伏贴哈，贴三伏贴的季节哈，我们这个三伏贴能不能治疗心血管疾病呢哈，这个该贴哪里呢，该怎么去贴呢哈，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下。首先您为大家这个解释一下哈，我们这个心血管疾病可以使用三伏贴来治疗吗？
2: 心血管疾病当然是可以用三伏贴来进行治疗的。因为刚才主持人讲到了，三伏贴实际上是咱们中医的一个传统的这种外治法。它是一个应用咱们中医理论的春夏养阳的理论，是对我们机体的阴阳平衡进行调节的，所以只要身体存在的这种阴阳不平衡，我们都可以用这种理论进行调理。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患者是不是适合用三伏贴，还是需要我们就是针对我们患者的这个体质，看看他是不是需要动这个我们夏天温养阳气。心脏病的患者他也是属于，很多患者是属于这种阴阳失调的。我们说这个三伏贴它是春夏养阳治疗这个冬病的，咱们是冬病夏治嘛。咱心脏的疾病好多听众朋友可能也会就是有深深的体会，就是比如说高血压，比如说冠心病，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心律失常、心衰，很多朋友就是夏天的时候症状会明显的好转，但是到秋天、冬天天一凉，这些症状可能会反复的发作。其实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冬病的表现。就是天冷的时候发作，温暖的时候会好转，其实就是一个冬病的表现。但凡是符合冬病的这种特点的，都可以用这种冬病夏治的方法来进行这个辅助的治疗。
0: 那您说哪些心血管疾病可以使用三伏贴来治疗呢？
2: 适合于冬病夏治的这种疾病呢，比如说心血管疾病当中刚才我们提到的血压的问题，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冬天容易犯的这种心绞痛的问题，还有一些心律失常的患者以及心衰的患者，这些都是如果说这些患者是属于我们素体阳虚阴寒内盛，属于冬天容易发作的，这些患者都是属于我们冬病夏治可以治疗的范畴里的。
0: 那您说哈、这个我们这三伏贴为什么可以治疗这个心血管疾病呢？
2: 三伏贴本身呢，它是一个中医的传统的外治法。它在我们这个中医的这种历史的传承过程中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哈。第一个，它应用了一些药物作用在了我们的腧穴上。腧穴是什么？

0: 输穴它实际上是我们脏腑经络之气输注于体表的部位，它这个本身这个输穴呢，就是我们脏腑经络在我们体表的这种反应，通过对输穴的刺激，它是可以调整脏腑的。另外呢，就是除了我们这个输穴的作用，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应用了一些 这种益气活血温阳的这些药物，好多朋友可能觉得，哎，这三伏贴不是治疗呼吸系统的疾病的吗？可能大家觉得，哎呀，这咳嗽哮喘什么的效果很好，但是可能大家觉得，哎，这心脏的疾病能不能用三伏贴治？用它有效没效？实际上，心脏的这个疾病，它从中医的病机上来讲，是符合我们冬病夏治的理论的。 然后从药物和输穴的选择上来讲，这些药物益气活血温阳的药物，它能够通过我们输穴的这些反应，达到呢配合着外界这种逐渐上升的阳气和我们人体逐渐上升的阳气，再加上我们药物的这些益气活血温阳的作用，来激发我们身体的这种阳气，使我们达到 这个阳气充盛，然后驱除体内寒邪，防止我们冬天因为阳气不足寒邪内盛，哎，出现这种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作用。实际上它的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我们这个益气活血温阳的药物，在我们最炎热的时候，哎，激发我们机体内部的阳气，使我们这个时候更容易把体内激流的寒邪来驱除。 所以冬病夏治的三伏贴，它是有效的，有效在哪儿？一个就是说它的时机选用的合适；第二个，这个药物选用的是一些这个温阳的药物。那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这个三伏贴，它是在温阳的药物的基础上，再配合了一些益气和活血，还有一些引药物入心经的这么一些药物。那么它通过一些透皮的作用，可以达到
1: 这个调整阴阳，辅助预防和治疗冬季容易加重的心血管疾病的。嗯，这是我们这个三伏贴可以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这个机理哈。那我们说这个一般三伏贴哈，它的主要成分就是像这个有姜是有生姜的成分哈，这个主要是一些温通药物的成分哈。那您说哈，我们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这个药物成分和普通的三伏贴药物成分一样吗？
0: 心血管疾病三伏贴的成分和其他的呼吸系统，包括消化系统，其实每个科室的这种侧重点不一样，它的药多少是有差别的，但是它的总体的治疗的原则第一点就是需要用这种温阳的药物和透皮通络的药，所以这个姜汁是在各种三伏贴中，
1: 都有的，
0: 每个科的三伏贴中都是需要有的。那么心血管的三伏贴和其他的 三伏贴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是心血管科的三伏贴，我们的三伏贴，它是要有一些这个温通心阳的药物在里面。那温通心阳最典型的药物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桂枝，它是引药入心经，它可以这个温通心阳。另外，它还有一些通络的作用。然后另外呢，就是心血管科所有的治疗，就是离不开 一个字儿就是通，就是活血通络的通。那么这个药物里面除了我们要温通经阳的通，剩下的还要需要有大剂量的这种活血通络的药物，它可以辅助我们药物的吸收，辅助我们起到经络的这种活血化瘀的这种作用。我们的三伏贴当中用到的经典的有王不留行、川芎，还有土鳖虫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活血药。那王不留行大家可能
2: 这个也有印象，
0: 在咱们建议当中，对天耳豆的，大家知道它天耳豆实际上王不留行，它是一个活血药的一个非常经典的药。其实咱们谚语是川山甲王不留，不人用了乳长流，就是说它可以有通络的作用，就是因为它有通络的作用。为什么它能通络，而且它通络作用好到了什么程度？好到了能和川山甲相媲美，就川山甲王不留，就说明它的这个通络效 果是很好的，一个它通络效果很好，而且呢，它还可以通过皮肤来吸收，这样的话，就是你这个药 就是再好的药，如果我们贴到皮肤上，它不能够通过皮肤渗透到我们经络内部，它是起不到作用的。所以我们选用的这种三伏贴的辅六的药物，都是可以通过外用的方法，可以通过皮肤吸收的。那这样的话，才能起到它这个温阳活血通络的作用啊。
1: 这个跟普通的哈，跟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这三伏贴药物成分还是不太一样的哈。一般三伏贴都有这个像姜汁儿，还有白芥子、细辛等等哈，有这些成分。
0: 对，
1: 那我们
0: 对
1: 这个里边，心血管疾病的里边加了一些这活血化瘀的哈，像这个川芎等等，啊，王不留行这些啊是不一样的哈。
0: 对。
1: 哦，那我们
0: 系统的可能得加一些平喘的，像麻黄啊什么的。
1: 嗯。
0: 然后，咱们心血管系统的一定是要加引经的。引药入筋经的药，然后另外一定要加一些能够活血通络、有走窜作用的这些药物啊。
1: 哦，这些药物都可以通过外敷的方法起到它的作用。
0: 对，必须是它能够经过皮肤吸收的这些药物，然后我们通过外敷的方法，它才能起效啊。如果说咱们贴到皮肤上，它不能够通过皮肤吸收，那这些药物贴上去实际上是没有多大的效果的啊。
1: 那您说哈，就是我。有很多朋友哈，其实都有像高血压呀，还有动脉硬化啊等等这些，即便没有这个冠心病等等这些问题，像高血压这些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哈，动脉硬化这些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哈。那您说，就是我们贴这些人贴三伏贴的话，我们怎么见到它的这个效果呢？
0: 高血压的患者，实际上三伏贴它是对我们人体阴阳平衡的调节，它不是一个专门用来。就是舒张血管降血压的所以它的效果一般我们疗程是3到5年、
1: 哦、
0: 它是辅助我们调整阴阳的它并不是说我贴上三伏贴了血压
1: 就降
0: 下
1: 来了
0: 即便是我们现在就是包括我们治疗心绞痛的有一些就是硝酸甘油贴它也不是说贴上了之后立刻马上心绞痛就不疼了
1: 它是需要你每年去坚持哈。那您这个临床上就是坚持时间长的哈，比较长的贴三伏贴的这些人，心血管疾病患者哈，他们贴了3-5年之后有什么变化没有啊？
0: 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一些患者是在坚持着贴三伏贴，但是你会发现这种坚持的贴三伏贴的患者，他实际上一方面三伏贴是有作用的，更重要的一点是这样的病人实际上。他对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啊，对血压的干预啊，他的重视程度是很高的。他实际上是要比那些就平常我也不测血压，这个用药的监测不监测的，这有时候时吃时不吃，时复查时不复查的这些患者，他的这种对就是像咱们节目说的做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他的这种这对健康的管理意识要更高一些。但是实际上贴三伏贴的这些患者，他整体的血压控制水平和他的依从性是比较好的。那这样的患者，就是他从我们平时用药随时调整药物的剂量监测血压，他出并发症的几率是很少的。
1: 血压控制的也好，然后
0: 对
1: 整体哈这个心脏的问题也挺好哈。那我们说这个，我们像心血管疾病哈治疗啊，是有三伏贴的话，一般都是贴在什么穴位呢？
0: 这个是分病种的哈、其实上要是高血压的患者，那我们会贴到一些和血压相关的一些穴位上。比如说咱们血压最常见的，就是高血压最常见的中症型是属于。一个就是说脾气特别暴躁，一动不动揉一下你就着，这个脾气就点着了，这种属于是肝阳上亢型。然后还有一种最常见的高血压的类型，就是这种形体比较肥胖的。年轻的肥胖的高血压，它这种高血压呢，属于是痰湿内盛型。这是我们临床上见的最多的两种高血压。因此呢，对于高血压的三伏贴，我们采用的就是。多数是和肝经啊、脾经、胃经相关的穴位，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我们会贴三阴交。三阴交是肝、脾、肾三条经脉的交汇处，它会调理我们这三个阴经。然后另外呢，足三里、丰隆都是我们需要调的。比如说这个病人是一个肥胖型的高血压，那是一伸舌头，舌苔是比较这个腻的。好多高血压的朋友会发现舌头特别紫，然后舌苔比较腻，那它是一个典型的需要。这种 活血化瘀和健脾化湿的。健脾化湿最简单。

0: 比如说两个穴就是足三里和丰隆穴，那另外呢还有血海，还有调理气血的作用也是非常好的，还有肝腧、厥阴腧、肝腧和厥阴腧，对于这种肝阳上亢型的患者，它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这是我们常用的一些高血压的穴位贴敷的这些方案哈。
1: 嗯。
0: 但是如果病人是一个冠心病，
1: 嗯，
0: 那他的这种穴位贴敷的这种穴位，可能就和我们这个高血压略微的有一些差异，
1: 嗯，
0: 都是要根据我们患者实际的这个病症型进行这种穴位的选择。
1: 嗯嗯，那就是我们每次贴的时候哈，您说我们都选几个穴位，都贴几贴呢？
0: 这个贴几贴，目前来讲，我们一般是咱们贴的是14个穴，现在啊，
1: 嗯，
0: 嗯，现在我们
1: 就每次要贴14个。14个三伏贴贴在身上是吗？
0: 对对、
1: 哦、
0: 现在我们是贴14个，当然也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因为有一些病人说我除了这儿的问题，我可能还有对身有咳嗽呀，然后对身有腰痛腿疼呀、
1: 嗯、
0: 我们会捎带着给他把其他的地方也贴一贴，因为三伏贴一共就这几天，他不可能既贴心脏的又贴呼吸的，
1: 嗯，
0: 可能中间来回贴的就有点那啥，其实大的原则是一样的。
1: 嗯嗯，
0: 哦，有一些这个咳嗽的病人，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呼吸的这个天突呀、肺腧啊这些，我们都会给他选择啊、哦，包括定喘、大椎这些呼吸科常贴的穴，我们对身也贴。
1: 嗯嗯。我们来看一下，我微信群里有朋友哈提出自己的问题了哈。这朋友说哈，老父亲这前一段时间刚刚做了这个支架手术哈，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之下，能不能这个使用三伏贴来治疗呢？就是
0: 做完支架手术，第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个常规需要吃的药是一定要吃的，
1: 嗯，
0: 而且需要一个月、3个月定期的复查。三伏贴是可以贴的，
1: 嗯，
0: 三伏贴是对我们这个气血阴阳的调整，但是呢，就是，三伏贴其实和我们中药一样，
1: 嗯，
0: 它是分人分症型的，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适合贴三伏贴，它不适合贴三伏贴，也不是因为它放了支架不适合贴三伏贴，因为什么样的病人贴不了三伏贴？三伏贴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病人如果是个阳虚。然后你阳虚的病人，他那个舌头是稍微的偏淡的偏胖的，
1: 嗯，
0: 然后舌苔是稍微薄一点的，那这样的病人是容易这个适合贴三伏贴的。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病人他本身就是个肝火亢盛型，就是舌苔特别腻，然后舌质特别红，那这样的病人实际上你在夏天的时候，你本身它就是属于一个阳亢型，我再用一些温阳的药，
1: 它本身就火大是吗？
0: 对，
1: 嗯，
0: 它本身就火大，所以对于一些火大的病人，它是不太适合贴三伏贴的啊。
1: 哦，
0: 所以它适合一些寒症的病人。
1: 哦，
0: 所以咱们上完支架的病人能不能贴三伏贴？您可以看一下咱们病人的这个舌头，它主要不是舌头特别红，舌苔不是黄的，它都是可以贴的啊。
1: 嗯。不是特别平时火大的人哈，是可以的哈。
0: 对对、
1: 哦，那您说有哪些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不能使用三伏贴呢？
0: 心血管疾病有一些患者，比如说急性发作的患者，
1: 嗯，
0: 比如说现在患者当下是一个急性的这个重症的心律失常、重症的心肌缺血，
1: 嗯，
0: 重症的心衰，他现在咳嗽全躺不下了，这个时候呢是不能用中医的这种慢，他是治疗一个慢性病的。是一个慢性的调理的过程，疗程可能是3到5年之久。
1: 嗯，
0: 所以一些急性发作的疾病是不可以用三伏贴的，因为它起不到立竿见影的这种，哎，这种，比如说这个心绞痛改善心脏供血的这种作用。
1: 嗯，
0: 啊，所以对于一些就是慢性的、长期需要调理的疾病，是可以采用三伏贴进行气血阴阳的调整的。
1: 嗯嗯，另外就是现在正在发烧的这个患者。能用三伏贴吗？
0: 正在发烧的患者也是不可以用三伏贴
1: 的，
0: 因为咱们贴完三伏贴呢，因为有一些患者他可能会，因为咱三伏贴的这个药物都是可以透皮吸收的，
1: 嗯，
0: 你有一些这个病人用完了之后，局部本身他就会这个微微的有发热，如果发烧的话，本身它属于一个热症，而且它本身局部如果咱穴位在局部发热，有的时候就不容易观察的这个穴位贴敷的这种反应啊，
1: 嗯嗯。
0: 对，
1: 那我们这个心血管疾病患者如果贴氟三氟贴的话，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0: 咱们需要注意的问题呢，就是说，如果说咱们想贴三氟贴，第一点呢，咱们要评估一下，咱们是不是咱这个病经常冬天犯，夏天会好一些，是不是这个冬病？如果冬病的话，咱们可以考虑用冬病夏治的方法贴三氟贴来看。第二个呢，就是说咱们贴敷是需要用这些药物的，那这些药物是需要咱们那个血贴来贴的。第一点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来的时候，你尽量是穿一件颜色深的衣服，或者是不容易被染的衣服，因为夏天天热，有的时候这个朋友们一出汗可能这个贴会掉。如果要是你要穿一件很贵重的衣服，可能会把咱们衣服染色。然后再有一个呢，咱们贴敷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用的所有的药都是可以经过皮肤吸收的。一般我们贴敷的时间是2到4个小时。如果说我们贴上了之后你局部的皮肤反应很大，然后你这个需要适当的把我们贴敷的时间来缩短。那如果说我贴了4个小时，因为我发现我的皮肤还可以，没有什么反应，其实你多贴一个小时也没事儿哈。这个是需要我们通过个体的这个差异来评估的。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可能贴完了之后他的反应会很大，局部会起轻微的这种小水泡，那这个也是属于贴敷的正常反应。那如果说咱们要出现了这种反应呢，第一点就是需要马上的把这个贴敷的膏取下来，然后我们需要这个把局部的这个膏进行个清洗。如果是水泡没有破的话，那我们可以小水泡我们可以观察，如果大水泡的话需要及时的到医院来，我们可以进行处理它。然后甚至一些就是说急性的疾病，皮肤过敏的这些患者，我们是不可以贴这个三氟贴的。还有一些这种皮肤有皮肤病的朋友也是不能贴三氟贴的啊。贴敷期间呢，就是它是和我们吃中药的这个注意事项是一样的。这期间你不能吃一些这个生冷气、辣的、油腻的这些食品，尽量是少吃，它会影响我们贴敷的效果啊。基本上注意事项就是和我们其他的贴敷的注意事项是个类似的啊。
1: 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微信群里还有朋友提问哈，问到这个家里老人有高血压，同时有糖尿病哈，问一下这个能不能贴三氟贴呢？
0: 高血压合并糖尿病的病人也是可以贴三氟贴的。因为三氟就是糖尿病本身也是一个阴阳平衡这个失调的一个疾病，它是可以贴三氟贴的。如果它是一个这个冬天容易反复发作，夏天症状减轻，而且他这个手脚怕冷，这样的病人都可以贴。
1: 还有这个我们这个三氟贴要贴几次呢？是不是贴三次？
0: 不是的，这样、
1: 不是的，
0: 这第一个就是夏至是我们一年当中这个日照时间，就是白天和夜里的日照时间是最长的。夏至我们其实上就已经开始了三伏贴的预贴，这是第一次。然后另外呢就是初伏、中伏和末伏，但是在中伏和末伏中间它有一个闰中伏，就是中伏和末伏中间，三伏之间按说都是10天，但是中伏和末伏
1: 比较长，这个
0: 20天，
1: 对，
0: 所以它多了一个闰中伏。所以夏至、初伏、中伏、闰中伏和末伏，其实一共是贴5次。
1: 那您说这个我们能坚持5次最好，如果说坚持不了5次的话，最少贴几次啊？
0: 最少贴几次？其实能坚持贴的这个次数，尽量是完整。如果要是说确实我已经错过了夏至，夏至我们的贴敷时间是21号到30号左右，
1: 已经过了，
0: 今天是贴1号了哈。然后其实现在补贴也是可以来得及的，然后尽量是把5次贴全。如果要5次确实贴不全，少一次2次的，到时候根据情况再调，其实是可以的哈。其实也好多朋友说三伏贴是不是我就暑伏那天来？其实不是暑伏那天，就是你这个初伏就是7月15号到7月24号，这几天哪天来你有空哪天来都行，也不见得都是初伏那几天。
1: 就是上午去下午去也没问题是吧？
0: 上午去下午去也没问题，但
1: 有的人说上午这个阳气最旺盛，
0: 对，就是如果说上午能来尽量是上午来，如果上午不能来那这个下午来也可以，但是最好还是上午来。
1: 上午还是上午是最好的。
0: 对，因为上午是我们人体阳气这个逐渐上升的时期，也是外界 自然界的阳气逐渐上升时期，实际上我们

0: 对药膏过敏，他对那个小胶布过敏，
1: 对胶布过敏，
0: 对
1: 胶过敏，
0: 他对咱们粘的小胶布过敏啊、哦。然后这个时候你夏天本身就容易出汗，天又热，如果过敏的话，就特别容易出现皮肤的这种感染。
1: 嗯、
0: 所以过敏体质不建议我们贴三伏贴，可以采用其他的方法来进行这种冬病夏治的调理。
1: 哦，
0: 咱们冬病夏治不只有三伏贴一种，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比如说就现在特别流行的。比如说那个艾灸，
1: 嗯，
0: 比如说还有一些人愿意夏天说晒背，
1: 嗯，
0: 这些都是冬病夏治的方法啊。
1: 嗯嗯，可以的，但是就没有我们三伏贴里边的这些药物了哈，这么多药物，
0: 对
1: 这个综合的这个效果了哈，也非常可惜哈。嗯，但是、嗯、但是也没有办法，这个总比这个贴完之后要过敏要好得多哈。嗯，那您说就是我们这个贴三伏贴的时候，是不是贴完之后，因为每全身要贴14个贴嘛哈，那是不是就不能再洗澡了？
0: 贴完之后呢，当天是不能洗澡的，第二天洗澡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嗯嗯，两三个小时就可以接下来，两个小时就可以接下来。哦，
0: 2到4个小时就差不多了啊。
1: 哦，好的好的，好，方主任，您是什么时间出诊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找您就诊。那现在咱们医院是不是现在，大部分都是在贴三伏贴啊？包括这个咱们心
0: 内
1: 科。对
0: 对。我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的周一、周二和周五的全天。
1: 嗯。
0: 哦，然后三伏贴呢，我对，三伏贴呢是我们的二诊室和四诊室是每天都是可以贴的哈。
1: 哦哦。
0: 嗯，
1: 都有专门大夫来贴三伏贴的。
0: 对对、
1: 哦，
0: 这个是不需要提前预约，可以直接来贴。
1: 好的好的，好，非常感谢您。好，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好，谢谢。好，再见。
0: 好了，
1: 好，再见。
0: 再见。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3: 哇！
4: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6: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材，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7: 我们知道夏天对应心，是心阴心血耗散的季节，阴血不足，虚火内生，加上夏天啊，心火当令，心火本身就旺，过盛的心火扰动心神，这就很容易失眠。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个中成药，既养心血，又养心阴，又清心火，同时还具备安神的功效。这个中成药名字叫安神补心丸，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安神补心丸的组成：丹参、五味子、石菖蒲、合欢皮、菟丝子、旱墨莲、手乌藤、地黄、女贞子、珍珠母。在参类的药材中啊，人参是以补气为主，丹参是以养血为主。丹参色红入心，补心血的同时还能把淤血给化掉，这是因为虚火会导致血瘀，把淤血清理干净也是为了心血能补得进去。再来看手乌藤，手乌藤既养心血又养心阴，它还是调理失眠的常用药材之一，二者一结合就能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说啊，夏天的特点是什么呢？耗散，只靠滋养是不够的，还需要一味善于收敛的药材。古人总结了一个特点，这样的药材大多是酸味的，五味子味酸能收。当我们想要收敛阴血的时候，通常会加上一点五味子。地黄是我们大家比较熟知的滋阴补肾的良药。地黄有两种常用的形式，一种是生地，一种是熟地。熟地呢，就是地黄的炮制品，在开方子的时候，有时候用生地，有时候用熟地。如果药单上写的是地黄，一般是没有经过炮制的生地，在有热的情况下也会用到生地。生地性凉，滋阴的同时还能起到清热凉血的作用。再来说墨旱莲，墨旱莲啊，我们也可以称其为旱莲草。那么大家就知道了，它原来是一种草，因为茎叶里有像墨水一样的汁液，所以名字里带一个墨字，墨代表黑色。旱莲草也是滋阴的良药，也擅长入肾滋肾阴。既然提到了墨旱莲，那就不得不提一下女贞子。这两味药很有意思，前者墨旱莲采于夏至， 后者女贞子采于冬至，功效又十分接近，配在一起能相互促进，发挥出更大的力量，所以女贞子和墨汉莲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这个女贞子啊，长在树上，它是女贞树的果实，很多补肾的药材都是黑色的，女贞子也不例外。确切地说，女贞子啊是那种紫黑色，在帝皇、墨汉莲、女贞子的共同努力下，把肾阴补上。心和肾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太密切了。肾阴可以制约心火，石菖蒲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心火下降，把心火带到肾，使其得到制约。另外，肾是人体之根，肾阴也就是一身之阴，肾阴既能制约心火，同时又能使心阴得到补充。我们说啊，心脏的功能的正常开展是要依赖心血的，哪怕是萌生一个很小的念头，也要靠消耗心血来完成。心血啊，已经处于不断消耗的状态了，进入夏天以后消耗会更大，很快它就发展到了下一个阶段，就是心阴虚，这就出现了更深层次的体质问题。通过滋阴补肾，利用脏腑间相生相克的关系达到平衡的状态，岂不是更为高明的策略？再来是菟丝子，菟丝子不论是阴虚和阳虚它都可以补，这种双向发展的药材一般性质都比较平和，在这里借助它温补肾阳的作用，调整阴阳之间的偏颇。珍珠母和珍珠一样具有光泽，但是它和珍珠啊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入药用的珍珠母其实是贝壳，而贝壳是可以孕育珍珠的，这大概就是古人给它取名为珍珠母的意义吧。珍珠母性寒，可以清心火，还有这个珍珠母治重，所以又能安心神。合欢皮也能起到安神的作用，在失眠的调理中安神很重要，古人说神不安则睡不着。总的来讲，这个安神补心丸养心阴心血，和阴血不足的夏天比较合拍。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什么样的症状适合服用这安神补心丸呢？如果在失眠的同时出现了舌尖红或舌质红，心烦、口干、手脚心热、心慌、心悸等现象是比较对症的。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服用这个安神补心丸的时候还应该注意，有高血压、心脏病、肝病、糖尿病、肾病等慢性病严重者应该在医师的指导下服用，儿童、孕妇、哺乳期的妇女、年老体弱者应该在医师的指导下服用。失眠是一种常见的症状，多种疾病都可以导致失眠，因此患者如果是长期失眠，应及时就医确诊，对症用药。服用安神补心丸7天，症状没有缓解，应该去医院就诊。在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

0: 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调理夏天失眠问题的中成药安神补心丸，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7: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6: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7: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6: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7: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6: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8: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现在是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艺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走，通宵去，
3: 明天还得上课呢。
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3: 嗯，有道理。
2: 抽一根。
3: 我不会。
2: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3: 那好吧。
2: 来一个。
3: 这可不是好东西。
2: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3: 那我试试。
0: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盛极必衰，物极必反呢、啊。事业达到巅峰状态的齐桓公是天下皆服啊，他挥师北燕，要兵南楚，南南北北都得听他的。到后来什么程度啊，连周王室内部的混乱也得这位齐桓公亲自出面去调整调整。这周王室想说立哪个儿子作为接班人，作为太子，这都得征求齐桓公的意见，齐桓公支持哪位，哪位就能继位，您说这是多大本事吧。而且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告诉会盟的人，继盟之后言归于好，不管你们以前打打闹闹有多大矛盾，打这起听我的，谁也不许吵了，就这么大本事。可是这齐桓公

跟所有的普通人一样，虽然是胸怀大志，但是也容易骄傲。你看，他就上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了吗？封禅大典啊，那是天子的职权，亲自组织的祭祀活动。封是祭天呢，禅是祭地，这天子才能带领天下百姓祭天祭地。你一个诸侯，有这份荣耀，有这份权利吗？齐桓公不管不顾啊。所以，这种权力，这种地位，使得他忘记了礼仪的约制。就这么一位能耐人，结果怎么样啊？他的霸业传承给谁呀？那么些儿子呢？哪位也接不了班，怎么都打乱套了？你看齐桓公这明白那明白，接班人没考虑好。首先，是他这么多儿子里边，他拿不定主意到底哪位能接自己的班。他隐隐约约感觉到这些孩子们将来得有一场厮杀，争权夺势吗？有一次，宋国的宋襄公到这儿来友好访问，齐桓公跟管仲特意把宋襄公请到内室啊，三人要密谈，不背着管仲，那管仲跟他简直就像一个人一样的，什么事都得问管仲，管仲也同意，就得委托宋襄公。宋国国君能办这件大事儿，什么事儿啊？托孤，好嘛，二位感情都觉得到了年纪了，尤其这管仲，近来身体不好，那么身后事就得提前安排。齐桓公委托宋襄公，将来寡人百年之后，世子昭就托付给您了。他老觉得自己选的世子啊，没有魄力，没有能力，你得帮着他呀。宋襄公感激涕零啊，怎么呢？你想这谁委托自己办事儿啊？这是大名鼎鼎、威风八面的齐国的国君，这位春秋霸主，您放心吧。这宋襄公大包大揽。这件事过去没有多久，管仲一病不起，齐桓公就问他：“仲甫倘若百年之后，何人接班呢？谁可为相啊？”管仲推举了几位，可是管仲这一死，就好像大厦里边这顶梁柱塌了一样。管仲都推的谁呀？西鹏啊，鲍叔牙呀。可这些位跟他年纪仿上仿下，没多久都相继辞世。那这齐桓公呢？齐桓公没有了约束，他就可以随心所欲了。管仲、鲍叔牙在的时候，还有人管着这位国君，现在谁敢说他呀？他信宠小人，疏远那些忠良，到最后一病不起的时候，他最宠爱的三位小人把他关在宫殿里，不让出来，也不让外人去探看，就留了一个能让狗钻进钻出的一个小洞，干嘛呀？让那宫女进去看看这人死没死啊。这三位小人可是齐桓公最宠爱的，最后给他来这么一出，好可怜这位春秋首霸，临死的时候想喝口水都不行啊！有一个小宫女爬进来了，主公，主公，连着呼唤好几声，齐桓公这才醒过来啊！你是哪位呀？都不认得人了，那可不呗！旁边美女如云，哪对得上号？这小宫女更记不得了，我是您的奴婢呀！水，水！齐桓公想要水喝。这宫女摇摇头，粥，肉粥，还喝肉粥，连水都没了，这说胡话呢吧？他哪知道啊？这宫女冒着生命危险，由着那狗洞钻进来的，怎么非得钻狗洞？那三位奸佞已经把那宫门给封上了，任何人不能探看。这宫女进来，就算是最后的一点忠诚吧。这情况到底怎么回事？齐桓公一问，怎么要什么没什么呀？这会儿他清醒，宫女哭着跟他说了一遍。哎，齐桓公叹了口气，用最后一丝力气拉起那纱帐，往脸上这么一盖，愧对先祖啊！有什么面目到九泉之下去见自己的祖上姜子牙呀？啊，窝囊死了！齐桓公就这样悲惨死去，这宫女也死在宫中。
到最后什么时候被发现的？赶这宫里边的蛆爬到外面的时候，这三位小人才知道齐桓公完了，国君已死，他们可以争权了。齐桓公死后，他那些争权夺利的儿女们打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好嘛，稀里哗啦的，齐国的霸业顷刻之间是分崩离析呀。你想，一位春秋霸主死后没人给收敛，六七十天了，那蛆爬出来了才有人发现，这结果够多么悲惨呢、啊、那位曾经龙颜一怒，让那些诸侯小国危于累卵，让强大的楚国如履薄冰的齐桓公去哪儿了呀？那位曾经甘霖一洒，让魏人如归，让秦国百姓忘记流亡之苦的齐桓公哪儿去了呀？那位北伐申戎，南征楚蛮，击鼓要兵于流沙之中，数马悬车于太行之路的齐桓公再也找不着了。曾经泛霜夜，冒霜雪，蒙矢石，驱车陷阵的齐桓公告别了历史的舞台，置牛耳于蒙坛之上，置诸侯于尊祖之间，起生灵于涂炭，服社稷于江青的齐桓公永远的消失了。一个人的一生都在做一个救世的人，齐桓公就是按救世主这样在树立自己，但他却不能拯救自己，自己最后变成了一个被人遗弃的孤儿，何等的凄凉啊！从救世主到弃儿，齐桓公经历了人世间最剧烈的震荡和深刻的变迁，在他的身上，伟大跟渺小，光荣跟耻辱，居然是那么鲜明的集于一身呐、啊！齐桓公用自己的伟大写下了中国春秋历史上最壮丽的一篇史诗，也用他自己的渺小铸就了春秋史上最惨烈的一出悲剧啊。霸业不存在了，齐桓公走了，难道春秋时代就没有霸主吗？有啊，噔的一下蹦上来一位，怎么还带动静啊？您看过那擂台赛吗？一个180公斤级的重量级选手站在擂台上，问谁敢上来呀，噌上来一位70公斤级的，这不找死吗？这侏儒要挑战巨人，谁是这侏儒啊？哪位是巨人呢？说来这话可就长了。齐桓公的霸业突然陨落，中原失去了平衡啊，历史在等待一位新霸主的到来，那些国力不强大的诸侯都主动的往后撤，现在想跟这齐桓公的霸业进行较量的主要就是那楚国了。南方楚国早就想入驻中原，可谁跟那楚国较劲呢？公元前644年的春天，六只巨大的翼鸟，翼鸟一种大的水鸟啊，就在宋国都城的上空中盘旋。为什么盘旋？顶头风太大了，迎着大风，这六只大鸟怎么飞也飞不动地儿啊！而且出现了一种特有的自然现象，因为风大，它们顶着实在顶不过劲，就出现倒着飞，合着越飞越往后退。这强劲的大风一次次吹退了奋飞的六只翼鸟，难道是一种什么象征吗？象征谁呀？象征宋国国君那位侏儒挑战者宋襄公。宋襄公要挑战强大的楚国，您说这乐得有多大吧？长期以来对于这个宋襄公，历史上对他是极尽挖苦啊，好些人都看不起他。那么有的朋友要问了，既然这位宋襄公自不量力，想称霸中原，他根本就没那个实力，那为什么齐桓公跟管仲把托孤这么大的事情交给了宋襄公啊？不说要立公子昭为后，那你得帮忙，就他窝囊废，找他干嘛呀？什么事都不能绝对了。宋襄公这个人也有优点，他忠厚仁义。

说话算数。当年齐桓公手拉着手托付他这大事儿，把他感动了好几宿没睡踏实啊。现在齐国出了内乱，宋襄公率领曹国、魏国、诸国这些小国家组织了一支联军打到了齐国，把那些闹乱的人们杀的杀、斩的斩，平息了叛乱。按照齐桓公生前的嘱托，立公子昭为齐国的新君，就是那位齐孝公。要这么说来，宋襄公信守承诺，管仲跟齐桓公还是没看错人呢。宋襄公帮助齐国恢复了平静，他也有点飘飘然了。他过高地看重了自己的能力，他觉得既然我能让曾经是霸主的齐国安定社稷，那我不就等于是春秋霸主了吗？我就接替了齐桓公的地位，像齐国的先君那样称霸诸侯，号令天下了。宋襄公这个人一方面是忠厚老实，一方面有一点夜郎自大。说他忠厚，忠厚到什么程度，就宋国国君这位置他推三阻四的一直往外让，让他的哥们兄弟去做，他不想当。就仁义到这一步，真到了国君这一步，你倒好好治理，壮大自己的国家呀，抓生产，促进经济发展，这他倒没怎么着。我老想着好大喜功扬名天下，飘飘然这毛病倒来了。现在我能代替齐桓公，那我也召开诸侯大会吧。大伙都知道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开了九次大会，我也试着开一回。就这么着发通知下请柬，这宋襄公忙了个不亦乐乎，他得选地方开坛，得先装修装修啊，然后等着约了好些国家。哎呀，居然连几个小国都没看中他，都没来。倒是有两个大国的国君参加了，一个是齐国。你想那齐国全仗着宋襄公给平定了暴乱，出于面子也得来呀。还有一个就是楚国，南方楚国那是一个极具竞争力的霸主级人选，可把宋襄公高兴坏了。当今比较大的国家无非是齐国、楚国、晋国、秦国。那么晋国现在由于内乱打的一个鸡飞蛋打，乱一锅粥，来不及开会了。秦国呢，秦国地处西陲，西北边界太远了，所以也无暇到中原来。那么一看齐国、楚国够给面子的，哎呀，一切成功胜利来得这么快，宋襄公大喜过望了，问手下啊，都谁没来呀？哎呦，有人给统计，国君有的那拍马屁干脆跪，那就叫盟主了。盟主好些没来的，你看比如曹国、诸国、曾国，这都没到。这曹国、诸国、曾国这些国的国君都是子爵，打这身份上就差着好几级呢。为什么叫小国？就地盘小啊。嘿，宋襄公一听，这叫什么事儿啊？齐国的国君、楚的国君，尤其人家楚国国君千里迢迢啊，不辞辛劳到我这开会，这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怎么这些小国倒不听话，把他们那头都抓来。宋襄公来了脾气了，把这些小国家的国君抓到这儿问了一通，审了一通，最后杀了一通，好些位都给杀了。宋襄公干嘛这么做呀？他想镇唬镇唬那些小的诸侯国，看你们以后听不听盟主的话。结果小诸侯国镇住了，没想到这盟主当着还真费劲，这大国根本就不听令。首先齐国是爱着面子，哎，帮着你唱这出戏。可这楚国不一样，楚国表面是答应你做盟主，实际是探探虚实来的。宋襄公也不想想当年那位郑庄公小霸诸侯，那得惨淡经营多少年呢？前不讲那齐桓公成为春秋首霸，奋战了40多年，那不是顷刻就能换来的成功啊。宋襄公就立了一个齐国的

主，杀了几个小诸侯，难道就能马上作为霸主吗？他想问题也太简单了，他忘了人世间有一条最基本的交换原则，什么呀？等价交换呢？你给人家什么利益呀？轻而易举得到的东西，那就能够轻而易举的丢了。你花大代价，得来的东西，你就会倍加珍贵，而长期保存。你想，这楚国当年在汉水之滨，齐桓公带着八国联军，组织了八个国家的人马跟他较真，结果是不战而胜，也没敢真打呀。楚国有一决雌雄的实力，他能这么顺顺当当就听你的话吗？霸主的美梦很快就破灭了。开会这天，宋襄公还在那迎接呢。齐国的齐昭公很客气，楚国的楚成王可不老搭理他的。宋襄公特意往前紧赶两步，你看看贵客远来吗？还没等这客气话说出来呢，宋襄公的意思，哎呀，这一路人马劳困，如期赴会，不胜感激。这话还没等张嘴呢，楚成王用手点指啊，楚成王就拿着手快戳着宋襄公那鼻子了。楚国原先是子爵，现在都称为王爵了，你想想，这就叫见号称王，早就不把周天子当回事儿了。尤其齐桓公一死，谁还敢管我们呢？楚成王几乎就戳着宋襄公这鼻子尖儿：“你呀，你呀，你好大的胆！吃了狼心豹胆，你怎么敢召我开会呀？你在这会盟啊，打招呼让我来。”宋襄公闹傻了：“那你不来可以不来，你来着干嘛呀？来呀，来了我就要治你的罪责。来呀，给我把他拿下，好吗？”这谁想到啊，楚成王身后带着好些武士啊，呼啦冲上来，啪，先把宋襄公那帽子给打下来，跟着是三下五除二，五花大绑，宋襄公成了楚成王人质了。举办大会没带兵马吗？带兵马在外围呢，谁想到这出现这么一场内乱呢？楚成王用宋襄公要挟宋国呀，你们必须把你们的土地交出来，归附楚国，要不然我就把你们的国君杀了。倒是宋襄公那几位兄弟比较聪明，他们知道楚成王这是用国君作为要挟，要不是国君就不值钱了，假装传话说宋国已经另立新君了，至于这位旧国君已经废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吧。楚成王一看头一次到中原探探虚实，这目的达到了，中原诸侯不过如此，迟早一天天下是我的，得了吧。那既然这废物，楚成王看看这宋襄公，心想也怪废物的，你看看现在就剩在那哆里哆嗦一语不发了，倒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却没有那种视死如归大度坦然的风范。得了吧，放他一条生路吧，还真不含糊，把这宋襄公给送回来了。宋襄公回来一病不起呀，好容易缓过精神，越想越生气，越想越愤怒，纠集人马要去兵发楚国。当年齐国的齐桓公没敢打你，我让你看看新霸主的威风。就这么，宋襄公带领人马挑战楚国。怎么挑战呢？得找个借口啊。郑国不听话，自打郑庄公死以后，郑国毕竟是小国，左右依附啊，先是听齐桓公的话，这不齐国霸业不复存在了吗？现在这么一开会一看，好嘛，楚国说了算，那就归附楚国吧。有道是爱屋及乌，恨屋及乌。宋襄公一看，好啊，我是中原盟主，你不听我的，你听楚国的，我打你。他这么一打郑国，楚成王连忙派人攻打宋国，宋襄公就等这出呢，来一个坚守城池，以逸待劳。后来一琢磨，以逸待劳多泄气呀，应该主动出击。就在洪水这一带，洪水是哪儿啊？河南省柘城县县境。就在这一带，两军相遇，大臣们都着急，提醒宋襄公：“你看，楚国的兵马来了，正在那过河呢，打呀！”嗯，宋襄公摇了摇头，用手指了指前面那大旗呀，这大旗掐金边走金线，三丈二高，上面书两个大字：仁义。

0: 你们看看，寡人帅的是仁义之师，岂能击敌于半渡？我能在人过河过一半打人家吗？那不厚道。呵，这个大臣心想，这够蠢的，这是怎么？您倒厚道，您打得过人家吗？就这么看着楚国人马过了洪水了，马上吹哨吹哨，喊口令喊口令，干嘛得排队呀、啊、列好战阵，古人打仗那好些程序呢。哎，过去这会儿咱们趁他立足未稳可以打，嗯，战阵不齐岂可伤敌，不能打，还等人列完队。现在列完队咱们得先发制人，他们远来的让他们先动手，咱们再还击。好，大伙儿一看这会打仗是不会打仗，一个交锋，宋国大败而归啊！宋襄公自己被一箭好像没射死，再看那仁义大旗早躺地上了，也不哪位淘气的战马是又拉屎又尿尿的，把那仁义染的是一塌糊涂。不合时宜的宋襄公在春秋乱世礼崩乐坏的时代里边妄想用仁义夺取霸权，这简直是给他自己出了一道难题呀、啊！唯一让世风振奋完善人格的人们有了一丝慰藉，但是春秋乱世中人性中被压抑已久的功名利禄权势的这种欲火是越演越烈，越燃越旺。宋襄公这一败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鸿之战呐、啊，仁义之师成为千古笑谈。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7: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8: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7: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8: 好的。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

0: 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0: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 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 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
1: 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0: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 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 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
2: 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1层、2层、3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 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 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
1: 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汉的眼镜的故事。
3: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汉还有后来人。
4: 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汉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汉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5: 捉住夏明汉，赏金2000元，
6: 这么多。
4: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7: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8: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4: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汉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汉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9: 干什么呢？
3: 赶路的商人。
9: 姓名？
3: 陈日宇。
9: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汉。
4: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9: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4: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3: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4: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3: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汉，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4: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
6: 看。

0: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0: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E弦

0: 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4: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明河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河会决议。
7: 没事吧？快点，人呢？帮忙抬。

0: 会决议，
1: 抗议巴黎峰会决议，
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2: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五月四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 抗议巴黎峰会决议，
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2: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十九岁。1926年1月8日。
4: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4: 是，夫人。
2: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2: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2: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2: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2: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2: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2: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志华，
2: 爸。
5: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2: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8: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9: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0: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1: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2: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1: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2: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1: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3: 元帅，
14: 陈议员说的对，
13: 商会
14: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5: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以
13: 商量
15: 的。
13: 三千万渡过难关，
16: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1: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7: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2: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8: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2: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0: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2: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2: 先锋责任的完成，
10: 填充以血肉，
1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0: 最后付之皮肤。
11: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8: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7: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8: 愿意。
1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9: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汤家的东西，
1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0: 什么？
1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0: 他要干什么？
1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0: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0: 哦，还在这儿。
10: 是唐通庆，
20: 他还在。
1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0: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2: 先锋责任的完成，
1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0: 太久了，

0: 太久了。是啊，好久不见。
1: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凌，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 不过什么呀？
1: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3: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4: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3: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4: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3: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 你的身体，
1: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 疼吗？
1: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5: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6: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7: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8: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3: 你们吵架吵完了？
9: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3: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9: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3: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 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9: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3: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9: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3: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2: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0: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11: 1、2、3。
1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2: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 披星戴月，顶风冒险。

0: 学，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走，走，老婆，快跟上，
2: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鸟伴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这是一枚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内源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0: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1: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2: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1: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1: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3: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

0: 李登斯，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得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 武器装备也远在。

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那现在我们的快乐继续啊，
3: 好的，
2: 又是什么好商品等待着大家？
3: 哎呀，
2: 很值得期待啊。
3: 你没有闻到满屋都是鲜鲜的味道吗？
2: 闻到了，我其实都看到了，
3: 哈喇子都流下来了。哎，我跟大家说，这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不断的打电话说，哎呀，断队了，断队了，
2: 对，
3: 什么时候给我们补货呀？我跟大家说，真的是很多朋友都找的，都在求的，都一次性要订好多组的，就是咱们难得一见，很多朋友家里都好多天没吃上的南京磷虾酱。
2: 哎，我特愿意用它炒鸡蛋啊，一会儿教给你们怎么做出螃蟹味来。
3: 我跟你说，我家儿子啊，平时我们家的馒头一年吃不了几个，但是就这磷虾酱
2: 一上桌，
3: 一上桌
2: 馒头都空了。
3: 我跟你说，那馒头都抢着吃，特受欢迎。
2: 难怪刚才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你还要给咱们导播老师要馒头呢。
3: 对呀，我说你看磷虾酱这么好的美食摆在这儿了，缺一馒头，缺块饼。
2: 当然大家呢知道磷虾酱的，买过磷虾酱，吃过咱南极磷虾酱的，今天咱不要错过了。没吃过的朋友也别错过，
3: 对，
2: 对不对？咱们拿回去尝尝，你知道这是什么神仙美味了。
3: 哎，而且今天咱们一定要先把电话存上，咱们先把名额占上。
2: 是，
3: 别到时候您爱吃的又得等好久啊！我也觉得对不住大家。建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2: 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3: 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在我们身边这个很难买得到磷虾酱。
2: 是的，
3: 而且是因为这个原料非常的珍贵，
2: 这个东西只在南极有生产。
3: 对，而且呢，只有咱们这个，哎，咱不多说了，不剧透了，请说咱们王总好好给咱们介绍介绍。
2: 好嘞，
3: 好不容易找到的这个磷虾酱，好好给大家推荐一番。王总您好。
4: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先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因为这个货断了这么长时间，就是因为我们的原料的话是特别的稀缺，因为整个原料的话并不是所有的海域都有，而只有远洋的船到南极进行一个捕捞，它需要航海12000海里，每年的话我们就去一次，回来之后的话为了保证原料的新鲜，我们是急速冷冻，所以说这原料的话是特别的稀有的，因此的话断了一段时间。
2: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不白等啊，今天终于盼来了，而且带着这个南极的新鲜劲儿。
3: 那真是，而且今天咱们既然是让大家等了这么久，刚刚王总这歉意我们也接收到了，但是我们更希望这个歉意表达在我们实际的回馈上。
2: 是的，咱先这样吧，很多朋友吃过，让大家先久等一下，咱们跟没吃过的朋友先简单聊两句，对吧？为什么大家都等着这个这么好吃，宁可等着就是一直打电话催我们也买不着别的地方。
3: 对呀，因为这真的是难得一见，
2: 是，
3: 也请王总给我们介绍介绍它的这个珍贵之处。
4: 首先的话，它是原料的话必须得到南极捕捞，除此的话它的营养物质是特别的高。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磷虾的话，它那个虾头啊满满的磷虾油，磷虾油它含有丰富的一个磷脂型的话，有 EPA 还有 DHA， 像我们都知道 DHA 的话它属于脑黄金嘛，无论大人小孩都需要，另外的话它就对我们的三高人群都是有一定帮助的。除此之外的话，这整个虾身的话它也含满满的含有那个蛋白质，那蛋白质的含量的话能达到了62%，所以说这块的话对我们的免疫力的话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氨基酸，氨基酸我们都知道是人体必须所需的要的8种的氨基酸，它这里面都包含，还有甲壳素，甲壳素的含量的话也是特别的高，它能整体达到了88.73%。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女人都知道的虾青素，它这块的话，对，一般的话它这块的话那个虾青素含量呢达到了95%。别看一个小小的这一颗磷虾透明的，但是它的营养物质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的一个丰富。那么对我们为了把这个营养物质全部保留呢，所以我们的工艺的话也是有特殊化的，是要进行破壁工艺。这样的话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原料的话我们是急速冷冻保证它新鲜，新鲜完之后的话我们的工艺的话也要把这个营养和这个鲜味都全部的保留。另外的话我们是整虾全部制作，就是让你把头和尾的全部的营养全部吸收在这个磷虾酱的这个罐头里面。
2: 其实人家说这个磷虾油在头里边，是吧？这个甲壳素在它的壳上面，
3: 对呀，
2: 对吧？
4: 对，
2: 所以说呢，咱今天一点都不浪费，让大家都在这里边。但是你放心啊，咱吃不着那壳的硌牙，
3: 对，
2: 也吃不着那头上那根尖刺儿。
3: 咱们都已经破壁工艺了，
2: 是的。
3: 而且今天呢，这一罐就在我的手上。哦呦，您看啊。 这咱们这是玻璃罐的，而且整整的这一罐是135克。
2: 嗯，
3: 你看这大块的虾肉啊，
2: 哎、
3: 肉眼可见呢。
2: 要不是我知道它是一管磷虾酱的话、嗯，我真的以为是一罐这个鸡蛋呢。真的炒鸡蛋的这种感觉特别像吧？
3: 哎，所以你看，我们说真的是大口的这个虾肉来吃，为什么大家吃了之后就一直惦记，一直、嗯、我们说不断的想要啊？我替大家尝一尝啊。嗯，
2: 全是肉是吧？
3: 哎呀。太鲜美了、
2: 哎、很多朋友都会问我一个问题、嗯、问胖丫一个问题，你就这么干吃、哦、这可是酱啊，你
3: 一点都不咸，我跟你说只有鲜只有香，没有任何其他的负担，
2: 吃过的朋友都知道
3: 尝尝
2: 对不对？吃过的朋友都知道啊，那没吃过的朋友不用替我
3: 担心。但凡我们一说酱大家就有一个误区，就会觉得、嗯、哎呀那能空口吃啊，那不得齁啊、嗯，我跟您说这拿回去真的是人间美味呀、啊、
2: 真的是、哎、
3: 太鲜愣了，
2: 还是那股鲜劲儿是吧？来，当然没有吃过朋友咱今天别错过了。
3: 嗯
2: 嗯，外面这个磷虾酱一瓶真的不便宜吧？
3: 这一瓶得多少钱呀王总？
4: 19.8一罐市场价。
3: 哦，19
2: 一百三十五克。哎，据说这里边一罐是120只磷虾是吧？
3: 哇，
4: 对，
3: 关键是咱不管是多少钱、嗯、你这有钱买不到呀。
2: 对呀，
3: 不是咱们王总今天给咱带到了这好不容易看到的备货，咱上哪儿买这磷虾酱去呀？
2: 是啊，但是19.8的话确实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吃这一罐两罐咱能负担得起、
3: 嗯、
2: 我要那么爱吃多买一点我就有点心疼了。那所以王总你给我们带来什么组合呀？我想先了解了解。嗯，
4: 这块的话因为这断货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给大家，因为有好多人的话都是反复要回购的嘛。
2: 是的，
4: 所以说这个市场价是19.8一罐，今天我带给大家首先是12罐，这样的话整体市场价是237了，这样我给大家直接降，我们降到底是199块钱12罐。
3: 哦、
2: 嗯，我看您是深谙其道啊，嗯、我们这边199的这价位比较多啊，您这一下堵住我俩嘴了。其实我俩有时候一觉得200以内的就挺合适的了。
3: 可是你要知道，
2: 十二罐
3: 今天不一样啊，你199十二罐，你吃的不是一般的、
2: 嗯，
3: 你吃的可是这南极磷虾酱啊。
2: 嗯，
3: 我们刚刚就说了，有钱买不到。您说您随便到一个商场超市，你说我给你200块钱，给我来12罐磷虾酱，有吗？
2: 没有。
3: 人家说不好意思，服务不了。
2: 什么是磷虾酱？对不对？
3: 说，
2: 哎、
3: 我有200，你也给我吧。
2: 我怎么觉得，燕儿姐，你这有点那个想妥协呀？
3: 当然不可能了，这还没发挥呢。
2: 你这，我觉得你这看见好吃的了，你就忘了咱的职责了。
3: 没有，你看我们说了，王总今天也特别大气，上来就给咱们道歉。
2: 是
3: 我刚刚有说吧，道歉不能只说话，重点是表现在诚意上，王总。您的诚意在哪里呢？
4: 你看，正常来说的话，可能别的厂家一罐两罐，或者是人大度一点给你加6罐，对吧、嗯、我今天的我这诚意来了，我直接的话我直接给你组合3倍。
2: 哦，这是我没听错吧？
4: 对，
3: 24罐呀。
4: 对，相当于是12罐再给你加12罐，但是价格
2: 我的天
4: 哪，
2: 哎，如果刚才我说10罐已经哎比较满足我的预期的话，这24罐我真的就爆棚了，我感觉我必须得立马打电话去了。
3: 不行，我们能抢吗？
4: 不，还没完，还没完。因为这块的话，老的顾客的话就不用多说了，直接的话就可以回购。那么有新的顾客第一次吃，不知道磷虾味儿的话是什么样味道，没有问题。今天的话，在24罐当中，我任意开放一罐，让你免费试吃。
2: 哎呦，您太贴心了，我觉得这是您的底气，
3: 真的
2: 对吧？对于好产品自身的底气，
3: 没错。
2: 咱这。只有这个好东西人家厂家自己都说
3: 你
2: 我请你们尝一罐，我就怕你们不尝，
3: 对，
2: 是不是？
3: 您可千万别客气，拿回家先打开一罐您尝一尝，
2: 真的。
3: 对，
2: 那就特别感谢王总了。
3: 那咱就不用限量了对吧？
2: 咱就让大家抢。
4: 限量呀、我
2: 今
4: 天有这么大的诚意能不限量吗？今天的话
2: 别提醒他。
4: 不是，因为它原料的话是有限的，所以说今天的话我都已经把这199做到了24罐，并且还开放一罐试吃，所以我限量80组，只在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间段。
2: 80组是吗？
3: 还是节目时间段？
2: 行
3: 了，现在咱们赶快来抢，记好我们的抢订热线400-637-1818，
2: 400-637-1818。我们要说这个磷虾酱，您今天吃过的朋友可别手软了，赶紧下手；没吃过的可真的一定要来尝一尝，因为今天给你一罐试吃的机会啊，24罐带回去，
3: 199块钱，足足的24罐南极磷虾酱。都是咱们渤海深蓝的这个品牌，而且呢咱们尤其是好不容易等到备货的听众朋友，千万要多组来回购啊。咱们这回把货囤足了、别等到您吃的又找不着了，又没有了，又断队了，又着急了。所以这回咱们能多订2组千万别手软。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咱们199是24罐，还能拿出其中一罐来做免费试吃，
3: 哇，
2: 真的机会太难得了，抓紧时间吧。
3: 你好好说，我就吃起来了。
2: 哎，你看好多朋友呢就特别纳闷啊，你看你们这是酱啊，虾酱啊，可是之前跟你们吃过的任何虾酱都是不一样的。之前咱们一说虾酱是那种发酵过的，腥腥臭臭，堪比臭豆腐，真的，你吃一小点就咸到齁到说不出话来的。我们在节目里都敢这么大口的吃，您可想而知它除了鲜之外真的它是有咸度的，但这个咸度是真真正正特别自然的咸度。
3: 我跟你说真的就只有鲜香啊，而且呢这跟咱们的工艺也离不开，刚刚咱们王总介绍了这是破壁工艺。
2: 对，
3: 对了，
4: 对，
3: 咱们王总是不是这个是不用发酵的呀？
4: 哦，不用，一般的话你发酵的话就是为了掩盖它有一些可能是不是原料特别新鲜的，但是咱们这个的话是从远洋捕捞回来的话，在捕捞的那一刹那我们就要进行急速冷冻，所以它的原材料是特别新鲜的，回来之后我们不用发酵，直接用破壁工艺。破壁工艺第一个是保留它的一个鲜香，第二个的话就是因为让它的营养全部都是被人体吸收嘛，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个虾的话你一天你吃一吨的话它也未必能吸收了，但是我们这个用了破壁的工艺，所以它能保证你的营养全部吸收，
2: 就像您刚才说的里边的蛋白质啊，这些这个磷啊，磷虾油啊，
3: 还有
2: 花青
3: 素
2: 啊，
3: 甲壳素呀，氨基酸呀，哎，关键是这个吸收太重要了。
2: 对，
3: 刚刚您说了吃一吨，哎，有没有听众朋友平时在家每天吃一吨虾的？请举手。
2: 谁吃得了一吨虾？
3: 听众朋友说，一年我能吃一吨的都不可能，我又不是大象，对吧？
2: 所以说咱这一瓶里有120只磷虾，这一瓶都是破壁的，咱们哪怕说现在给孩子们，哪怕早上我来不及做饭了，
3: 对，
2: 热个馒头裹点磷虾，它的营养在这儿啊。
3: 你看啊，我们都知道给孩子得买虾，对吧？得多吃那个蛋白质啊，包括对他身体好呀。但是你看你抛这一盘虾，孩子能吃几个先不说，
2: 吃了也吸收不
3: 了，吃了之后他能吸收多少那都大打折扣。
2: 是，
3: 关键是您那虾壳虾头是不是都扔了？
2: 对，
3: 对不对？充其量咱们会做饭的那虾壳也就熬个油出来。那可是呢，今天咱们是整个整只虾，我跟大家说，大家可以回去看纪录片啊，也可以

0: 重要是你吃进去能吸收，这才是关键，对吧？所以要抓紧时间，这个机会咱们已经等了很久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
1: 没错，
0: 现在已经一多半下去了，咱们的
1: 这总数下降的太快了，因为多组订购的朋友非常多。
0: 嗯，
1: 很多朋友说，哎呀，现在没有这个磷虾酱，我就觉得这饭都不香了。
0: 赶快加油，没吃过的朋友没关系啊，咱们今天拿出24罐中的一罐给您来开放试吃。
1: 没错，
0: 回家先尝尝，好吃再留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市面上您单独买这一罐是19.8块，
0: 是的，
1: 135克啊。那我们今天的生活大咖购，咱们王总是致歉专档啊，也是囤货让大家，我们也是断货好久，回馈各位。所以咱们今天199是买12罐送12罐，足足24罐南极磷虾酱，有钱都买不着。咱们今天听到，赶快多组来囤。
0: 很多朋友说了，我买这24罐回来，我光当虾酱吃吗？真的不是这样啊。
1: 嗯，
0: 磷虾酱，我在开节目开场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说了，我要教你们一个赛螃蟹的做法。这个是我特别特别拿手的，也是招待朋友的一个秘密武器啊。其实特别简单，你就准备几个鸡蛋，然后就跟平时炒鸡蛋要把它打碎之后，往里面放上2勺磷虾酱。
1: 这秘方就是磷虾酱。
0: 对，然后还有一点一定要记住哦，一定要倒几滴醋在里面，醋最好是能多倒一点点啊，就是然后调匀之后你再炒出来，你再去尝这个味道吧，它就是螃蟹味儿的。
1: 哦，那就是赛螃蟹。
0: 没错。
1: 哎，我们可知道，我跟你说，我专门吃那个蟹黄那个面啊，一份88块钱，还是普通碗。
0: 你用这个当那个蟹黄，
1: 拌个面
0: 没问题。
1: 哎呦，那绝了，
0: 依然是那样的鲜美
1: 啊！
0: 而且呢，你想那88块钱一碗的，咱今天拿着这一瓶酱，至少能拌出个10碗8碗的吧？
1: 对，我们说高端的食材不需要过多的调味，只需要我们这一瓶磷虾酱，你就能够享受到美食的盛宴了。
0: 嗯，
1: 当然还有，我们家早晨是必蒸一个鸡蛋羹
0: 啊。
1: 我在这个鸡蛋羹当中，我也会加上一点磷虾酱，
0: 哎，
1: 那吃起来呢，真的是海鲜味的鸡蛋羹啊！
0: 是的，如果大家喜欢吃这个炖娃娃菜的话啊，日常清水炖的话呢，可能少那么点滋味，大家喜欢搁点虾皮什么的，今天不用了，直接放磷虾酱，那个味儿鲜呢，那叫一个鲜美。
1: 哎，还有一点啊，我刚刚跟大家说了，我家儿子，我跟您说，这磷虾酱真的老少皆宜，因为这个破壁过之后，这嚼起来这肉头啊，而且真的是入口即化的感觉，关键是它不咸。
0: 嗯，
1: 我们家儿子不用别的，就是配一个大馒头
0: 啊，
1: 中间给它加上这磷虾酱，那整个馒头一会儿你不用操心，马上吃光。
0: 你看，虽然是吃了个馒头，但是咱营养都在磷虾酱里，
1: 对呀，
0: 这营养也足了呀，
1: 没错。
0: 是不是？我妈爱包饺子，爱包包子，她每次弄韭菜馅的时候都放磷虾酱。
1: 哎，我们家那个韭菜盒子特别受欢迎，原来一水的都是虾皮儿，现在我们家里全部都是这南极磷虾酱。
0: 哎，
1: 我跟你说，吃完了之后，个个抹着嘴溜光油光的，
0: 都说
1: 太鲜了，
0: 这24瓶
1: 太鲜盒子。
0: 你说这24瓶够不够啊？
1: 不够呀，
0: 多。多订两组，
1: 导播还能给我留两组吗？
0: 没了
1: 啊，
0: 没有了吗？
1: 这么快、啊？
0: 还有各位说
1: 啊，这还有好几分钟呢。王总，求求您能不能给加点备货呢？
2: 增加不了，因为这个的话就是原料太稀缺了。这个我都已经断了这么长时间了，并且今天的这个组合的话，哎呀，你要不这样吧，我看你们的话也挺为难。刚才介绍的这个，我也的确有点馋了，顶多我再给加10组行不？
1: 哎呀，
0: 不是
1: 王总，这10组您这别说了，我跟您说，这还有好几分钟呢，咱就这样，咱也甭说多少组，咱下播之前有多少朋友能订到，咱就下播那一刻咱停止，行不行啊？您那给想想办法，给调调货。您这好不容易来一回了，您还不让大家抢个够啊？人家都断队好久的，好不容易才听到，这时候刚听到，您说不让人订到，多着急呀、啊，是不是？
2: 行，
0: 好嘞，
1: 好嘞，
0: 感谢您啊。那咱们刚听到的朋友可得真的抓点时间了，这可是我们俩厚着脸皮给您求来的。
1: 对，
0: 现在是24罐只需要199。
1: 24罐199啊，您单独买就是19.8一罐，关键是您有钱您买不着，难得一见。都得咱们远洋的这个捕捞船专门赶到南极捕捞这南极磷虾，
0: 是，
1: 而且迅速的船捕船动，非常的新鲜。
0: 嗯，
1: 回来再给您破壁工艺一加工，咱们就是全身都是宝，都能让您吃得到。而且呢，这每年只去一次，怪不得很多朋友说吃了这顿没有了就想下顿。
0: 是，
1: 咱们千万要多组来囤，4006371818。
0: 而且我们今天是让您开放一罐做试吃啊，随便拿出来先尝尝，好吃您再留下。
1: 您还犹豫什么呢？现在打进电话抢的就是试吃的机会。
0: 没错，赶紧加油，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咱们今天生活大咖购给您推荐的是渤海深蓝品牌的南极磷虾酱，每罐是135克。咱们肉眼可见这虾肉有多大块，这虾肉多
0: 重要的是啥，都是破壁的，您吃了这一口营养全都出来了。
1: 没错，
0: 磷虾里面富含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蛋白质啊，磷虾油啊， 包括咱们的氨基酸呀、甲壳素啊、虾青素啊，大家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吧？
1: 哎，
0: 对不对？
1: 你看我们平时还单独吃那个虾青素呢，
0: 还平时单独去买。

0: 那个鱼油吃呢，
1: 对
0: 对吧，
1: 吃这个磷虾酱营养都补充到您身体当中，
0: 所以咱家有小宝宝长身体的咱得多吃两块吧，
1: 对呀、
0: 咱有老年朋友们平时这个血压血脂有一些小小问题的、咱们靠这个吃鱼油的朋友们咱多吃点磷虾酱更好吸收，
1: 不香吗？
0: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有爱美的女性朋友们，你像这个虾青素
1: 我们都敷面膜，
0: 对，它都是抗氧化的
1: 而且还专门喝有这样的饮品，
0: 没错，
1: 那您吃虾酱不好吗？
0: 哎，越吃越漂亮
1: 真的是啊所以你看今天咱们今天在生活大咖购王总也相当给力啊、因为是断货已久的这个难得补货，所以咱们是199块钱12罐再送12罐，24罐南极磷虾酱一次性让您吃个够，其中一罐打开来还免费试吃，您没有任何的这个风险和负担，赶快打电话多组来抢400-637-1818，
0: 这个备货真的是很有限的朋友们，咱们等了这么久终于又等到了，您千万别手软，400-637-1818好家伙，你看我们胖丫儿童这吃的多香真的、你不用担心咸，它真的不是很咸，
1: 因为咱们完全不用发酵，
0: 是的，
1: 而且呢它没有那种我们说臭虾味儿、全部都是鲜香的味道，
0: 特别鲜的感觉、
1: 您都知道这星辰这胖丫这嘴得多刁啊，我们现场能给您这么直接来吃我导播下回一定给我配馒头啊
0: 来，但是对不起朋友们，刚才我们答应王总了，节目一结束咱就没这个
1: 活动了，所以把握住最后的时间，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王总品质再给我们承诺一下。
2: 这块的话首先咱们日期的话是特别新鲜的，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这边都是无防腐无发酵，如果大家收到的话如果和我们节目当中描述的不一样没有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免费开放一罐试吃、这个的话如果你好吃整组留下，不好吃直接给我们拨打电话就可以了，
0: 好的，
2: 现在的我们只在节目时间段199-24罐，错过就错过了，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王总，咱们199-24罐的机会马上就没有了，咱们
1: 加油抢呀，
0: 对，加油抢
1: 抢试吃呀
0: 真的我们在这只能祝您订购成功了，
1: 对，
0: 好吧，那不要走开，精彩继续啊，
1: 好，也祝大家身体健康，
3: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4: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3: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4: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3: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4: 繁荣似锦，
3: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5: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6: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6: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6: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7: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8: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7: 我中医的中药辩证，
9: 要保证4种药，
10: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6: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名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每天呢，我们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您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即时 APP 同步收听节目直播。即是河北简称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啊，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说您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可以来联系我们。健康服务热线也正在为您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燕赵迷堂医生开讲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我们也会团结场外近千位来自京津冀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公益健康节目燕赵迷堂，我们今天带您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急诊最前线，恶心头晕呕吐一家两位老人突发急症。医生开讲，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副主任医师、口腔医学博士王宏伟，为我们科普解读孩子牙齿不齐抓住正畸的三大黄金期。好，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那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急诊最前线。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小伟。恶心头晕呕吐一家两位老人突然发出了这种急症的情况哈、啊，竟然呢是因为吃了野菜包子，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到急诊的医生，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的韩孝天医生。韩医生下午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嗯，请您详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两位老人当时的情况哈、啊。
2: 哦，好的，这次我们接待了两位老人、他们是在一个小市场，就是街边吧，买了一个就是他们说的可食用的野菜，具体的哪种他们也不太清楚，进食以后，然后就出现了一个头晕恶心呕吐，尤其是这个老太太她症状又明显一点，尤其是我们在到医院以后她吐了一次以后，倒是感觉到舒服一些，然后还会持续感觉到有些心慌，然后手脚轻度的一个发麻，然后我们监测到他的这个血压可能也有一些波动，但是这样同样也考虑他们属于一个中毒反应，然后进行了积极的干预治疗。
0: 就是两个老人同时来的咱们急诊。
2: 啊，对，是的。
0: 当时一来，通过他的这些症状表现，就判断他可能是不是某种食物中毒了，是吗？
2: 对，因为他们都是在进食了这个野菜以后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症状，所以我们高度怀疑是吃了这个野菜产生一个中毒反应。
0: 然后您说通过一系列的咱们这个专业的干预和治疗，他们的这个症状什么的就有所缓解了。
2: 对，因为这样的话，通过我们治疗以后，然后症状逐渐减轻，但是也是说还是就诊及时吧。这个东西确实不能掉以轻心。
0: 这种食物中毒，就是他们也不知道到底是吃了某种哪种具体的野菜，是怎么一回事儿。但是这个看来是侵袭了，算是胃肠道吗？还算是什么？从他的症状来判断。
2: 因为购买这种野菜的话，他其实购买他并不等于一定就是安全的，
0: 是
2: 尤其是路边摊这种无证小贩售卖的这种野菜，它的来源是不明的。
0: 是，
2: 本身这种野菜可能混杂着一些有毒的植物。或者就是被认定为它可能是个毒草，所以它即使标榜是野菜，但是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农药残留啊，重金属污染，或者它储存的问题，这些方方面面都会有。
0: 就从咱们急诊前线来看，是不是偶尔真的是还是会有这种野菜，或者说因为吃了什么来路不明的东西中毒的这种患者朋友呢？
2: 对，尤其是夏天这个季节，这种会更多一点。
0: 确实感觉这样的 朋友，咱们稍微上个岁数的老年朋友哈，可能有一些朋友对这种野菜啊等等还是有一定喜欢，或者说喜欢吃这个味道，但是确实可能会出现一些这种情况不在少数哈。
2: 嗯，是的。
0: 嗯，从咱们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是不太提倡大家吃进食这种来路不明的一些野味野菜哈。
2: 啊，是的。
0: 嗯
2: 啊，确实如果进食以后如果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一定要及时的来医院就诊。嗯，最好是告诉医生吃了什么，什么时候吃的，有什么症状。嗯，啊，这个对于医生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嗯，你像咱们这个两位患者，您说这位老太太可能情况严重一点，她当时不用说去洗胃啊或者说催吐等等的吧？
2: 啊，就是暂时他自己其实就已经有这种呕吐的情况。
0: 哦，
2: 啊，然后
0: 就把这种毒素可能吐出来了是吧？
2: 对，我们也在
0: 嗯
2: 紧密的观察他的一些症状表现。
0: 嗯
2: 啊，然后同时给予他治疗。
0: 嗯，后续情况就相对稳定了，脱离了危险哈。嗯，
2: 是的。
0: 确实哈，这个春天呀，夏天啊，有一些这个野菜啊，甚至是一些毒蘑菇中毒、进食中毒的事情是偶有发生的。咱们在急诊最前线当中也是经常提示大家哈，还是不要进食这种来路不明的一些食物，以免造成食物中毒。当然，如果有类似的这种不良的症状出现，还是提示您立即到急诊就医。咱们急诊是全年365天24小时应诊的哈。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韩孝天医生的介绍和提示，辛苦您了，韩大夫，谢谢，再见。
2: 哦，不客气。
0: 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关注每周一到周五燕赵明医堂急诊最前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明医堂。
0: 此时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调频 FM89.0 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燕赵明医堂呢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也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每天下午4点到5点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每天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啊在线来给我们科普答疑解惑。今天呢，暑期儿童健康系列策划，我们的医生开讲特需门诊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副主任医师、口腔医学博士王宏伟，请王主任给我们科普解读孩子牙齿不齐抓住正畸三大黄金期，欢迎您持续关注。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暑假呀，既是孩子们放松的时候，也是我们关注健康的好时机啊。今天我们聚焦一个家长朋友广泛关注的问题，就是孩子这个牙齿不齐的情况。我们知道牙齿不齐不仅仅是影响到外在的美观，还可能影响到孩子的咀嚼的功能，甚至说话的发音，再严重的可能还会影响到孩子的心理健康。那有些家长朋友就发现孩子牙齿不齐的时候啊，特别的着急哈，第一反应就是说是不是得赶紧去矫正啊，是不是越早干预效果越好呢？但其实呢，这个牙齿的矫正并不全是啊越早矫正越好，找准了适合您的矫正的时机其实才是最为关键的。可能过早和过晚的干预啊都会有不太好的影响啊。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才是儿童正畸的最佳时机？我们应该如何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来进行科学的判断哈？我们今天呢，医生开讲特需门诊特别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副主任医师王宏伟王主任来为大家进行专业的解答。那王辉主任呢，主要是擅长矫治各种牙齿不齐的情况哈。今天我们重点关注儿童牙齿不齐的情况，有正畸困扰的朋友，您可以在燕赵名医堂的线下 QQ 群、微信群留言互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好，我们马上请进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王辉主任。王主任，下午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好，王主任，确实哈，这个暑期啊，我相信咱们门诊孩子的数量是不是会比平时多了很多哈？
1: 嗯，是非常多，现在孩子都放假。
0: 嗯，所以这个有时间家长带着孩子来处理处理有一些可能遗漏的问题，这平时没有时间处理的问题哈。那像咱们今天重点关注的这个孩子牙齿不齐的情况，很多家长朋友也非常的关注这个情况哈。就是咱们说，如果发现孩子牙齿，他有问题，可能家长觉得需要矫正，这个时机有的朋友就很着急，是不是说孩子年龄越小干预他越好呢？
1: 嗯，就像你刚才说的，那肯定不是，他不是越早越好，要找到他这个适合自己矫正牙不齐的矫正时机。
0: 嗯。这分不同的情况来看是吗？您可以举例给我们讲讲吗？
1: 对，但今天咱们主要是讲这个，咱们其实这个早期矫正，咱们讲的是早发现，科学判断，然后科学干预。
0: 早发现指的是就是家长发现这孩子牙确实有问题是吗？
1: 对，有问题。家长觉得孩子的牙齿有问题，就找这个专门的正畸医生，然后做一个判断，看看需要不需要矫正。很多情况下是不需要矫正，或者是说平时在家里注重科学饮食啊，自我口腔保健就可以调整过来。有些严重一点的话就需要早期的治疗。
0: 那王主任，结合您的这种丰富的临床经验，您能不能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和网友来列举列举，就是有哪些孩子的问题他是不太用家长过多的来早期干预，可以等一等看一看的这种情况呢？
1: 简单说几种。你比如说那个孩子的牙齿稍微有点不整齐拥挤是吧？像这种孩子就可以等到放完牙来治，或者是孩子的牙齿稍微有一点牙缝，觉得有一反在的间隙，
0: 对，
1: 也可以，也可以等一等。
0: 等他换完牙了，咱们再看，
1: 对
0: 吧？
1: 有的看这个有一个虎牙，小虎牙在外面长，不太好看，
0: 是，
1: 过来看看，也可以等到这个，十二周岁，但是有一些个别情况，比如说涉及到骨骼发育的，比如说地包天，咱们最常说的地包天影响他这个面型发育，我们还是需要早期干预的。
0: 这个地包天如果说是在幼儿园时期啊，咱就发现他有这种情况了，还是应该及早干预吗？
1: 地包天如果等到十二周岁再矫正，就有点晚就。
0: 所以说这种情况可能还是得及早发现，及早来干预的。像您刚才举例的有两种情况，比如说这个牙齿有点稀疏啊，稍微有点不齐，这种咱不用过早的干预。如果这个过早干预，就是说它是因为有一个孩子这个牙骨或者说骨骼它是有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吗？是有可能还会长得齐一些了是吗？随着它这个生长发育的话。
1: 啊，对，对对，随着它生长发育，因为它还有换牙。嗯、你刚才不是讲，有一些像牙不齐，稍微有一点牙不齐，咱们也可以建议患者家长，平时自我这个调整，你比如多吃硬的食物，孩子让孩子多吃硬的食物，他就可以刺激他这个颌骨发育，刺激他这个牙齿排列整齐。
0: 就是吃硬的东西在孩子这个颌骨和牙齿的动态发育过程当中是有很大好处的，是吧？
1: 对，你像咱们这一代人这个牙齿不齐的少，现在这个孩子牙齿不齐的越来越多。它主要是因为现在孩子的饮食太软，吃的食物太软太过精细，不利于孩子牙齿颌骨的发育，所以说会造成一定的牙齿的拥挤。
0: 所以说在这个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我们说这个颌骨和牙齿的一个动态的发育过程当中，多吃一些硬的。

0: 那王主任估计相信来到您门诊的家长朋友带着孩子们是不是会经常问您，就是怎么样我们家长来判断来判别这个孩子他需要正畸，这个时机家长朋友他们怎么好区别吗？还是说就是到咱们门诊咱们来帮他们来进行判断？
1: 最好还是在门诊判断。一般来说这个孩子啊6到12岁正好是他这个换牙的时期，他那个乳牙逐步的脱落，恒牙逐渐的萌出，在这个过程中啊会出现或多或少的一些剔牙障碍，剔牙障碍比如说该掉的牙不掉，恒牙从其他地方长出来啊，或者是他不该掉他提前掉，恒牙还没有长出来，或者还有其他一些咬合的干扰，家长就建议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到口腔正畸科来看一看，当然没有问题最好，如果有问题咱们需要拍片子啊，咬模型啊，然后判断一下看看要不要干预，要不要治疗，及早发现，早发现早干预。
0: 那您说这个6到12岁剔牙期的孩子哈，确实可能会出现牙齿比较拥挤啊，或者说一些颌骨发育的一些问题，咱们往往像您说的是选择在这个时期进行干预治疗吗？还是也是说分情况科学判断呢？
1: 您再说一遍，我可没听清。
0: 就是说咱们这个剔牙期，我相信这个您门诊上的孩子是不是6到12岁的会占很大一部分吗？
1: 对，6到12岁还是不少的。你看6到12岁就刚才说的这几种情况，他的那个乳牙滞留干掉不掉，我们需要拔掉，就是简单干预一下就行。给他拔掉，让他这个后期的恒牙能顺利的萌出。或者是他不该掉他早掉，我们需要给他做一个间隙的保持器，把这个掉牙的间隙给他保持住，让他后期恒牙再长的时候有地方。那有的时候你没有保持住这个间隙，这个间隙就会慢慢的变小，后期的恒牙再长就没地方了。就是我们就是用很简单的方法来这个干预一下。
0: 就是做整体的这种正畸的这个年龄段可能不是太多。
1: 对，不需一般不需要，一般我们就等到12周岁再做系统的全面的进行矫正。
0: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一些具体的处理方法能够帮助孩子在剔牙期尽量保持一个牙齿的美观和健康，是吧？
1: 对，
0: 好，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明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院口腔正畸科的副主任医师、口腔医学博士王宏伟，暑期儿童健康系列策划，儿童牙齿不齐抓住正畸的三大黄金期。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我们的线下 QQ 群、微信群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那王主任，接下来想请您给我们具体来解析解析哈，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说孩子这个牙齿不齐，咱们正畸其实也存在着一些黄金时期，它是根据孩子这个牙齿生长的不同阶段来看吗？您能具体给我们分析分析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咱们要注意哪些吗？
1: 行，好。但第一个阶段就是乳牙期，我们知道这个孩子有两副牙齿，我们从出生后6个月开始长牙，一般到2周到3岁的时候就这第一副牙齿就长好，这个阶段叫乳牙期。我们要这个阶段的这个黄金时期就是我们有孩子有一些口腔的不良习惯，家长一般会发现吃手啊，或者是伸舌头啊，或者咬嘴唇啊等等。
0: 这个会对牙齿有什么影响呢？
1: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吐舌头，孩子老是或者咬下嘴唇，它时间长会形成这个吐舌头会形成地包贴，咬上嘴唇也会形成地包贴。或者是你吃手老是吃手，会导致这个上颌前凸，就是龅牙这种。
0: 都有关系。一般我们

0: 们在3岁之前，
1: 嗯，
0: 让孩子戒掉。然后如果3岁还没有戒掉，后面就会逐渐形成这样的口渴畸形，牙不切就。
1: 嗯，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是吧？是长久的一个不良的习惯。
0: 嗯，对对对。
1: 嗯，
0: 这第一个黄金时期就是这个乳牙期。
1: 嗯，
0: 如果发现一些孩子的不良习惯，
1: 嗯，
0: 要及时的戒掉。
1: 嗯，
0: 如果孩子自己戒不掉，就要去我们这个正畸科，会给他带一些，专门戒除这个不良习惯的矫治器，也是很简单的。
1: 嗯，
0: 带上几个月，
1: 哦，就可以
0: 帮助孩子戒掉。
1: 哦，
0: 嗯，
1: 干预一下这个不良的习惯哈。
0: 啊，对对。
1: 嗯，那另外像您说的，如果在乳牙期发现孩子这个地包天已经是有点严重或有这种情况，咱们还是应该带着孩子及时来进行检查的哈。
0: 嗯嗯，像地包天最早我们就是，3周半4周，一般4周，我这掌握4周左右带上就可以啊，带上个半年到10个月，
1: 嗯，
0: 差不多就能纠正过来。
1: 哦，就是这种外带的一些矫治器是吧？
0: 啊，对对对，因为这个地包天它不仅仅是牙齿的问题，它是涉及到颌骨、面型。
1: 嗯
0: 嗯，这个我们需要早期矫正。
1: 嗯，
0: 最早期就是4周左右。
1: 哦，
0: 可以进行干预。
1: 嗯，这个像您说的话，不仅仅是对于我们牙齿的，咱们传统的这种牙套整齐，是不是还有脸部的一些颌骨部的一些设备？
0: 啊，是。那有的骨性的地包天还需要戴一个面罩，头上前面一个架子，需要把它的上颌骨往外牵一牵。
1: 嗯，也是根据地包天不同的类型，咱们来具体看哈。
0: 嗯，这是第一个黄金期。刚才讲到第二个黄金期，就是我们这个6到12岁剔牙，我们的乳牙逐步的脱落，恒牙逐步的萌出，这个是我们小时候最关键的一个时期。
1: 嗯，
0: 根据我们这个调查，有很多孩子会存在各种各样的剔牙障碍。所以说我们就建议每一个小朋友处于这个阶段的小朋友都到这个门诊看一看。早发现人家有问题我们就处理，没问题更好，是吧？
1: 是，这基本上是处于小学阶段哈，6到12岁的。涵盖了1到6年级主要的孩子们，小学生。
0: 1到6年级。其实对这个早期治疗来说有两个极端。最开始前几年来说就很多早期矫治这个概念还不火的时候，很多家长就错过最佳的时间，到12岁之后再来矫正，很多矫正就没法矫正了。那最近几年随着这个自媒体的过度宣传，把这个早期矫正宣传的有点过度，形成可能是过度医疗啊。
1: 大家又太关注这个问题了，有是吧？
0: 对对，太关注这个问题啊，所以说现在我们要理性看待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定义是可以早发现，我们可以早去检查，科学干预。
1: 对，
0: 我们可以让正畸医生来判断我们需要不需要进行干预。
1: 早期发现哈，及时的检查，咱们科学的来干预，并不是说提倡大家越早来矫治越好，并
0: 不
1: 是这样。
0: 越早越好。就刚才说这个，双排牙，好多家长说这个双排牙，
1: 对，
0: 孩子这个。门牙从里面长出来啊，外面的乳牙还没掉。像这种我们就要及时的去医院进行看检查一下，看看要不要赶紧拔除。
1: 这个也是发生在剔牙期哈。
0: 对，发生在剔牙期。还有这个剔牙期，这个两个上中前牙萌出之后啊，两个间隙特别的大，不是小间隙，不是一点点小，是特别大的间隙，我们也要去检查，我们要拍个片子看看这两个门牙之间有没有多生牙。有时候往往会有多生牙挡在两个门牙之间，会形成一个较大的间隙。如果我一拍片子看没有多生牙，我们就不用管啊。如果有多生牙，我们需要及早的把这个多生牙拔掉，让这两个恒牙自己长上关上。
1: 没有这个问题，您说可以，咱们再观察观察，12岁之后咱再看是吧？剔牙期完成了。
0: 还有就是这个阶段还是地包天儿。如果我们错过第一期的地包天儿，这个阶段发现地包天儿，我们也可以及时治疗，治疗也是有一定效果的。
1: 那看来王大夫，这个地包天的话，咱们是应该及早的发现干预的，是吧？这个是不是可以说是越早越好吗？
0: 就刚才说，他也不是越早，最早是我们就掌握4周岁，但再早就，那现在有的孩子，家长2岁啊，一岁抱着孩子来啊，家长挺重视，我们就说等一等，等到4周岁做矫正就可以。
1: 嗯，这孩子太小也没有办法做咱们说的矫正，配合不了是吧？所以就是可能幼儿园的4岁左右的这个孩子们，地包天矫治是比较合适，也效果最好，是吧？
0: 6到12岁这个替牙期，除了这个正好和地包天相反的，是天包地，就有的孩子这个龅牙，会明显，这个龅牙是表现在这个上颌比较凸，下颌比较后缩，有的一看这孩子没有下巴，没有下巴，小下巴，我们可以在也正好在利用这个时机，利用6到12岁正好是孩子长个子的时候，他这个全身骨骼啊、颌骨啊都在快速的发育，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时机，可以引导他这个颌骨生长。
1: 您说这个怎么引导呢？这种龅牙的话，在替牙期需要干预吗？还是说生活方式干预呢？
0: 也是经过我们检查，就是拍片子，我们检查，要科学诊断它是上颌骨凸，还是下颌骨后缩，还是两者都存在，针对不同的情况，用不同的矫治器进行矫治引导。
1: 这个矫治器，也不是咱们传统的这种牙套是吗？
0: 对，也不是咱们传统的金属牙套，它就叫是功能矫正器，专门矫正它这个上颌凸或下颌后缩的。
1: 也是在口腔里面吗？
0: 是的，主要是在口腔里面。引导孩子的颌骨正常发育。
1: 在这个时期的话，如果说咱们通过检查觉得有必要的话，可能他干预起来还是比较好的。
0: 这个就是涉及到面型的，刚才说的是地包天，第二个说的是天包地，还有一个就是偏和嘴偏。
1: 嘴偏是什么意思呢？
0: 嘴偏就是下，主要是我们下颌骨有点偏，向左偏啊，向右偏啊，两侧脸不对称啊。可能见得少，但是我们在临床可能见得多一些。偏颌它有的时候也分情况病因，有的时候也是因为剔牙障碍造成了它这个脸偏，它有一侧不能吃饭，只能靠另外一侧吃饭，它时间长了就形成脸偏啊。有些是。他这个颞下颌关节有问题，他可能导致他偏，也有一些就是先天的骨性的，我们这些都可以在他的生长发育的过程中进行干预引导。这个不能等到12周岁，这个要是12周岁之后就很难给他纠正了。
1: 这等于是已经长好了，那就干预起来会麻烦了，是吧？
0: 对，所以说这个第二个黄金阶段6到12岁是非常重要的。
1: 这种剔牙期的时候
0: 所以我们建议每一个剔牙期的孩子都来医院看一看。检查一下。
1: 你像现在正值暑假的哈，可能家长朋友现在像您说的这个健康意识越来越强了，咱们应该带着孩子，就别管有没有问题，是不是都应该定期的来看一看牙，做一个定期检查，就像体检一样，是吧？
0: 是的，我们那个有一个诊疗指南，也是美国的，像美国这个也是有诊疗指南，都建议7岁左右的孩子到医院到正畸科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
1: 就是咱们王主任今天提示大家的哈，我们不是说越早矫治越好，而是说咱们可以早期及时的检查，然后科学的来选择干预的时机和方法。
0: 是这样的。
1: 好，我们说的这个儿童矫正正畸的三大黄金期，刚才说的第一期的乳牙期，第二期的我们说的是一个剔牙期，那第三大时期的话，王主任就是12岁以后了，是吗？就是长好了。
0: 第三大时期就是12周岁换完牙，正好我们属于上初中的孩子，他这个所有的这个恒牙就长出来了，像6、0齿之前的牙都替换完成了，这个时候他的颌骨的这个颌骨的发育也是比较好的，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可以做系统的，就戴这个金属的牙套，可以把这牙齿排列整齐，这个时候矫正的效果也比较好，疗程也比较短。
1: 这个时候他这个颌骨发育应该是已经完成了吗？
0: 它这个也是处于一个高峰期，它对颌骨的前后位置调整就没有啊，但是在牙

0: 齿在颌骨中的移动还是、
1: 哦、
0: 还是可以的。
1: 嗯，
0: 像我们成人，我们成人二三十岁之后的成人，
1: 嗯，
0: 这牙齿在颌骨里面移动起来就稍微费劲一些。
1: 嗯，
0: 但是十二三岁的孩子牙齿在颌骨里面移动起来还是比较快捷的，它改建比较快。
1: 嗯，所以就是您说这个时期这个牙齿排列调整正畸非常的快速有效是吧？
0: 哦对，这个时候主要是纠正牙不齐、牙齿的拥挤啊、虎牙啊、散在间隙啊等等，
1: 嗯，
0: 治疗这些问题。
1: 嗯，那从您的门诊来看，是不是这个时期的小患者们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呀？
0: 对，这个时期的患者是最多的。嗯，因为这个时期的孩子是做的系统矫正，他一般矫正的周期在两年左右，一个月一到两个月需要过来复诊一次，需要复诊家里一次，这个时期小朋友还是最多的。
1: 嗯，这个十二岁啊，您说就是咱们等于算是恒牙的一个早期嘛，他一直到怎么限定这个时间，是到十八岁啊还是说限定
0: 的？啊，对，一般是到十八岁。嗯，尤其是男孩十八岁，十二到十八岁，他这个颌骨啊，颌骨的可塑性比较好。
1: 如果再大一些的话，不如这个时期可能更加的快，更加有效哈。
0: 啊，对对，矫正完成之后也稳定性也好。
1: 哦，不容易反弹，所以这个
0: 对，不易反弹。
1: 的早期十二岁到十八岁成年之前，可能这个时期也是一个牙齿排列的一个比较黄金的时期哈。
0: 嗯嗯。
1: 暑假到了哈，孩子们放松的时候，也是我们家长朋友关注孩子一些健康问题的好时机。如果发现孩子有牙齿不齐的情况，我们趁着暑假有时间哈，带孩子及时去口腔正畸科看一看。像今天我们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副主任医师王宏伟王主任所提示到大家的，咱们需要及早的去检查，发现问题，咱们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干预和治疗。健康服务热线也持续为您开通当中，03118669808，866-9808-3。院长明堂医生开讲特需门诊，今天呢是暑期儿童健康系列策划，孩子牙齿不齐，抓住正畸的三大黄金期，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副主任医师、口腔医学博士王宏伟。稍等呢，我们请王主任来给我们线下听友群啊、QQ 群的网友朋友解答一下大家具体关于孩子牙齿正畸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听友朋友们呢，也有问题，你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7: 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京津冀一千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6: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8: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三十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 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啊，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大家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纪实 APP， 纪是河北简称的纪，时是时间的时。今天呢是暑期儿童健康系列策划节目，我们为大家科普解读孩子牙齿不齐要抓住正畸的三大黄金期。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副主任医师、口腔医学博士王宏伟。那王宏伟主任呢主要是擅长矫治各种牙齿不齐的问题哈、啊、我们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有问题，您可以在我们的线下 QQ 群、微信群留言互动，或者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王主任呢辛苦您哈、啊、继续来给我们科普解读，下午好。
1: 嗯，主持人好。
0: 嗯，王主任，我们在线下微信群有一位网友朋友哈，他想替孩子问一下这个情况。他说现在孩子刚好12岁了，他说这个牙齿啊看着是有点歪，但是不太严重。他说这种情况要不要再等一等，还会有改变的可能吗？还是说需要去看一看，要矫治呢？
1: 12岁孩子牙齿不齐，他很难再自行的这个正过来。一般检查看看，轻微的牙不齐，一般可以，孩子要求不高就可以不矫正。但是有一些，他这个还是让医生看看，最好。
0: 就是说，他不仅仅可能会有咱们说的这个外观呢、美观的情况，可能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隐患，也说不准，是吧？也得检查，
1: 看他有没有咬合的问题啊，有没有他牙有的牙齿不齐，影响口腔卫生的清洁，影响咱刷牙。好多地方他刷不到牙不齐的话。
0: 另外像您刚才提到的，可能通过一些生活方式，比方您说吃点硬的东西，他牙可能还会长得好一点。但是这个实际是发生在六。

0: 就刚才咱们讲到的这个算是乳牙期这个五岁的孩子哈，第一个黄金时期还是应该及时的去干预一下这个地包天的情况。
1: 对。
0: 还有一位家长哈也是问到了这么一个情况，说是六岁的孩子，主任，他说这个六岁孩子啊，门牙缝隙哈，这个门牙的缝隙特别的大，他想问问您这个年纪的话需要处理吗？
1: 正好咱们刚才也讲过这个问题，六岁的孩子的门牙刚长出来，如果这个缝隙特别大，咱需要拍个片子看看他这两个门牙之间有没有多生牙，是在颌骨里面，如果有多生牙，咱们需要把这个多生牙拔掉的。如果没有多生牙，咱们要判断这个牙缝大，大的影不影响旁边两个侧齐牙的萌出。如果不影响，咱们可以观察两个侧齐牙在长的过程中，有可能就把这个门牙就挤，这个缝就越挤越小，如果特别大影响两个侧齐牙的萌出，我们还是需要做简单干预一下，把这个两个牙缝给它稍微关一关。
0: 好，这是给这位网友朋友的您的一个建议哈。儿童牙齿矫正哈，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强调这个核心原则，它不是越早越好，而是要在这种专业的评估之后，我们抓住最适合干预的时机。家长朋友，所以既不要过度的焦虑急于干预，也不能完全放任不管，错过了咱们说的最佳的干预时机哈。王主任，那现在其实暑期哈，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这个正畸矫治的孩子时期这种三大黄金期不同的时期，我们可能有哪些问题需要去给予干预。那如果说这个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各位听众和网友，他已经不是这个小年龄段的孩子了，可能上了大学的这部分青少年了哈，或者说少年，他们错过了咱们说的这几个时期，这个时候要来正畸也是有补救措施的哈。
1: 也是有补救措施的。你比如说这个牙不齐，牙不齐的剔牙障碍，一些简单的剔牙障碍，我们就通过拔牙呀，或者是打种植钉啊，或者是扩弓啊，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解决，就增加治疗难度。增加治疗难度，它治疗效果可能也会降低一些，但是也能这个满，能达到患者的满意。第二个就是如果是有骨骼的问题，没有错过最佳矫正时期，比如说地包天啊，没有在最佳矫治时间进行矫治，有可能后面需要做手术，做正颌手术来解决，叫整形手术来解决，
0: 这就比较麻烦了是吧？
1: 是的，补救措施补救代价就有些大就。
0: 其实大家现在对于这个牙齿不齐哈，我们大家说不仅仅是一个外观的美貌的情况，可能也有一些这个牙齿的健康的影响的因素，反正大家对这个问题现在是普遍的关注哈。尤其咱们暑期家长朋友们哈，很多就是在想要不要带孩子来看一看，我们也是建议您给孩子定期做口腔的检查哈，让医生帮助咱们的孩子制定这种个性化的方案。那主任，其实我们说的这个三大黄金的矫治期，请您再给我们来重复一下，就是一个是乳牙期，一个是剔牙期啊，乳牙期3到5岁，剔牙期6到12岁，还有一个您说6到18岁，这个叫一个什么时期？叫一个恒牙早期吗？还是叫什么呢？
1: 那你说哪个时期？
0: 就是12岁到18岁，这个叫什么时期呢？
1: 对，你说的可以，恒牙早期。
0: 这三大时期算是咱们矫治的黄金期是吧？
1: 对。
0: 那其实您说了，要是即使咱们现在是大学生哈，或者说成年的朋友，想要有一些牙齿不齐的问题，想要正畸，咱们口腔正畸科也可以帮助到他们，但是可能会相对来说耗时长一些呀，效果没有这个黄金期那么好。那是不是就是说在这个黄金期咱们孩子来干预它，可以有一个事半功倍的这样一个效果和目的？
1: 对，您说的对，因为它事半功倍的原因在于它这个颌骨的可塑性好。颌骨的可塑性表

0: 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可以引导锁骨向前向后，
1: 嗯，
0: 给它扩宽缩小它这样的移动，第二个就是牙齿在这个颌骨里面移动，
1: 嗯，
0: 你看这个矫正牙是很神奇的，
1: 嗯，
0: 它牙齿可以在颌骨里面走，它往左走往右走，让它排列整齐，对吧？
1: 哦，
0: 排列整齐之后让它再在这个颌骨里面稳定下来，
1: 嗯，
0: 它是需要这个颌骨的这个可塑性来支持它的。
1: 嗯， 嗯，然后您说一旦成年之后可能它这可塑性就没有这么强了是吧？
0: 对，让它牙齿走起来就稍微困难一些，
1: 嗯，
0: 它走到位置之后它保持起来也困难一些，
1: 嗯，
0: 就是成人和这个青少年矫正的区别。
1: 嗯嗯，那您讲到这儿，我们线下听友群有一位网友在问哈，说听主任您讲说这个在12岁就是换完牙之后，这个时候正畸矫治是事半功倍。他说想问问，这个时候要是矫正完了之后，会不会有反弹，会比较严重呢？
0: 啊，会有反弹，
1: 嗯，
0: 什么时候矫正完也有反弹，我们要带保持器，要防止它反弹。
1: 嗯，就是在这个，
0: 要带保持器，至少带2年。
1: 哦，在咱们这个18岁之前，我们如果说矫治完了的话，这个保质期也是要带的，防止它有这种反弹的情况。因为这位朋友问到说，您讲他因为这个可以移动，那是不是他这个反弹来说的话，相对于成年人会比较明显和严重的？
0: 哦，不是，刚才讲他可塑性好，
1: 嗯，
0: 他带到这个移动起来方便，
1: 嗯，
0: 他改变也快，
1: 嗯，
0: 他到了新的位置之后也更容易稳定。
1: 哦，
0: 而成年人就不一样，成年人改到新的位置之后他很难稳定下来，他需要稳定的时间更长。
1: 嗯， 嗯，那这真的是差恰相反了，这个是更好移动而且也更稳固啊，相比于成年之后。
0: 嗯，哦，嗯，对，
1: 嗯，所以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科普的一个重点哈，就是咱们孩子青少年儿童牙齿矫正的这个三大黄金期，一个乳牙期，一个剔牙期，还有一个恒牙的早期，咱们应该及早的发现干预，可能够事半功倍哈。

0: 我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王宏伟主任，给我们来科普解读孩子牙齿不齐抓住正畸的三大黄金期，也是暑期儿童健康系列策划节目。我是主持人肖伟。最后我们再请王主任给大家稍微提示一下，就是在暑期矫正，现在咱们门诊的人流量应该是比平时大很多哈。您觉得暑期矫正它确实是有优势在的，除了这个时间比较宽松之外，还有其他的大家都选择暑期矫正的原因吗？
1: 就是你刚才说的第一个，时间宽裕，它需要来好几次。你比如说我们第一次来是检查拍片子咬模型，然后过几天过来给你说方案，说治疗的方案，然后有的患者需要拔牙，拔牙往往一次时间不够，需要2到3次，然后拔牙，然后再约时间戴牙套，这样一下就是4-5次了，就说正好我们暑假周期比较长。这个是第一个，是时间上充裕。第二个就是孩子暑假戴上牙套之后，他有一个适应期。刚戴上有点不舒服啊，牙疼啊等等，但正好利用这个孩子不上课的时间，孩子可以适应一下。
0: 包括您说的，除了咱们口腔内戴的，还有颌面部的外部戴的那种设备等等的，可能需要孩子一个适应，是吧？在家里面他正好可以适应，这个家长帮助他一起的。所以确实在暑期，目前这个正畸科的患者哈，小患者们应该也是人非常的多哈。那王主任，您在门诊的时间是周几呢？
1: 我在门诊一般是周一到周五，周二是不出诊的。
0: 周一到周五都可以找到您，那大家可以提前通过河北省眼科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提前预约挂号哈。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附属医师、口腔医学博士王宏伟。最后呢，也提醒大家哈，暑假呢确实是青少年儿童正畸的一个好的时机哈，但是大家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我们进行检查和评估，有一个适合孩子的个性化的、科学化的正畸的方案啊。也愿每个孩子都能拥有健康的牙齿和自信的笑容。那今天呢，我们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院口腔正畸科的王宏伟主任讲解的精彩音频片段，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客户端，以供大家学习或者转发给有需要的家人朋友，我们一起来学习健康知识技能。好，今天也再次感谢王主任做客节目，来给我们进行一个小时的科普解读，辛苦您了，王主任，谢谢您的讲解。
1: 不客气，
0: 谢谢，我们下次再见，谢谢。
1: 下次再见，
0: 辛苦了。
2: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好的，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那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小伟，责编节目监制肖彤，提示您今天的节目健康服务内容就是这些了。燕赵明堂每天直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1: 第14条，蚊子、苍蝇、老鼠、蟑螂等会传播多种疾病。蚊子、苍蝇、老鼠、蟑螂等病媒生物能直接或间接传播多种疾病，可引起人群感染，导致疾病的传播和流行，造成感染人群发病甚至死亡。蚊子可以传播疟疾、蚁脑、登革热、寨卡病毒病等疾病，保持环境卫生，消除蚊子滋生地。蚊幼虫生活在水中，要清理环境中的各类积水，无法清理的积水可定期投放杀蚊幼剂，根据情况选用纱门、纱窗、蚊帐、蚊香、杀虫剂、驱避剂等防蚊灭蚊用品，防止蚊子叮咬，预防蚊传疾病。苍蝇可以传播霍乱、痢疾、伤寒等消化道疾病，搞好环境卫生，管理好垃圾、粪便、污物，消除苍蝇滋生地，可有效控制苍蝇数量。不乱丢垃圾，生活垃圾袋装化，不随地大小便，处理好宠物粪便等，可有效减少苍蝇滋生。安装纱门、纱窗、防蝇门帘等防蝇设施，切断侵入途径，保管好食物，防止苍蝇叮爬，优先使用苍蝇拍、灭蝇灯、粘蝇纸、带绳等物理方法灭蝇。老鼠可以传播鼠疫、流行性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等多种疾病，搞好环境卫生，减少老鼠的藏身之地，安装防鼠门、防鼠网、封堵孔洞等，同时保管好食物，减少老鼠对食物的污染。杀灭老鼠可以使用老鼠夹、鼠笼、粘鼠板等捕鼠工具，还可使用安全高效的药物灭鼠。要注意灭鼠药的保管和使用方法，防止人畜中毒。蟑螂可以携带痢疾、伤寒等多种病原菌，其排泄物与尸体中的蛋白可诱发人的过敏性鼻炎和哮喘。蟑螂多生活在温暖潮湿、食物丰富的环境中，保持室内干燥清洁，可以减少蟑螂的滋生。要将食物密封存放，餐具冲洗干净，炉灶保持清洁，及时清理餐厨垃圾，可以使用杀蟑药饵等药物或粘蟑纸杀灭蟑螂。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

0: 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太冷了，
2: 来，八戒，喝杯热水。
1: 师傅，我都喝了三壶了。
2: 你这不是插着电暖气呢，还嫌冷？
1: 师傅，这电暖气还没有我的手暖和。哎呀，不行了，不行了，我要把电褥子、小太阳都插上。
2: 哎，别别别，八戒，你这电器都用了几百年了，该换换了，而且也不能一块儿用，超负荷用电的火灾隐患太大。
1: 我不管，我不管，冻死老猪了。
2: 哎，为师，哎。
1: 师傅，快来救救我！哎呦，烧死老猪了！
3: 呆子，活该！叫你不注意用电安全，把你烧成烤猪！
4: 安全用电勤检查，别让老化电器线路毁了你的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重要天气提示降水情况。16号晚上到17号，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7号晚上到18号，张家口、承德、保定北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也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呢出现在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12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6度。明天白天，张家口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24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7度。明天晚上到17号，张家口、承德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其他地区多云天气。听众朋友，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2: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0: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2: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

0: 舞台，
1: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新闻，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个天儿是越来越热了哈，炎热的天气当中呢，很多人都习惯洗个澡再睡觉。您知道吗？洗澡啊可以缓解疲劳，但是同时也会触发身体的清醒机制，从而啊就会降低睡眠的质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第一啊，热水刺激会使血管扩张，血液呢集中流向皮肤，会导致核心的体温不降反升。第二个呢，就是体温升高之后啊，就会干扰下丘脑的体温调节中枢，抑制大脑褪黑素的分泌。同时呢，温暖的环境会激活大脑的奖赏系统，能够让神经更加的兴奋。所以在生理学方面的研究发现，当我们的核心体温下降，会直接或间接的触发睡眠催眠的机制，让人感到困倦哈。如果睡觉之前核心的体温升高，那就会影响咱们的正常入睡。所以说啊，在睡前一个小时或者呢是更早的时间洗澡是更好的。水温呢控制在37到39摄氏度左右，这样到了睡觉时间，体温已经下降到合适的温度，那就更容易入睡了。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如果咱们回家比较晚，那一定要在洗完热水澡之后用冷水敷敷额头或者冲冲手腕，这样可以加速降低体温。关注健康，人人有责。又到了体检季哈，每年体检季各种各样的套餐可以说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哈，甚至是选择困难症都犯了。第一呢，怕漏查；第二呢，又怕查出问题。那么咱们国家卫健委去年发布的成人健康体检项目推荐指引就给出了标准答案，叫做1+X。那一是什么？ X 又该怎么加？不同的年纪到底应该查些什么项目？哪些才是真正的针对自己有效的体检项目，能够真正的把病挡在门外哈？那当体检结果出来之后，我们又该如何正确的选择和解读呢？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将邀请专家，来自于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体检质控中心主任王春燕，以及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高伟芳两位老师，跟大家一起来深入聊一聊成人健康体检1+X 的全攻略。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
2: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3: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3: 我的健康我管理。
1: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让我们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 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成人健康体检一加 X 全攻略哈，确实是这样。每年体检季，刚才我们也说了，各种各样的套餐会让人眼花缭乱，甚至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一方面呢怕漏查，另外一方面又确实害怕查出问题哈。那么国家卫健委在去年发布的成人健康体检项目推荐指引就给出了标准答案，叫做一加 X。 那么这个一是什么， X 又该怎么加，不同的年纪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查，哪些才是真正的针对自己有效的体检项目呢？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专家，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体检质控中心主任王春燕，欢迎您，王主任。
4: 好的，观众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嗯。我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啊，希望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体检的相关的一些问题。
0: 嗯，欢迎王主任。王主任呢是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慢病管理学组委员，以及河北省健康体检质控中心副主任、河北省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副主任等。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高伟芳，欢迎您，高主任。
5: 嗯，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频道，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
0: 嗯，欢迎高主任。高主任呢，从事消化内科诊疗以及健康管理近20年，擅长消化系统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等代谢性疾病的全周期干预，专注于健康管理、疾病预防以及慢性病高危人群的防病治病领域工作哈。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有哪些呢关于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哈健康体检攻略等方面的问题，或者呢刚才给大家介绍我们二位主任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来跟二位老师进行交流。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健康动起来的六个微信群哈，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微信群里直接来留言提问，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到大家的问题啊，并且同步给两位主任，邀请他们来给大家进行详细的专业的解答。那先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王主任哈，那今年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个体检套餐，大家会选择这个一加 X， 但是很多人会比较陌生哈，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一是什么， X 又是什么，跟我们以前那种千篇一律的套餐相比，这个最大的区别或者说优势在哪里，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嗯，好的啊，我先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体检套餐的选择啊，因为这个随着大家这个特别重视健康啊，每年的一次健康体检已经成为这个常规了。
0: 嗯，
4: 那么最早呢，咱们就是做体检套餐，我来了以后就选个体检套餐。那么最近呢，大家就哎请的越来越多的就是一加 X 的套餐。
0: 嗯，
4: 那么大家说到底是什么情况啊？我给大家具体说一说。那么呢，我们健康体检啊也是有指南和共识的。
0: 嗯，
4: 那么是全国的国家的这个全国的专家，然后他制定了健康体检基本项目的专家共识。另外2025年呢，然后卫健委也推出了一个成人健康体检项目的推荐指引。那么在这里边呢，他就推荐呢，建议我们是用更科学的体检模式选择体检套餐，那么就是一加 X 这个模式。那么一呢，一就是代表我们的基本的体检项目，
0: 嗯，
4: 就是人人必做的，
0: 嗯，
4: 像我们车的比方说
0: 抽血，
4: 对对，像我们比方常做的这些基础项目你不要落项，
0: 嗯，
4: 啊，就是什么体格检查啦、身高、体重、血压，然后另外我们实验室检查的血尿便常规，
0: 嗯，
4: 肝功肾功血糖血脂，
0: 嗯，
4: 还有我们辅助检查的一般就是心电图还有超声。那么那个
0: 这属于一的范围之内哈，
4: 对，然后还
0: 有也是属于其实我们去医院当中，嗯，相对来说大家检查的比较多的这种项目哈。
4: 对，就相当于我们每年检一次车的，嗯，这叫车的必须检的，这叫什么
0: 基础项目，
4: 什么强险还是什么险，
0: 啊，
4: 是吧。
0: 嗯， 嗯，
4: 对，所以这些的话就建议大家不要落项，
0: 嗯，
4: 因为国家也是推荐这是必查的项目，
0: 嗯
4: 啊，那么可以选择的项目它就叫 X，
0: 嗯，
4: 为什么叫 X 呢？就是每个人和每个人的呢选项不一样，
0: 嗯，
4: 它叫个性化的

0: 专项体检项目。
1: 哦，更细致更科学了。
0: 对，那么就通过呢你对我的面和我们专家面对面的交流，比方你既往有什么病史，你家属有什么病史，还有你的生活方式有什么侧重，那么都会给每一个人选择针对他的体检套餐，而不是每个人千篇一律。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能相当于我们说的精准匹配到每个人，量体裁衣。这样不至于大家就是跟点套餐一样，跟吃饭一样千篇一律。你查的少呢又怕漏诊，查的多又怕花冤枉钱。
1: 对，确实是这样啊。所以说这个最大的区别我理解是应该是更细致更人文化，就是针对每一个人你的身体的状况来帮你基本上锁定一个 X， 就包括你所有的 B 查项和刚才您说的基础的一些项目哈。
0: 对，
1: 那么这个确实是特别好，我听了之后都觉得很好啊。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选择的这个套餐的标准是什么？
2: 大家在选择体检套餐的时候，就是说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吧，就是说我们按套餐走，不结合自身的特点去选择套餐。一般是我们推荐是在就是选择套餐的时候，因为每个人和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我们首先要做一个这个检前的问卷，看看他的既往史，既往史、生活史和职业特点，再得评估自身的这个健康风险有什么样的健康风险，在这个一的基础上，我们结合职业特点啊，生活方式，比如说是不是久坐，是不是熬夜，是不是吸烟。以及咱们直系亲属，比如说兄弟姐妹呀、父母呀、子女的这个疾病史，我们去定向的增加这个 X 的一个项目。
1: 那么其实这个 X 对于每一个人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这个是更有针对性的哈。那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哈，刚才两位主任介绍说一里面有一个比较容易被大家忽视的环节哈，基本上我每次去体检的时候也都觉得该做不做的吧，有时候挺忽略的，它叫做健康体检的自测问卷哈。一般情况下会在体检之前或者体检之后把这个自测问卷给了我们体检的本人哈。那么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这个没什么用哈。那么两位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问卷到底重不重要，它是不是我们制定 X 的一个关键依据呢？
0: 这个问卷啊特别重要。你看因为啊一般我们啊就是体检中心也是呢我们石家庄市健康体检指控中心挂靠单位。那么就是其实这个健康问卷率也是全国啊健康体检指控的一个指标。国家也在就是让大家提升这个指标。但是对于我们目前的工作中啊，各个体检中心都是一样，这个问卷率呢就比较偏低，大家就特别不重视这个问卷。
1: 对，
0: 而且比方是说预约的时候你先给我填个问卷，然后体检的时候你填个问卷，大家有时候就嫌麻烦，然后你赶紧给我开始体检哈，不愿意耽误这个时间。但其实啊这个体检问卷呢就是特别的重要。那么国家设计这个问卷啊，它也是针对于咱们一加 X 这个套餐来设计的。那一咱们不用选，但是怎么选每一个人的 X 呢？所以这个问卷是个基础。那么这个问卷你看它就包括了个人的基本信息，还有我们的既往史、家族史，还有生活方式以及心理健康的状况。问完这个问卷你答了以后呢，就相当于在体检前我们有一个初步的这个健康的自画像。那么我们的大夫呢针对你这些的问卷他会有一个导向的评估，那么就针对你这些问卷来去给你提供选择你的 X 的项目。比方说每个人不一样，这个人可能选择心脑血管疾病的方向检查，那么下一个呢我们可能是恶性肿瘤，恶性肿瘤里也分不同的器官不同的方面，然后他去深度的查。另外还有比方呼吸系统啊，每个人可能测评出来的高危的方向和高危的疾病群不一样。那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会重点针对他的问卷来根据他选择，所以它还是真的是很重要。
1: 确实是哈，因为这个是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就像刚才我们王主任介绍的哈，身体状况来针对性的先让大家答一个，然后让医生帮忙锁定方向，然后我们就朝着 X 的那个目标去找自己身体的问题，或者说找我们身体应该调整的一些方向哈。所以确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不仅这个健康问题

0: 源非常重要，而且确实它是制定我们 X 这个体检项目的一个关键依据哈。其实我们也知道，不同年龄不同的年龄段哈，就是大家面临的这个健康风险是不同的。您比如说，我理解啊，就是说为什么要制定这个一加 X， 是因为20岁啊、30岁啊、40岁甚至更大年龄的人，其实大家的健康风险是不同的哈。那如果就是让我们主任高主任吧哈，给大家就是分享一下，你比如说20岁、30岁、40岁、50岁，甚至60岁，那我们不同的人群画这个 X 的这个重点，那专项是必须包含的核心项目分别有哪些？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确实是这样啊，不同的年龄段的它这个 X 这个侧重点是不同的。
0: 嗯，
1: 对于这个20到30岁。左右的这种职场新人来说的话，他这个身体机能虽然很好，但是他这个亚健康状态是比较突出的。
0: 嗯，
1: 核心的环节呢，就是防代谢、防感染。必须包含的这个 X 项目呢，有幽门螺杆菌感染，
0: 嗯，
1: 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呼吸实验，碳13或碳14的呼吸实验，这个是预防胃癌的。再就是一个甲状腺功能及彩超的这个检测。甲状腺功能是说我们甲状腺有没有说甲状腺功能方面的一个异常，比如说甲亢或甲减。再就是一个彩超。甲状腺彩超呢，我们主要是排查一些甲状腺的一个高危的一个结节，因为随着咱们这个就是这个生活压力的这种增加，工作节奏的一个增快，甲状腺疾病的话，它的发病率是越来越快的，尤其是甲状腺恶性肿瘤，它这个发病率也是越来越多。所以说，就年轻人来说的话，甲状腺这个高危结节的一个筛查也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对于这个年轻女性来说的话，就是宫颈的这个液基细胞检测和这个和宫颈癌密切相关的 HPV 检测，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对于40到50岁的这个中年人群呢，这是心脑血管和肿瘤筛查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分水岭。
0: 嗯，
1: 必须包含的这个 X 项目呢，有胸部的低剂量的螺旋 DT， 它主要是筛查早期肺癌。颈动脉超声，它主要是评估全身的这个血管硬化及心梗、脑梗等心血管风险的这种筛查。胃肠镜检查呢，主要是筛查消化道病变，比如说消化道肿瘤。这个中老年人来说的话，也是咱们消化道肿瘤高发的一个人群。女性吧，就是说还是建议增加这个乳腺钼靶或者超声，我们来筛查这个乳腺癌的一个检查。建议呢，就是乳腺的钼靶和超声是就是结合着查。乳腺超声吧，就是如果说没有特殊的问题的话，一般就是每年查一次。乳腺钼靶呢，就是说一般的话建议是2到3年查一次乳腺钼靶，因为它俩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男性增加的是前列腺特异性抗原以及前列腺超声，我们去增加这个前列腺肿瘤的这个检出率。
0: 所以说确实哈，我们觉得这个一加 X 真的非常贴心哈，其实针对不同的人群，甚至不同的这个性别的人都会有一个重点的检查的项目哈。那关于这一个 X 选择当中的核心项目，王主任还有什么要给大家补充的吗？
2: 基本上我觉得这个高主任这个说的都已经比较全面了。那么就是在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问卷情况下，然后到如果体检的话，到我们现场和我们大夫再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再去给他推荐他个人相关的项目。刚才重点我觉得高主任已经说的比较全了。
0: 那我也看到哈，就是咱们这个河北智慧医保上面，就是大家选择体检项目的时候，它大概分了几个项。您比如说内分泌组的项，脑血管组的项和消化组以及心血管组的项，这个我们在选项的时候，两位主任有没有什么给大家的一些可以实操的建议呢？你比如说什么样的人群选择哪一项会更有针对性呢？这个也可以理解成为这个 X 对吧？
2: 对，
0: 其
2: 实这就等于自己一个 X 选项。你就结合你自己的既往史还有家族史，那比方说我原来这个血糖 然后这个不太稳定，
0: 哦、
2: 或者比方说
0: 糖尿病家族史
2: 啊，对，那么可能就是内分泌的这边那个代谢的这些疾病的血糖、尿酸啊，然后甲状腺的这些，可能我们就更多的选内分泌的。那么消化系统的话，就整个消化系统的、胃肠道的有一些症状的，是吧？那你就根据自己的症状和既往史有什么不舒服，可以重点选这个相关系统的。另外的话，就是说，哎，我可能相对有的时候比较年轻，或者是我可能就是身体比较好，没有什么不舒服，那你就结合你的家族史。那么家族史的话，比方我们家，比方说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高发，那么的话，我们就是或者是我这个家族性高脂血症的这个，那么它也会引发好多心脑血管的疾病，那么我可以先重点先去筛，还有就是我自己确实不知道，因为它不像吃饭，那么吃饭就我知道我要吃啥，我去点餐，那么还有好多我确实我也不知道我选什么，那没有问题，你就去到现场。那么我们的大夫就通过问诊，也可能有你不注意的地方，我们问出来，然后去建议你去选什么样的套餐，建议你做什么样的加项。
0: 这个介绍的非常清楚啊。那您比如说我们这几组，这四大组吧哈，那是每年，您比如说我假设说我家里有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个遗传的基因，那我说每年都选这个呢，还是说我今年选择心脑血管，明年就应该选择消化，就是说这些大项轮着检查呢，还是应该说根据自己的这个体质哈，还有家族史，就是说我选择哪一项就每年都主攻这一项，这正确的方向应该是往哪方面使劲呢？
1: 我觉得我说吧，我就说这个心血管和这个胃肠道包括内分泌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侧重点吧，因为大家体检的时候其实还要涉及到费用的问题呢，比如说我们今年我们侧重内分泌，我们查出这个血糖有异常或者血脂有异常，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去进行改进之后我们有效果了，对吧，我们明年就可以侧重胃肠道，对吧，一般你看我们也是提倡，就是说45岁以上的就是有高危因素的这种人群的话，我们是建议查胃肠道的。你胃肠镜的话你费用也是不低的，你要就对一下都查，费用确实挺高的，也就是说前期是我们在改善的基础上我们再去轮着做，比如今年是脑血管啊，我脑血管控制危险因素之后，我们下一年是内分泌，再控制好之后我们下一年是胃肠道，这种还是既经济，我觉得还是也能查出疾病来
0: 啊。对，确实把身体的方方面面都能关注到哈。
1: 对，对，
0: 那其实大家在体检当中最害怕的可能就是癌症和心梗哈。那么在我们的 X 专项当中，您比如说针对胃癌呀、胃肠癌、肝癌这三大高发的癌种，以及大家比较害怕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有哪些比较精准，应该说最不该省钱的筛查手段呢？
2: 好，那咱们先说这个肺癌啊。那么刚才这个主持人说的这个三大高发，这确实肺癌、胃肠道啊，还有这个肝癌都是高发的。那么肺癌的话，其实我们就是肺胸部的低剂量螺旋 CT， 现在是国家推荐的，然后我们做肺癌筛查的。
0: 这个有一个免费的筛查项目是吧？
2: 对
0: 啊，
2: 成癌筛查有一个这个项目。那么如果大家要是有这个意愿的话，我们医院也在开展，正好也是放在我们中心。
0: 那大家可以如何预约呢？
2: 大家可以到场上，因为它有一个现场问卷。那么现场问卷我们会在系统里把它的问题填进去，如果符合问卷的要求，那我们就可以就是国家给他这个免费指标，那我们就可以筛查。
0: 就是不分年龄是吗？
2: 他有年龄，
0: 有年龄，
1: 40岁以上，
0: 40岁以上
1: 啊。
2: 然后没有癌症家族，
1: 对，
2: 没有
1: 癌，
2: 没患过癌，
1: 没有癌症的这个腺病史和既往史。
0: 所以说其实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福利，所以说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今天就可以听了我们的节目，就直接预约，或者说直接到现场去问询，然后在现场来进行预约哈，
2: 一个筛查
0: 这个就直接到咱们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就可以了，是吧？好，这个肺癌的筛查，就是大家基本上可以通过这个免费的筛查来锁定，或者说排除一些问题。
2: 如果免费的筛查评不上的话，其实大部分单位选的话，都会给大家选这个低剂量螺旋肺 CT。那么胸片已经很少了，为什么我们也不推荐胸片？因为它早期的小的肺癌它是筛不出来的。所以近几年的话，大家对低剂量螺旋 CT 也接受度比较高。而且为什么用低剂量啊？国家这么规定，是因为还是减少放射线。所以保证我们健康人群在筛查肺癌的同时，然后减少尽量少接触我们放射线，
0: 保证我们的健康，这个也是很贴心的哈。
2: 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胃肠癌，那么胃肠癌近几年的话，你看包括省公务员体检也把这个就是胃肠这个消化道的这种镜内窥镜也放为也可以作为一个体检项目了，所以就说明近几年呢，其实的我们的体检客人呢对它的接受度也比较高啊，大家基本上都要选胃肠镜，所以我们也建议啊，就是40岁以上的没有筛查过胃肠镜的啊，如果有一些胃肠的不适，我们更建议还是要筛一次。那么下一次什么时候做呢？就是根据你这一次胃肠镜的结果，那么大夫会给你提建议，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做？
0: 也就是说，如果相对来说比较健康，那可能时间的间隔就会长一点。
2: 它不一样，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医里边基础的体检项目里没有专门的对胃肠道胃肠癌的这种一个筛查，它的金指标还是一个胃肠镜，
0: 所以说胃肠镜也是我们最不该省钱的一个筛查项目哈，尤其是平常可能胃肠就相对来说比较脆弱的朋友，
2: 另外还有比方有家族史的，或者是你有一些症状了，最好是没有症状，我们就该做这个健康筛查，
0: 对，有症状可能相对来说就已经有点晚了，
2: 可能就已经有肿块了，它才会引起一些症状，
0: 对，
2: 我们因为见的特别多的嘛，然后做胃肠道好多息肉的，也有息肉潜下来以后做病理是癌前病变的，或者早期的，这样做完干预以后它预后是很好的，
0: 对、我们把这个检查还有干预都前置了，那对于这个肝癌呢，
2: 肝癌其实我们的基础体检项目里边基本上都包括了超声了，那么如果在超声的初步检查，我们还会联合上包括这些各种癌症啊，肺癌、胃肠癌还有我们的肝癌，都有我们的肿瘤因子，血里的肿瘤因子同步的然后再采血，另外就是肝的超声是个最基础项目，基本上大家都会选，那么如果做完这两项以后有必要的话，我们大夫会建议他进一步做肝脏的平扫加上增强 CT，
0: 所以这个是等抽血的结果出来之后再来决定啊，和超声出来之后再来决定需不需要加，如果前面那个结果是没什么问题的，那咱也就不用把这一项纳入我们的必查项了哈，所以其实这个也是很人文的哈，就是我们筛掉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需要做的我们再来加这些项目哈，
2: 对，
0: 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一加 X 的这个体检套餐相对来说经过两位主任的讲解我们也了解的比较多了哈，确实很细致也很科学并且很有这个人文关怀哈，也非常感激两位主任在节目的上半段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就是今天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关于我们如何正确科学体检选择这个一加 X 套餐方面的问题，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辛苦二位主任，我们待会儿再见。
3: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 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6: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8: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2: 遇见美好的生活。

0: 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主题是成人健康体检的一加 X 全攻略。到底这个体检项目我们应该如何选，如何才让体检项目更具有针对性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两位专家是来自于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体检质控中心主任王春燕。再次欢迎您，王主任。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高伟芳。再次欢迎您，高主任。
2: 大家好。
0: 那二位主任，您看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又有很多朋友在提问哈，我们先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哈。这位朋友他说，我前两次啊尿检都说肌酐偏高，肌酐偏高是不是代表肾脏有问题？那么查出来肌酐偏高还需要配合再做什么检查吗？会有什么隐患和问题吗？
2: 我来回答
0: 啊，高人来解答一下。
2: 这个血肌酐升高在我们体检过程中其实挺常见的啊，大部分都是一个临界，临界是偏高一点点，我就不知道这位朋友他这个肌酐升高到什么程度。其实血肌酐它是代表肾脏功能的一个指标，但是这个肌酐升高啊并不代表一定是肾脏的疾病，因为有一些生理性的升高和有一些病理性的升高。生理性的升高的话，比如说我们长时间的一个进食水啊，他这种血容量不够了，造成
0: 就是水喝的少。
2: 对，因为有体检嘛，有一部分客户就是早早就不喝水，6点。从天
0: 早晨得空腹、
2: 六天就开始不喝水、不吃饭、不喝水了。进食时间长的话，他可能就会血容量有点浓缩，血肌酐有点浮动，这个问题不太大。再就是说有一些人饮食，尤其是一些健身的人哈，他都是高蛋白饮食，他的肌肉量特别大，在这种情况下，他体检的时候，他的血肌酐往往会升高一点。这是一个。
0: 您看他给出了数值哈，高主任，他说平常应该是14到300左右，我是到2000多，那他这个是不是有点太高了呀？
2: 这个单位
0: 不对，
2: 不对吧？单位不对
0: 啊，那他可能是不是弄错了呀？
2: 我们是微摩尔每升啊，就是这个他的单位是不是不对啊？他是尿蛋白还是说肌酐啊？
0: 对，所以这位朋友可以详细的再编辑一下您的信息哈。
2: 对
0: 啊，那如果是单纯的肌酐偏高，就像刚才高主任给大家介绍，其实不一定代表就有什么问题了。
2: 对
0: 啊，但是他比较害怕，说那我们还需要进行什么样的深入的检查吗？
2: 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是建议一个是复查，就是充分的比如说我们排除一些这个饮食要注意，不要吃入太多的这种大量的这种肉类的食品，不要脱水，停用一些可疑的药物，我们去复查这个肾功能，而且还要结合我们肾脏的彩超、肾小球滤过滤，还有一些什么光晕素，还有一个尿微量蛋白，等等血里边和尿里边一些指标去综合判断。因为肾病的话，它会比如说有肾病的话，它这个血里边有红细胞，尿蛋白阳性，肾小球滤过率是降低的，肾脏这个结构的形态的变化，比如肾脏不规则，肾脏体积的缩小，它会有一些变化。单纯这个指标的话，我觉得还是不能轻易的说下你的肾脏就有问题了。
0: 对，别自己吓自己哈。
2: 对，
0: 所以说这个肌酐偏高可能代表当时在检查的时候有一定的问题，但并不代表我们的肾脏就有问题了。

0: 了啊，
1: 所以刚才我们高主任给出的解答是建议后期关注，并且可以做复查。那一般情况下做复查的这个时间周期是多长呢？
0: 嗯，我觉得一周之内吧。
1: 啊，一周
0: 啊，不能时间拖的时间太长。你要拖时间太长哈，就怕耽误他真正的这个病。
1: 嗯
0: 啊，要是再复查，有可能就再下来了。如果说升起来的话，我们也及早发现，及早再进行相应的检查。因为你体检的话，它这个项目也不是说我们所有的都包括了。
1: 嗯，
0: 如果我们复查，如果它这个肌酐我进行的升高的话，我们会就是追加相关的再深入的检查吧。
1: 嗯，也就是说，他在复查的时候只先查尿检，看一下肌酐的指数。
0: 对，
1: 如果需要配合进行其他的项目，再加也来得及。
0: 对，
1: 不用一上来就把这个很多的项目都加上去，怀疑这个害怕那个的是吧？
0: 要是说广撒网的话，他这个花费又太高了。
1: 对，确实哈，我们这是很贴心的一个回答哈，也考从经济角度上为我们听众做了一个考虑哈。还有一位朋友啊，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最近抽血的结果都显示脂蛋白高，脂蛋白高代表什么？还需要配合检查什么吗？也是跟他一样啊，就是会有什么隐患和问题呢？就脂蛋白高代表什么呢？
0: 脂蛋白的话，它分为那个就是脂蛋白，它是血脂里边的一个检查。
1: 嗯，
0: 它分为载脂蛋白 A、载脂蛋白 B 和载脂蛋白小 A 和小 B。
1: 嗯，
0: 它就不太一样。不知道这位听众他是说是哪个载脂蛋白？
1: 哦，所以还是得给我们把这个问题写得更细一点哈。
0: 如果载脂蛋白 A 升高的话，它是心血管的一个保护因素。
1: 哦，
0: 但如果载脂蛋白小 A 或者载脂蛋白 B 的话，它是咱们心血管一个危险因素吧，它会促进咱们心血管的这个硬化，这是咱们也是个防控的一个重点。
1: 嗯，
0: 对，它这个主要是和生活方式，比如说熬夜啊、久坐不动啊、肥胖呀，这个等等吧，这方面也有关系。
1: 对。
2: 另外，好多单位的话，它可能查不了血脂全项，
0: 对，
2: 它可能更多的是高密度、低密度、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
0: 对
2: 啊，那么我们可能更重视的可能是低密度脂蛋白，
1: 嗯，
2: 是吧？我觉得它是不是也有可能是在说低密度，那么还是说可能是血脂高？
1: 嗯，
2: 那么血脂高，我们可能先提醒他，如果没有刚发现，那么会到2到3个月的健康生活方式干预。
1: 嗯，
2: 那么比方说营养运动啊，
1: 少吃肉，
2: 对对对，这些啊，低盐低脂，然后呢，我们加上适量运动，那么2到3个月的如果调整这个再复查。如果复查的话有改善，我们可以坚持这个健康生活方式，如果改善不了的话，我们可能就借助于临床的药物要把它降下来了。
1: 嗯，也就是说它这个复查的时间周期会相对来说长一点。
2: 对，因为生活方式改善
1: 先干预，对
2: 啊，
1: 然后
2: 如果你一直高，已经生活方式很注意了，那可能还是脂代谢的问题，那我们就建议他用上药了。用上药的话，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快。那我们半个月一个月之内就建议他要复查一些肝功啊或者血脂啊，再去复查他要遵医嘱，因为用上药以后会有一定的这个代谢途径，肝肾代谢途径，看他选的什么药。
1: 对，
2: 那么我们会让他尽量一个月左右，一个月之内，可能就让他建议他复查了。
1: 哦，对，所以我们二位主任给出的建议也是复查，但是复查的前提是我们先从自己的生活方式入手哈，先调整一下。如果要是说通过生活方式调整，能调整得很好，那自然是非常棒的。如果调整不过来，咱们也有很多的招哈。其实我觉得这两位朋友的问题啊，其实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啊，因为很多朋友体检了之后，就是看这个体检报告会更害怕，就是觉得说，哎呀，怎么有那么多箭头，有的高，有的低。那这个时候解毒就也很重要了啊。尤其是就是看到箭头就觉得有病。那其实我们知道肯定不是说有箭头就代表有病了啊，那请主任专业的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箭头应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呢？
2: 其实我说那个高主任补充吧。
1: 啊，好。
2: 其实啊，这大家特别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好多所有的血指标，包括血常规和血生化啊，哎，甚至肿瘤筛查啊，都有好多高高低低的箭头。
1: 嗯。
2: 但是大家真的不要看见这个箭头就特别恐慌，因为我们都涉及这个问题啊，就是每一个人他都不见得所有就没有箭头，就算我们相对健康人群，也不可能没有箭头。所以呢，一定拿着报告呢，让我们大夫给你一项逐项的看一下。有的呢是没有临床意义和价值的，但是有一些呢，我们是要观察你历年的结果数值一个变化趋势，也有可能呢，你的变化趋势可能对别人来说它不高，对于你来说已经高了啊。

0: 因此反映的是哪一部分的肿瘤，我们建议他再进一步的查，比方更多的查胃肠镜的就比较多了。
1: 所以说我们这个得综合的看，千万不能自己吓自己哈。那么二位主任，目前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热线上等候，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热线哈。喂，你好。
2: 喂，那个主持人好。
1: 您好，您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74了。
1: 74岁的阿姨，您有什么问题给两个主任说说？
2: 我想问问两位主任，你看我在和平医院，我们银行在和平医院让体检，我那个钙是2.42，它的指标是参考值是2.52，我就说差0.1，我现在吃的那个就是那个迪巧吃的2片，然后维生素 D2 吃的1个，然后骨化酸醇吃的1个，然后还打的那个地舒单抗是进口的，就是你们医院的李文义大夫，他说我是重度那个骨质疏松，我就说我问问你们，我这个还差0.1，我还是不是上医院再去问问李文义大夫，还是问问就说这个指标我是不是还这么吃药，我怕再高了钙。
1: 其实74岁应该是属于钙流失相对来说比较快的年龄啊。那对于这样的听众来说，我们解读数值之后，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补充这个钙剂呢？二位主任给解答一下。
3: 我来吧。这位阿姨哈，就是说诊断骨质疏松，常用的药维生素 D 啊，骨化三醇啊，还有这个专门的抗骨质疏松的这个药物地舒单抗。他这个用的药是没有问题啊，但是目前来说出现一个低钙血症，因为我们用的地舒单抗，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作用吧，它是促进钙的这个形成，抑制破骨细胞的一个活性，就是说抑制骨破坏的一个药物，它有可能造成这个低钙，所以说我们用这个药之前一定要确保我们的钙在正常范围之内。老年人来说的话，尽管说你补着维生素 D， 补着钙剂，它涉及到吸收消化吸收的问题，它可能就达不到我们要求的这种状态。
1: 他说现在这个数值就差0.1，
3: 那也不行，我们用地舒单抗之前，骨化三醇之前，一定要确保我们的钙就要充足。你别看差0.1，这其实我们的钙储存已经不够了。所以说还是要去医院去调整药补钙的药物。
1: 对，所以说阿姨您听明白了吗？现在咱这个药是不能减的，如果想减，那么我们还得去再做监测，看一看现在的数值能不能减，而且要根据您的年龄啊身体状况，应该是做一个综合的评估，是吧？
3: 对，
2: 就是专家，我问你，专家就是说，我是6月3号从咱们省医院，李文义大夫那打的针，打的那个地舒单抗进口的，我到现在已经40多天，我们单位体检是6月23号。所以我说这个钙差0.1，我是不是要减这个迪巧呀？我现在吃了2片，是李大夫让吃，李主任让吃的，能不能减呀？
3: 阿姨，你现在这个钙的剂量是不够，你不够不能减呀。
1: 就是说您现在这么补着，还差0.1呢，是不能减的。
3: 对，你还得要，可能还要考虑增量。因为地舒单抗，它这个骨化三醇，它有可能造成这个钙的降低，你这么着考虑的话，就结合你现在跟我说的这种情况下，可能考虑你的钙不够，需要补。
2: 我就是说不能减，我现在按照李主任说那个不能减，就继续这么吃。
1: 对，
2: 他让我3个月去检查，我是6月3号打的针，要到9月3号。现在我就是担心，我到和平医院，他的指数是2.52，参考值，我现在2.42，我怕吃高了也不行啊。
1: 不会的，
3: 阿姨，
1: 您放心。
3: 阿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您还是尽快的去找那个李主任去，我觉得不能等到3个月，因为现在你用上地舒单抗了，血钙已经往下走了，还会可能
2: 往上走了。
3: 你不是
2: 往上走吧？
3: 你不是四点，你不是2.42吗？正常是2.52吗？
2: 对对对。
3: 你是2.42的话，你还是小于2.52这个值啊？
2: 是。那我是减药不减药啊？
1: 不能减
3: 药
1: 啊。
2: 继续这么吃是吧？
1: 对，继续这么吃，然后后期再监控啊。
3: 阿姨，
2: 3个月。
0: 我问你一下。

0: 就是说您这个血钙的正常值是多少？因为不同的医院的话，它这个血钙的正常值是不一样。您这个值是2.42，您看一下您的体检报告，它这个血钙的正常值是多少？它这个
1: 2.52，
0: 它那个基线是多少呀？下限是多少呀？
1: 它就是参考值是2.52。
2: 最低的2.52是最高最高还是最低呢？
1: 是最高的2.52，
2: 最低是多少呢？
1: 2.11。
0: 那阿姨，那你都在正常范围之内。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1: 我是2.42，那我就不用去。我说找李主任还得去挂号提什么，我先麻烦。
0: 那这样吃都可以，因为不是正常范围之内嘛，可以再监测。对啊，因为因为你这2.52确实是人家这个监测值的上限，我以为是下限的，是上限，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问题啊。2.5，我就继续这么吃药吧。
2: 对，
1: 就吃药3个月再去找李主任复查，行吗？
0: 没问题。
1: 好的，谢谢。
2: 好的，也感谢您的参与哈，祝您健康哈。确实哈，很多朋友看到自己的这个数值都会多多少少有些害怕啊，觉得自己在这段时间啊的身体出现了问题，或者说我们关注到一些体检报告上的数值或者是临界值，就比如说刚才这位朋友就觉得说，哎，我快到这个临界值了，我就得停药哈。其实无论是我们的这个报告，还是说我们所谓的这些临界值，都是我们要综合的去考量的哈。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应该说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成人健康体检1+X 的全攻略。其实我们看到还有很多朋友在问问题哈，就是大家的这个问题。确实不少关注自己身体健康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哈。那么我们时间的关系不能一一解答了，那么两位主任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您比如说对于这个成人健康体检，我们最想嘱咐大家的一句话是什么呢？高主任您先开始。
0: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啊，体检我们不是为了查出病吓自己啊，
2: 对，
0: 而是要让自己活得更明白，更长久。让大家请大家记住三个关键词吧。第一是真实，我们要前期问卷，如实反映自己的这个情况，别隐瞒。第二个就是个性化，选套餐的时候别跟风，我们要团结，要套餐之类的，还是要实行1+X 这个方案。第三就是连续看报告，我们看趋势。
2: 也就是说不能光看今年的报告，我们近几年得结合着看啊，得看自己身体的这种变化哈。那王主任您有什么想嘱咐大家的？
3: 我想嘱咐的就是体检啊是第一步，大家关注体检很重要啊，1+X 去选项。另外体检完了以后呢，如果查出疾病要及早临床干预，如果没有疾病的话，我们会查出来危害健康的危险因素，也要重视干预。后期的健康管理和重视体检的结果很重要。
2: 这个才是我们通过解读体检报告哈，后面要做的更具体的内容哈，对，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核心理念，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哈。那么也非常感激二位主任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后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出诊时间吧，方便我们一些听众向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哈，或者可以找到我们进行面诊。
3: 行，那我们就是目前我们是两个院区啊，方北院区和我们的建华院区两个院区。那我们是周一到周六我们上午都接待健康体检。另外从现在开始的话，因为我们省医保开始了，我们周日的上午也开始接待健康体检。
2: 大家可以提前在网上
3: 进
2: 行预
3: 约。然后如果需要当面和大夫沟通的话，我们大夫现场都有我们的大夫，然后专业大夫帮大家去选项。另外做完的话，我们有健康的咨询，
2: 对，
3: 后期也有随访，指导大家更科学的管理好自己的身体。
2: 这个太好了哈，也非常感激二位主任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二位主任辛苦了。
3: 谢谢主持人。
2: 好，再见。
0: 再见。
2: 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健康动起来，倡导大家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下午的5点到6点钟和您一起科学管理健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那么明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主题是别让肺纤维化偷走你的呼吸，欢迎朋友们到时守候收听，也欢迎朋友们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
4: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五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6: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7: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8: 花
9: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5: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

0: 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现在是北京。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3: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4: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

0: 爹史屈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越跟着子越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1: 小子问：“
0: 哎，大爷问的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2: 哦，大爷
0: 啊，
2: 您问的哈
0: 啊，
2: 咱们呢踢球去吧。
0: 踢球
2: 啊？
0: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2: 那咱们看戏去吧。
0: 看戏
2: 啊？
0: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2: 哎，大爷，
0: 哎，
2: 咱们去喝茶去吧。
0: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2: 大爷
0: 啊，
2: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0: 有什么不同啊？
2: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0: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2: 对了，
0: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2: 对了，又
0: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2: 对对对，
0: 哎，嗯，走，带着银子。
2: 好，
3: 哎，
2: 好，哎，慢着，大爷
4: 啊，
2: 您可不能
4: 这么
2: 走
4: 前门
2: 啊。
4: 为什么？
2: 哎，
3: 老太爷
2: 知
3: 道
2: 不得了，
3: 了得，
4: 那怎么办呢？
2: 咱们
4: 走
2: 后门，
4: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2: 对了，
3: 后门
4: 啊，你们来
3: 来来，别太多。
5: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0: 哎呀妈，
2: 哎，
0: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就是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要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里呢？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0: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叫
3: 他
4: 婆子，
3: 他婆子，
5: 他婆子，
3: 他婆子，
6: 来了来了。
7: 叫大爷，您喝茶呀？
0: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7: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0: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7: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0: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

0: 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
4: 叫茶婆子，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着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了。
1: 嗯，
4: 茶婆子，
1: 嗯，
4: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啊、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4: 拿出来。唐伯伯，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5: 大爷
4: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1: 他过来，他过来，他过
5: 来。又来了。
1: 快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4: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头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4: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4: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4: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4: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4: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一碗
4: 了。茶婆子，
1: 嗯，
4: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4: 什么犟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嘞。
0: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是啊，
1: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啊。哎，
1: 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怪公子儿。
0: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啊！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是这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1: 来，
2: 嘿嘿，
1: 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1: 他富到人家脸皮薄
2: 啊，
1: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1: 瞧我的，
2: 瞧您
3: 的，瞧您的，
1: 过去愣拜这么凉。快点，哎呦，丈夫娘在上，小婿有礼。
4: 冲！
0: 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3: 呀，
2: 您给人踹上了骨瓷了。
4: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4: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1: 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碰的。
2: 动碰的。
4: 哎，查不对，
1: 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1: 哎，我要抢。
0: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4: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儿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4: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4: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就是
5: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2: 对，
1: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瞧
2: 啊，没事，跟您瞧。哎，
1: 不能怕，
2: 是
1: 不怕，来跟我说。
0: 大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4: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4: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4: 说什么？说什么？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呦，
0: 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6: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6: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6: 啊，他要抢我？
0: 嗯。
6: 妈呀！
0: 哎，
6: 躲开点！
0: 干什么？
6: 我去找他去。
0: 行了，行了，你完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6: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6: 哎，
0: 问他爹。
6: 哎，
0: 他爹讲什么？
6: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6: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6: 我吹他头的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6: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5: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1: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呀，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1: 啊？
0: 我没瞧见。
1: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哎，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您留下这，您留下。哎，兄弟，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正兜这是
0: 来不够
1: 啊，来脱衣裳。还脱衣裳？哇，要不游泳？
0: 来来来。
5: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3: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傲宣堂。这不是师兄吗？
1: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啊。
3: 不这般狼狈，
4: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5: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3: 飞也，
0: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3: 俺是劝劝的，
0: 劝架呢。别人的家能劝，我们的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3: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3: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3: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3: 长姑妈妈，
0: 哟，这可就不敢了，哟，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3: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水？
3: 妈妈到了不忧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3: 不敢当
4: 啊！妞儿拿茶来哟。
5: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6: 啊、
0: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6: 啊、
0: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6: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6: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

0: 的啊。
1: 妈呀！
0: 哎，
1: 我瞧您累了，临上课的媳妇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1: 妈呀！您去吧，我
0: 不累。我不累吗？
1: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1: 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
2: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2: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3: 包拯包主，
0: 我拿给您瞧瞧。
3: 统帅西北包将军，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3: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3: 长话莫端事。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3: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呐。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3: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3: 另外
0: 好说
3: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3: 亲是另外孝顺林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3: 多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妞儿，妞儿，妞儿！”
1: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探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吧，这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啊，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0: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1: 我露着缝儿的。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1: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妈呀、
0: 哎、
1: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1: 这位壮士请了。
3: 金莲，
1: 我听。

行孝之礼。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敬爱公法罪吧，
2: 大的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个妞去啊。妞儿，
4: 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吧。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
2: 问问他，
5: 就会拉弓，还会别的不会呀？
2: 对，我问问他去。

0: 的，你挨打了？
1: 谁说了？谁让人打了？哦、没有啊！
0: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没这么回事。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知道，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2: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邝忠一把。陈秀英和邝忠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的？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是啥？
0: 那只？
1: 这只？
0: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0: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2: 陈秀英向邝忠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3: 是孝顺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对呀，
0: 那怎么回事啊？

0: 给他？
1: 不对啊。
2: 不对。
0: 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
0: 你
1: 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要来。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放给我。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认识他？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4: 哟，赵培英来了，
5: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5: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怎么说出口
5: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这便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焦客到了。
5: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轿去，他能拉得开。
0: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5: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3: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焉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0: 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
0: 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会。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哎，我说你回来，我要闷死我呀！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看了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早了。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3: 了。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2: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4: 刘大哥讲话
2: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十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2: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6: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看。

驾小相公在那前面寻找，要四害龙王与他送高山去了。

见心思。

赛事了不得的呀！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

爷们儿捡垫子，实在也太荒唐。没有辫子，我成了秃子，从今往后成了和尚，还得吃斋念佛，念佛吃斋。

怎么开花轿接新娘，敲锣打鼓摆花堂，吹起了喇叭喜洋洋。我哩哇哩呜，我哩哇哩哇，我哩哇哩，我哩哇哩，我哩哇哩，哎。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梁庆云先生。梁庆云先生呢是著名的杨派老生演员，他是呢生于1922年。梁先生呢自幼酷爱京剧艺术，从11岁开始啊就随师学艺，后来啊他就拜了鲍基祥先生为老师，学习余派的表演艺术。梁庆云先生呢自40年代起啊他就迷上了杨派艺术，为了追摹杨先生的声腔韵味呢，他竟这个任何人的声腔啊他一概不听，任何人的表演他也一律不看，达数年之久，

呀，他得到了杨宝忠先生的指教。杨宝忠呢，是这个杨宝森先生的堂兄，在艺术上呢日益精进，颇得杨宝森先生的赞许。后来呀，杨宝森呢同意收梁庆云为徒弟，并约定呢，待梁庆云自东北回来以后啊，就行这个拜师之礼。不成想呢，这个杨宝森先生啊突然病逝，这个使梁庆云的这个夙愿难偿，引为终身的遗憾。但是这些呀，并不影响梁先生对杨派艺术的执着追求。他经过杨宝忠先生的不断指点，加之他本人的不懈的努力，可以说称得上是杨派艺术的一位优秀的传人。他与著名的琴师黄金禄先生合作，研讨整理了许多杨宝森先生的声腔艺术的遗作，对继承和发展杨派艺术呢，又做出了新的贡献。今天呀，我就选择几段这个由他演唱的杨派的代表剧目播送给大家。首先呀，请大家欣赏由梁庆云先生演唱的《搜孤救孤》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是由梁庆云先生演唱的《搜孤救孤》选段。梁庆云先生演唱的这段唱腔呢，可以说呀，他的洋派韵味十分浓厚。在头一段《白虎大堂奉了命》这段唱腔当中呢，他的导板中突出了虎字的发音。演唱时呢，虎字用高腔唱，把虎啊。实际上这个腔啊是从余派唱腔当中演变过来的，经过洋派的这个整理以后呢，又这个充分体现了洋派的韵味上的这个浓厚。那么这个腔呢，表达了这个程婴这个悲愤至极而又隐痛难言这个的心情吧。他在这个回笼当中啊，这个跺句的节奏也很快，就是那个他这回笼和一般回笼不一样，他前面冒头呢像个快三眼似的，然后就杜之为救孤而舍亲身，这点的这个回笼当中他的节奏非常快，唱得干净利落，字字有力，整段唱腔呢这个非常流畅而且紧凑，恰当的表现了程婴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心情。那么后一段呢，在发场当中，程婴祭奠公孙楚旧这场戏当中呢，尤其是在碰板当中，这个洋派用同一高音演唱，比如孙字它是出口以后啊归鼻音，然后呢垫上一个虚字呢，之后呢再出现这个再唱出了凶字，那么这种演唱呢更能突出程婴的沉痛心情。在发场上啊，程婴的心情啊这是相当沉痛的，他唱到这个人人都来叫骂，一个个骂的是我程婴是一个无义的人。此时程婴的心情是比任何人都沉痛，他不仅失去了自己的爱子呢，还要遭人唾骂，同时呢这个因此啊他就发自肺腑的唱出了都来叫骂，骂我程婴是个无义的人。在义字上他甩了个小腔，突出了无义的义字，那么这个腔腔正是展现出了程婴正义人却遭到了这个百姓们骂他是个无义的人。下面呢，我想再请大家欣赏由这个梁庆云先生演唱的另一出洋派的代表剧目，叫《捉放曹》选段。

0: 好，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梁庆云先生演唱的《捉放曹》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略知一二，我们来给大家列举名著之一《三国演义》中的两位影帝，看看谁的韬略或者说谁的演技更强。这个时段我们先来讲曹操。曹操的代表作品有《孟德献刀》《梦中杀人》《床头捉刀》。曹操啊，出身官宦世家，这对他步入演艺道路帮助甚大。他父亲在汉灵帝时位列三公，他的父亲的养父更是历世四代皇帝。官员的演技绝不逊色于演员，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曹操啊，耳濡目染，自然也是非常的古怪精灵。从他的小名阿蛮当中就可以看出来，狡诈欺瞒。那作为一个演员呢，曹操的临场应变能力堪称典范。为了刺杀董卓，曹操啊带了刀在身，先是说自己的马不行，跑不动，用玄马支开了吕布。吕布离开了以后啊，曹操见董卓面向内侧，身而卧，便拔刀要刺。董卓在衣镜当中看到了曹操在背后拔刀，赶紧就问：“你想干嘛呀？”这时候吕布已经牵马在阁外，真是命悬一线呀。但是就是这曹操急中生智，持刀跪下说：“我是来献宝刀给你的。”董卓接过来一看，果然是口宝刀啊，便递与吕布收了。曹操又赶紧说：“啊，我来试试马。”然后趁机逃跑了。这曹操呀，不仅擅长表演，还会构思剧本，自导自演。他生性多疑，常恐别人暗中加害于他，所以常对侍从说：“我喜欢梦中杀人，你们可不要靠近我呀。”为了让其他人相信他的话，有一次他故意在睡觉的时候把被子蹬掉，有一个侍从马上过来捡，结果曹操跳起来拔剑就砍，杀了那个侍从。半晌醒来以后惊讶地说：“谁把我的侍从给杀了？”其他人告诉他这件事儿以后，他大哭，然后呢还厚葬了那个侍从。从此以后啊，大家也就相信了曹操喜欢梦中杀人的鬼话。只可惜啊，正是由于曹操的气场过于强烈，所以啊，他演谁都指向他自己。比如说有一次他要接见匈奴的使者，他自己认为相貌不好看，不能用威仪镇服匈奴，就让别人代替他去接见，他自己呢握刀站在坐榻旁边做侍从。已经接见完了，就派间谍去问问匈奴使者：“哎，魏王这人

怎么样啊？匈奴使者评价说，魏王高雅的气质不同寻常，但是坐榻边上拿刀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显然呀，曹操还不能做到演谁像谁，作为影帝呢，这也是他一生的瓶颈啊。

略知一二，来给大家列举名著之一《三国演义》当中的两位影帝，看看谁的韬略或者说谁的演技更强。上个时段说了曹操，这个时段呀，我们来讲刘备。刘备的代表作品有《摔阿斗》《煮酒论英雄》和《白帝城托孤》。这刘备的演技即使做不到天衣无缝，恐怕也够得上是炉火纯青了。如果说曹操只是到了关键时刻才迎来演技的爆发的话，刘备则是应了大咖们常说的那八个字，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啊。刘备同志的座右铭就是，一个人演戏不难，难的是演一辈子的戏。这个苦孩子从小就胸怀大志，才五岁的时候就指着门口的桑树说，我将来一定会乘坐这样的鱼宝盖车，翻译过来就是我将来要坐皇帝的专车。哪知道这样的真情流露不但没有被家长夸，反而被他叔熊了一顿，哎，你是想咱家都陪着你丧命啊。从刘备后来的演艺生涯来看呀，这一件事儿对他走上影帝之路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从此呢，刘备喜怒不形于色，让人是琢磨不透。他的这种神秘啊，给他的事业带来了莫大的帮助。因为这种神秘的背后有他两手下垂能到膝盖能看见自己耳朵的特异功能来支撑，这英雄豪杰们纷纷依附啊。白手起家的刘备虽然一开始并不顺利，但是他深知通往影帝宝座的必由之路，制造话题。没有背景，没有金钱，如果再没有话题的话，拿什么来获得外界的关注与支持啊？从摔阿斗到三顾茅庐再到白帝城托孤，刘备的每一个举动都给世人留下了足够的谈资，每一场表演也都堪称完美。尽管他的最高成就就是入主蜀地称帝，但是呢，他一生中的高光时刻应该是和曹影帝的煮酒论英雄，这就让两大影帝得以直接对话，超速飙戏，明书实营曹操。当时啊，这个刘备是谪居曹操门下，终日呢只是浇地种菜，而曹操作为同时代的影帝，显然看得出这刘备绝非泛泛之辈。尽管已经想杀之后快，但是呢又有所顾虑，所以想好好的试探一下他。经过这个煮酒论英雄的事件之后啊，曹操误判刘备，哎呀，怂人一个，于是就放虎归山，留了后患。而刘备则继续凭着演技拿下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啊。刘备高于其他人之处在于啊，他既耐得住寂寞，又 hold 得住场面，简直可以作为今天娱乐圈年轻演员的教科书。他出身寒微，无钱无势，却硬是凭着演技当了皇叔，娶了孙尚香入主蜀地，可谓名利双收啊，实在叫人佩服。而且刘备不仅可以拿影帝，还可顺带拿下终生艺术成就奖。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长礼先生的唱腔艺术。我想呢，马长礼先生的名字呢，凡是一些京剧爱好者呢都不陌生。他是荣春社长子辈的学生，专攻马派艺术。马先生早在50年代末乃至60年代初呢已经颇有名气了，可见当时马长礼的艺术成就呢已经是非同一般了。随后呢，又在众多著名表演艺术家联袂拍摄的电影艺术片《秦香莲》当中呢，他饰演了陈世美。作为当时的他呀，一名青年演员，能在这个戏当中呢担任这么重要的角色，说明他呢有很深的艺术造诣，很得著名表演艺术家们的青睐。要说影响最广的

应该是他在现代戏《沙家浜》当中饰演的刁德一，这个角色呢几乎家喻户晓。马先生用他那深厚的表演功力呢，生动地刻画了刁德一这个反面人物的形象，给观众们呢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么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为听众朋友们播放几段他演唱的传统京剧《碰杯》选段。这出戏呢，应该说共分两个段落，第一段为托照，第二段为碰杯。托照呢，说的是杨继业被困在两囊山以后啊，他派他的儿子杨七郎下山搬兵后啊，数日未归，杨老令公的心情十分忧虑。忽一日呢，偶得一梦，梦见了潘宏呢，为了报私仇呢，将他的儿子杨七郎射死。梦醒以后呢，更加放心不下，便呢又派杨六郎下山探听消息，这么一场戏叫托照。原来这场戏呢，这个真地上杨七郎的鬼魂来给杨老令公托梦。那么这个戏由于他这个维新色彩太重，解放以后呢，就把这个杨七郎这个鬼魂不上了，就是让老令公来自己做个梦。从导板起一直到回笼呢，这个唱腔呢都很低沉，可以反射出呢杨老令公思念儿子十分忧虑的心情。当转到三言以后呢，这个唱腔略有抬高，当唱到唯恐那潘仁美这个记起前仇，一直到怕的是我的儿一命罢休，这时候杨老令公略有懊悔，心想不应该派杨七郎回营搬兵。当唱到府内鸡身寒冷遍体嗖嗖时呢，又表现了杨继业被困后的凄惨情景，唱腔低回婉转。好，下面首先请大家欣赏马昌礼先生演唱的这段唱腔。

好，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呢马长礼先生演唱的《驼照》这个选段，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戏的第二段落，就碰杯。碰杯的中心唱段呢是一大段《返黄慢板》转原版，开头的九句《返黄慢板》呢，在沉痛的回忆中呢，显示全家上阵杀敌、为国效忠的英烈气概，那么对坚定的卖国驻敌啊，充满了鄙视和痛恨。行腔犹如潺潺流水，千回百转，委婉徐缓，一字一腔都是经过前辈艺术家们精心雕刻，感情表达得十分细腻和深沉。当唱到大宋福宝时，大宋这两个字扬起，大宋这两个字扬起，福宝的两个字呢要衔接后呢延续下来，道出了内心的自豪感。当唱到兵败荒郊这个行腔的时候呢，要跌落下来，显示出了养老令公对军事失利的沉痛心情。当唱到我的大郎儿略作回旋，微露痛子之情，接唱替宋王把忠尽了，又转为激昂，表现了为儿子的死感到是这个死得其所。下面呢接唱原版，从这个二郎儿一直到我的儿啊，这八句呢虽是这个对外的几个儿子的这个对思念哈，就对另外的几个儿子思念，实际上呢也是这个效忠国家真挚感情的一种吐露。因为杨继业全家的命运和大宋的兴衰存亡啊，应该说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行腔呢延绵沉郁，凄凉悲伤，收腔似断又续，催人泪下。当唱到从眼见得一家人无有下梢，往后呢还有一段原版，不过内容呢稍有些不同了。方良、陈玉、潘红又生技巧，唱腔呢稍有拔高，那么表现对奸臣的痛恨，对国事的忧虑。唱到一马来到，那么精神一振，这就是洋溢的豪迈之情。当唱到可叹我年迈苍苍，一连十几个跺句儿，如泣如诉，把这个困境啊都描绘出来了。那么这点跺句呢，在这个返二黄过程当中啊，是非常非常引人入胜的，真正能够把这个老令公焦急地盼望杨六郎速速搬来救兵，这个心情充分地就显示出来了。同时呢，他也预感到呢已临绝境，这个难以还朝，即使有思念儿子之情呢，也有报国无力的这个终身大憾。最后的四句啊，这个已经到了尾声了，衬以老君的什么冷啊饿呀的夹白，唱出了老令公饥寒交迫、气衰力竭，但仍不失这个久战沙场的老英雄的不屈不挠的励志这个意志和神态。这是整个大段的《返二黄》这个慢板转原版这个唱腔的过程。那么最后当唱到这个最后这个唱段呢，是几段散板。第一段应该说是他听到了战马被缴以后呢，身为大将，他的这个没有了马匹，就痛失良计啊，意识到大势已去的。这一句散板呢唱得比较低沉。第二段散板呢应该说是回忆起当年呢，就是有人预言他在两狼山要遭难，老令公对这种预言呢，就是觉得好像是到现在啊应了原来的预言，老令公心情也特别沉重。最后一段呢就是当他就是原来啊，这最后一段散板呢应该原来是上苏武这个鬼魂的，上苏武鬼魂的一方面是要收养老令公的宝刀，同时呢也是让他把这个养老令公的气势打下去。那么后来由于他这个唯心色彩太重了，所以呢把这个苏武的鬼魂呢改成了上这个藩邦的一个奸细。上来他的主要目的呢，一是散布流言，散布谣言来动摇养老令公的军心，另外呢借机会把他的宝刀给夺去，使他丧失战斗力，这样呢就把杨令公呢逼上了绝路，使得养老令公面对这样的局面不得不这个碰杯而死，壮丽殉国吧。所以这个当这段唱腔啊，这个他唱得非常激昂，同时呢也能唱出他反射出他这个绝望的这个心情。最后呢老令公毅然决然的被国捐去。好，下面咱们就欣赏马长礼先生演唱这一大段返二黄唱腔。

是倒台快落飘飘水滴，中了那尖的龙套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马长礼先生演唱的《碰杯》选段，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乐极生悲。乐极生悲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欢乐过度会招来悲伤的事情。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中的滑稽列传。故事是这样的，淳于髡是战国时齐国的一个入赘的女婿，她身材不高，能言善辩，非常的风趣，曾多次代表齐国出使各诸侯国，从来没有受到过冷落和屈辱。当时齐国是威王执政，威王爱听淫语，又好彻夜宴饮，逸乐无度，陶醉于饮酒之中，把政事委托给卿大夫，文武官员跟着荒淫放纵，各国乘机都来侵犯，国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间。公元前的371年，楚国派大军侵犯齐国，威王派淳于髡出使赵国求救，并让他携带黄金百斤、车十辆和驾车的马40匹，作为送给赵王的礼物。淳于髡见到这些礼物，仰天大笑，竟将季茂的带子给笑断了。威王见他这样，忙问道：“先生是嫌礼物太少吗？”淳于髡摇摇头，表示不是这个意思。威王又追问他为什么这样笑，淳于髡这才说道：“今天我从东边来时，见路旁有个祈祷田神的人，拿着一只猪蹄，一杯酒，祈祷说，高地上收获的谷物盛满了沟笼，低田里收获的庄稼装满车辆，五谷丰登，车辆堆积满仓。我见他拿的祭品很少，而祈求的东西太多，所以笑他。”

0: 至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12: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昨天书中说到，秦军以60万雄师南下，守而不攻，以待

0: 战机。楚国危亡之际，谋划兵撤淮南，水陆并举，抗击秦军。大秦帝国今天接着说。
1: 浴盆的蒸腾水雾淹没了幕府寝室，王翦思绪闪烁着清冷的杀气。疏忽深冬，秦楚大军相持已经十个月了，秋冬的萧疏在淮水岸边并不如何显著，林木依旧是一片绿色，山原依旧是一片绿色。若非纷纷扬扬地飘起了雪花，秦军将士们几乎忘记了这个冬天。只有王翦清楚地知道，这是与楚军相持的第313天，到三月末便整整一年了。正月大雪，王翦依稀嗅到了战机即将到来的气息。姚谷发来的特级密件云，楚国大将军项燕对楚王复楚失望，派三子项伯秘密进入淮南，图谋与屈氏部族并越人江东族联结，共同拥立王族公子昌平君为新楚王。而后项燕欲将楚军退入淮南江南，以水陆两军长期抵御秦军。无需反复揣摩，王翦立即以种种细节消息印证了姚谷密件的确实性，且恍然明白了上次楚军大肆攻杀却不见像是江东子弟兵身影的根由。王翦只是一时无法权衡，项燕究竟会在何时退兵？预判这个时机对于秦军太要紧了，只要楚军根基一动，便是秦军出击的最好时机。就早不就晚，无论项燕如何谋划何时退兵，预为部署都是必须的。
2: 立召各营大将。
1: 王翦从浴盆中哗啦站了起来。
2: 是，幕府巨将。
1: 李信从外间军令室大步走了进来。
2: 不起巨将鼓，一一传令。
3: 明白。
1: 片时之后，大将们人人一头热汗，匆匆赶来，虽对没有巨将鼓的悄然巨将纷纷不解，还是兴奋地不断相互探寻。毕竟入得幕府十有八九与打仗相关，总比无休止的呼吃吭吃终日投石抛砖强得万倍。待大将们将蹲就坐，王翦在率案后一字一顿道：
2: 楚军将有大变，或退淮南，或退江南，果真楚军一动，便是我军战机。然楚军何时移动，目下尚不能判定确切时日，为防其时匆忙，老夫欲为部署，其后无论何时，只要楚军大营移动，我幕府战鼓号角大起，各将无需军令到达，便得霹雳闪电全军出击，明白否？
3: 明白。
1: 大将们唰的一声全部起立。
2: 后军十万，新胜统帅，自西向东杀向平舆楚军；右军十万，冯去疾统帅，自西向东杀向锦城楚军；前军十万，冯杰统帅；左军十万，杨端和统帅，合力攻杀汝阴项燕军。中军十二万，蒙武统帅，其实赶赴祁县郊野，全力堵截楚军渡淮。连弩器械营并护卫铁骑共五万，章邯率领强渡淮水，猛攻颍寿。陇西飞骑两万， 赵佗统帅护卫幕府，总司策应。各将悉知，只许楚军逃向淮南，绝不能使楚军再逃江南。为此，各部务须在淮北全力追杀，尤其不能使项燕主力逃脱，进入淮南。明白。
1: 二月将末，项燕的诸般秘密谋划大体就绪了。也许天意使然，项氏的秘密谋划影寿庙堂一无所知。楚王复楚与士族权臣在项燕的频频施压之下，无可奈何且十分勉强地准许了来春退兵淮南的方略。项燕立即上书，欣然接受了颍寿庙堂的退兵方略，立即开始实施诸般预备。如此这般一个冬天的忙碌、多雾多雨的春日已经来临了。我军兵退淮南，当次第有序。项燕指点着羊皮大地图部署了退兵方略，平舆锦城两军预设空营旗帜，虚张声势，于大雾夜晚先行退兵，经汝阴营垒背后的官道直抵齐城，先期渡过淮水驻扎等候。项燕亲率汝阴主力大军断后，迟延半日退兵。如此部署，主帅亲当其后，诸将自然无异议。末了，项燕下达军令道：自今夜开始，各营立即整装预备，明夜三更开始退兵。其实秦军正在酣梦之中，我军轻装极进，不举火把，不起号角，秦军并不知所以然。以春雾持久之势，我主力大军退兵之时，秦军仍可能尚未觉察。大雾弥漫的淮北春夜，楚国大军60余万秘密开拔撤军了。夜半时分，昏睡的王翦突然一跃而起。事后替代李信的中军司马冯仁便说：上将军神了。王翦跳起来，一把推开抱着貂裘慌忙跑来的军仆，脚未站稳，一声大喝：
4: 战鼓号角，全军杀出！
1: 守候在外间军令室的中军司马一个机灵跳起，一声应命还未落点，王翦已经风一般卷到寝室外间，边穿甲带剑边下军令：
4: 幕府将士全部上马，云车将台居赵佗部，中央进兵。
1: 话音落点，整个幕府已经旋风一般飞转起来。片刻之间，幕府大帐已经拆装完毕，3000将士已经全部上马列阵。中军司马说，当他飞步攀上司令云车时，职业司马刚刚接到斥候营探报说，楚军银夜遗失，正要鼓号发令。待战鼓雷鸣，号角大起，秦军如山崩地裂般杀出时，中军幕府的云车战车护卫马队也已经隆隆开出了营垒。大雾弥天，杀声营野。中军幕府人马尚未开出10里，王翦便接到了3道战报。新胜战报说，我军一阵猛烈掩杀，平舆楚军大败溃退，拼命逃向汝阴营垒，我部正在全力追杀。冯去疾战报说，秦城楚军不堪一击，大败溃逃汝阴营垒，我部正在全力追杀。杨端和冯杰战报说，汝阴守军尚有防备，我两军合力攻杀，正在激战，不妨平舆锦城溃败楚军从背后蜂拥溃逃而来，致使汝阴营垒一时混乱，我两部大军趁机猛力攻杀，夜已冲破壁垒，进入营地混战。
4: 传令3城各部合力攻杀汝阴楚军主力，余部逃散，暂不顾及。
3: 明白。
5: 军令司马懿回。

0: 挥手三旗如飞而去，
1: 传令蒙武，楚军东逃提前，齐城营垒加快构筑，全力堵截项燕主力。明白。传令章邯，坚城极渡淮水，务必在楚军兵败消息传出之前围困营寿。明白。
0: 终于天渐渐亮了，弥漫原野的大雾也渐渐消散了。午时战犯王翦的20000余幕府人马已经变成了事实上的略阵后军，从清晨开始，在秦军40万大军轮番攻杀下，项燕的主力营垒撑持了不到3个轮次，开始松动。半个时辰间，楚军壁垒破缺从一处迅速弥漫为10余处、20余处，万千秦军连壕沟车也不用变，呼啸着越过壕沟，推倒踏倒了不甚坚固的土木砖石路寨，洪水般涌进了汝阴营垒，与楚军纠缠厮杀在了一起。不及项燕下令，楚军便一发不可收拾地溃退了。秦军后续力量如江河连绵，一浪高过一浪地在广袤原野压向东北。短短2个多时辰，王翦的中军幕府落到了最后。遥望已经是一片血火废墟的汝阴营垒，王翦突然下令，追杀战交蒙武老将军统领，幕府军马兼程急进，直渡淮水，与章邯部合围颍寿。
2: 上将军，幕府军马作助攻偏师，太奇太险。
0: 赵佗立即反对，
1: 不能叫楚王脱逃，奇险与否不足道也。
3: 上将军实有奇兵，末将遵令。
0: 赵佗不再争辩，立即挥师直奔东南方向的淮水渡口。赶赴淮水渡口路上，主战场军报一道道接踵而来，各路攻杀进展很是迅猛，暮色时分，王翦人马准备渡河时，快马军使送来了蒙武的大追杀方略。楚军主力已经被堵截在齐城郊野，秦军各部封锁了方圆百里的所有要隘出口，只留垓下山原一处逃路。疑似楚军逃入垓下谷地，秦军立即围困垓下，迫使楚军粮绝而降。王翦大事舒心，二话没说，在那张羊皮上大笔画了一个好字。蒙武能以拼杀最少的围困之法解决最后的大追杀战，与王翦一再申明的总方略完全吻合。秦军南下广袤之地，能否最大限度地节省兵力，乃成败根本也。次日清晨，20000余幕府人马全部渡过了淮水。一上岸，王翦下令赵佗率20000陇西飞骑先行赶赴颍寿合围，幕府3000人马随后赶来。陇西飞骑为秦军骑兵之最，人各两马换乘，最宜飞兵突袭。赵佗一奉将令催军直下，2个时辰已轰隆隆压到了颍寿城下。此时先于赵佗半日抵达的章邯部已经在城外展开了各式大型器械阵势，城池已经围定，所缺者正是一支策应截杀兵力。赵佗军赶到，章邯大喜过望，立即与赵佗一番会商，重新部署了秦军围城兵力，只待王翦赶到决断是否攻城。暮色时分，王翦的3000幕府人马开到了颍寿城下。次日清晨，章邯开始猛攻，一切都没有出乎王翦预料。不消半个时辰，密匝匝排列的抛石机与大型连弩猛烈射出的飞石大箭雨幕，便击垮了颍寿北门的城墙。城墙一垮，北门一破，赵佗的20000陇西飞

0: 立即飓风般卷入城内。王翦派出的2000幕府骑士尚未抵达城外各个道口堵截，城内已经传出了军报，赵佗已经占据了王城，楚王复楚与在营几名士族大臣悉数被俘获。王翦第一次手忙脚乱，一边下令召回幕府骑士准备入城，一边下令章邯军迅速在城外郊野构筑壁垒，以防淮北楚军残部逃来营救。两个时辰后，王翦登上一辆兼具战车功能的青铜高车，在3000马队护卫下隆隆入城了。这时太阳尚未落山，是夜，颍寿城外没有出现淮北楚军残部，这座不大的楚国都城第一次变成了没有王城灯火的夜幕笼罩下的黑城。王翦与章邯、赵佗在城内军帐会商议定，赵佗率20000陇西飞骑立即将俘获的楚王与楚国士族大臣押送回咸阳，章邯军留镇颍寿，继续驻扎郊野扩展营垒，以为大军集结根基。王翦正要重回淮北，蒙武军报到了，楚军残部大约20余万已经逃入垓下河谷，秦军各部已经四面合围，上将军可全力处置淮南战事，无需忧心淮北追杀大战。王翦思忖片刻，给蒙武回书一件，叮嘱其务须全歼项燕主力，尤其不能走脱项氏江东精锐，大战结束之后立下淮南会兵。旬日之后，王翦接到的战报是楚军主力全部覆没，李信率8000敢死骑士死死咬住项燕幕府，在垓下一片无名谷地围困项燕3日之久，楚军粮绝无力为战，项燕自杀，已经验明正身无疑。唯一缺憾，楚军主力大将项梁逃脱，搜寻垓下3日不见踪迹。这是秦王政24年初夏，公元前223年的故事。秦王政时年37岁，上将军王翦年逾60。
1: 楚国的最后岁月，堪称山东六国中最有型的一个，既或是兵力最为强大的赵国，在护国之战中也未能有一场足以令人称道的胜仗。虽然灭国之前的李牧军曾两败秦军，然而打败的都不是秦军主力，且战事规模较小，远不能与楚国抗秦之战同日而语。相比之下，楚国在最后岁月的两次大战实在是有声有色。第一战，楚军以成功的防守反击战大败秦主力大军20万，追击3日3夜不顿舍，攻破2壁垒，杀7都尉，以最保守估计，秦军战死也当在7-8万上下。此战规模之大，超过战国中期六国合纵抗秦的最大胜仗信陵君救赵之战，更远远超过了其余几次胜秦小战，而当之无愧地成为战国100余年整个山东六国对秦作战的最大胜仗。第二战，秦国举兵60万南进，楚军以60万军应对，对峙1年多而兵败，堪称虽败犹荣。所谓败而荣者，一是因为楚国在奄奄一息之时尚能聚集与秦国对等的兵力，而形成战国之势唯一能与长平大战相媲美的平原战场大相持， 其壮勇气势可谓战国绝唱。第二，楚国国君力主抗秦而城破不降，楚军统帅殚精竭虑而兵败自杀。从来分治自重的楚国士族没有出现一个大奸卖国者，凡此等等，皆是最后的尊严。假如排除了种种偶然，楚国能否避免灭亡的命运呢？这是一个历史哲学式的问题，也是一个破解历史奥秘的门户问题。虽然有违历史不能假定的规律而颇具臆想的色彩，但却能引导我们穿过琐碎偶然漫天飘飞的迷雾，走进历史的深处，审视历史框架的筋骨与支柱。假如楚王复邹更为明锐，假如项燕的退兵淮南、水陆并举而长期抗秦的方略能够实施，假如项燕拥立昌平君成功，假如楚国的丰邑军战力如同主力大军，假如战场没有大雾，假如楚军粮食充足、兵器精良，假如楚军不退兵移营而继续原地相持，假如项燕选择了一条更好的退兵路线，假如秦军的统帅不是王翦，楚国能战胜吗？楚国能保得住吗？答案是不能。与敌手相比，楚国的聚合之力远低于秦国，庙堂决策之效率、战败恢复之速度、征发动员之规模、粮草辎重之通畅、国家府库之厚薄、兵器装备之精良、器用制作之高下，无一不低于秦国。所有这一切，面临存亡之战的楚国已经无法改变，更无法做到秦国那样的最佳状态。所以结局是清楚的，秦国可以在主力大军一战大败之后几乎不用喘息，立即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二次战争，而楚国一旦战败就再也爬不起来了。再来说楚国的政治体制，楚国分治，分治的轴心是国家权力的分割。楚国在整个春秋时期都处于王室和老自治部族分掌权力的情况之下。进入战国之世，中原各大国的变法此起彼伏，几乎都曾经有过一次成功的变法，秦国是最典型的一个。唯独楚国只有过一次短暂的半途变法，其后的变法思潮只是一有迹象，比如屈原的变法酝酿，就立即被合力扼杀。也就是说，楚国始终没有一次需要相对持续一个时期成功变法，因此楚国的分治状况一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楚国之所以能在最后的岁月稍有聚合，其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二是实力尚在的老氏族在绝境之下不得不合力抗秦。统帅楚军的项氏父子本身就是老氏族，这是最好的说明。然则一战大胜之后，老氏族们相互掣肘的恶习复发，聚合出现了巨大的裂缝，楚国的灭亡也就不可避免。好，大秦帝国接着说。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跟大家继续分享全球最有名却颇具神秘感的五大失落古城。迦太基古城与特洛伊古城类似，迦太基

0: 古城也位于地中海地区，它离现代的突尼斯很近，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作为北非地区的一个贸易中心，迦太基古城由庞尼基人在公元前800年建成，与意大利半岛的西南部遥相呼应。虽然优越的地理位置曾给这座城市带来了繁荣，但长达150年的战争最终导致迦太基古城的陨落。在第一次布诺战争中，罗马军队利用卓越的海军战术大败迦太基人，而在第二次布诺战争中，迦太基又一次在与罗马争夺西班牙的战争中惨败。罗马甚至成功俘虏了迦太基优秀的军事战略家汉尼拔。在这场惨败之后，迦太基便渐渐衰落。公元前151年，罗马人发现了这座城市有了复苏的迹象，顿时感到十分紧张，因此他们在迦太基违反了一项和平协议后借机对其宣战。这次战争只持续了几年，最终导致迦太基城被彻底毁灭，所有房舍全部坍塌，所有迦太基人也最终灭亡。尽管还有人在这里定居，但这座城市再也不能恢复以前的强盛局面。时至今日，迦太基只是突尼斯附近一块富饶的郊区。亚特兰蒂斯古城，根据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说，亚特兰蒂斯是一座繁荣的城市，它拥有无尽的财富、繁荣的文化以及各种建筑奇迹。尽管大多数人认为柏拉图对于亚特兰蒂斯的美妙描述是虚构的，但仍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座城市确实存在，只不过他们对于亚特兰蒂斯存在的时间和地点有着不同的猜测。柏拉图曾提到，亚特兰蒂斯岛早在9000年以前就已经消失，但一些学者认为这个数字是转录或翻译中的一个错误，他们认为900年更加合理。一些考古学家推测，亚特兰蒂斯曾坐落于希腊岛上，后因一场火山爆发而沉没。另一些考古学家则猜测它位于加勒比、爱尔兰、南美洲甚至南极洲的海面之下。不论亚特兰蒂斯是否确实存在，这座被誉为乌托邦之都的城市的确吸引了许多人的好奇，也引来了无数书籍、电影和文献为其增光添彩，并试图解开它的消失之谜。
1: 去良决意边防，
2: 这座国之石是赢去良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3: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2: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弯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
2: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3: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秦国相继灭掉了韩国、燕国、赵国、魏国、楚国五大战国，巍巍然屹立了近200年的六座大山已经轰轰然倒下了5座。战国情势大变，灭齐之战就在眼前。
5: 齐国丞相后胜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困境，日日心神不宁，若不能借助秦国势力，显然难以度过目下的危机了。反复揣摩后胜终于做出了决断，并将这一决断归结成8个字的方略：内卧齐王，外界强势。齐国正在天下流亡者汇聚的特异之期，一切都不能以寻常路径行事，只有把握这最要紧的两头，才能有效消除乌合之众对自己的威胁。疏忽27年，后胜成了齐国有史以来权力最大的丞相。后胜很清楚，他的根基是君王后，是田建。田建若死，他完全可能被朝野积怨所淹没， 田健。

但不死，他则永远都是齐国事实上的君主。是故，田健从母丧后的神奇复原，使后胜大大的感到了轻松。然则，深埋在心底的一丝恐惧并没有消失。齐国民众容纳之深广，爆发之激烈，往往使天下瞠目。当年，齐国朝野容忍了荒诞暴虐的齐闵王整整40年，一朝爆发，活活的千刀万剐了这个老国王，致使天下之惊骇无以言表。后胜在齐国执政20余年，焉能没有种种积怨？唯其如此，后胜将其路看得很宽，也将根基看得很准。所谓宽者，两道同步也，一误国内权力，二误齐秦盟约。所谓根者，双头蛇也，一则齐王建，二则秦王政。两道两根不失，后胜何惧哉？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后胜没有料到秦国竟能在短短7-8年间秋风扫落叶般灭了五大战国。五国没有了，周旋天下的余地小了许多，后胜不能不脊梁骨发凉。后胜更没有料到天下士族流民潮水般涌入齐国，涌入临淄，一下子将他这个隐性的齐国主宰骤然推到了波涛汹涌的风口浪尖。虽然齐国府库爆满了，后胜的府库也爆满了，然则后胜心头的恐慌也更深重了。对自己的归宿，后胜再也没有了自信。后胜隐隐地看到了一个可怕的结局，齐国不亡于流民激发的内乱，必亡于秦军压顶的外患。后胜若将自己始终与齐国绑在一起，便将必然与齐国一起覆灭。后胜必须谋求新的出路。秦国大军驻扎巨野泽畔，不进不退，不战不和，临淄君臣不明所以。充斥齐国的多方流亡势力，支系多分的齐国朝野势力，一时各有所见，激荡摩擦起来。齐王田健虽无定见，然大体接近于丞相后胜的和秦动意，这是谁都知道的事实。为田健彷徨，情势愈发的盘根错节，交互纠缠，动摇不定的齐王之下，主要是三股势力在激烈的明争暗斗。主流一方是丞相后胜与历来奉行和秦安齐方略的田氏氏族力量，这是以王族力量为根基，以丞相执政力量为主导的最大主和势力。自秦国大军驻扎齐国边境以来，后胜与士族大臣一直在斡旋与蒙恬大军订立合约，以图最大限度地保存齐国社稷。另一方则是诸多将军与孟尝君后裔田胖为轴心的王族抗秦派结合，主张防患于未然，立即进入举国抗秦。他们在孟尝君旧日封地薛城聚集了一支5000人的门客义旅，声言效法赵人抗秦到底。这股势力对齐国民众影响颇大，堪称半在野的抗秦派。另一股是流亡临淄的庞大散乱的各国氏族群，他们最是汹汹躁动，非但已经结成了6000人的抗秦义师，且不间断地汇聚王城广场请命，坚持请求齐王发回流民财货，以助五国义师。
后圣们怕这些流亡者变成亡命之徒，铤而走险地行刺权臣或作乱临淄。其实临淄城内的数千军兵未必应对得了汹汹流民，只能多方斡旋，一面答应斟酌发还流民财货，一面拖延时日，设法驱逐这些恨秦又恨齐的祸根。如此三方力量之外，齐国民众也大起波澜。临淄以西不足百里的狄县，没落氏族子弟田旦、田横兄弟聚集民众，自称万人一军，声言效法田丹抗燕，誓与齐国共存亡。当此纷乱之时，成军豪强皆大义凛然，全然不惧与官府抗争，各地官府也实在不敢妄动，各方主张皆十万火急地禀报临淄。田建、后圣君臣都怕秦军未到便激发内乱先自灭亡，只好派出密使多方斡旋，力图使各方相信王室，不要乱了大局。如此一来，任何一方都仍旧在气昂昂行事，王叔也好，丞相令也好，都没了效用，国事法度全然失序，朝局乱成了一锅粥。此年齐国又逢冬旱，整个冬日未曾下得一场大雪，终日艳阳高照，尘土飞扬，时有红霾黄霾笼罩临淄，动辄旬日不散。齐国本是天下方士渊薮，神秘诡异之学素有传统，遭逢如此天变，各式流言一时大起，纷纷预言齐国久享一隅之偏安康乐，而今必遭天谴，将有巨大劫难。流言弥漫，各地盗贼蜂拥而生，劫掠氏族庄园封地事日日不断，朝野士卒惶惶不安，一面纷纷聚集私兵靖乱，一面纷纷上书齐王，兼请扩清乱民。后圣手忙脚乱，田建六神无主，左右思忖，君臣两人终是一筹莫展。天欲亡齐，孰能奈何？田建两手一摊，将国事全数交给了后圣，再也不见大臣了。开春时节，王贲率十万大军抵达燕齐边境，蒙恬向王贲背隙交接了对齐战事与种种军务，留下三万步军。次日清晨，蒙恬率领20万步齐混编大军隆隆北上了。王贲接手对齐战事，立即下达了第一道军令，所留3万步军原地驻守巨野泽畔，营垒旗帜军造不减，虚张声势如原先人马。部署完毕，王贲立即赶回了燕南幕府。次日清晨，王贲下令10万大军向南开进，在没有任何齐军阻拦的情势下，公然渡过了吉水。暮色时分，10万大军在吉水南岸的山原地带构筑营垒，驻扎了下来。次日清晨，王贲登上山头瞭望，东方天际直冲霞光边缘的一大片灰黄色雾霾，使王贲确定无疑地知道，临淄城距离他不过5-7十里之地，轻装飞骑，一鼓作气，便可冲到城下。当夜，王贲接到了顿若密书。顿若知会的情势是，齐国朝野大乱，唯缺促降逼降之有效一击。顿若的谋划是，齐军自驻防巨野泽东岸，因朝野陷于混乱，一直没有向吉水方向分兵，若王贲能对巨野泽之齐军实施一场突袭战，而后大军进逼临淄城下，百事可定。王贲思忖一番，
觉得顿若谋划与此前蒙恬交代的方略不谋而合，审

是多是，齐国也确实需要一战。大国灭亡，真正的不战而降是古今从来没有过的，有的只是大战小战的区别而已。所谓不战而降，寻常只能是庙堂权力与都城军民，真正的举国不战而降，事实上永远没有可能。次日，王奔带着三名司马与一支百人马队出营，绕道30里，登上了巨野泽东岸北侧的一座山头，将齐军大营的地形查看了整整3个时辰，终于定下了决断。当夜巨将王奔在烟气缭绕的猛火油灯下指点着地图，对将军们详尽部署道：齐军30万，分作2大营，驻扎在巨野泽东岸的这片谷地。诸位且看，这片谷地有3个出口，面对巨野泽一面敞开，是西面出口，大营背后的东北方出口连接临淄大道，大营东南方出口连接薛邑大道。我军此战不求斩首杀敌，只求溃敌乱敌，以震慑齐国，促其早降。唯其如此，夜间突袭齐军是最佳战法。杀入谷地后，只要齐军不死战，我军只虚张声势，佯作追杀即可，实则任其溃逃。如此战法，诸位可有异议？大将们整齐一吼：我等奉命。次夜一战，秦军大获成功。所有的秦军将士都没有料到30万齐军会如此恐慌溃逃，秦军6万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齐军一旦发现背后2个出口并无秦军封堵，几乎是潮水般涌向了2个山口。与其说秦军杀伤多，勿宁说齐军人马交互纠缠，自相践踏而死伤者多。王奔原本预料的战果是，趁着齐军黎明酣睡，猛烈攻杀一阵，搅乱齐军营地，便算成功。不料一突入谷地，竟是摧枯拉朽，及至天色大亮，30万齐军已全数逃出了巨野泽东岸大营，粮草、辎重、兵器、衣甲、旗帜、战马、尸体，厚厚一层铺满了整个谷地。王奔从伤兵战俘口中得知，齐军主将田苑被紧急召回临淄了，许多将军也被部族秘密召回去了，中军幕府只有一班司马，秦军杀来声势震天，齐军无人号令，又不知虚实，便如此鸟兽散了。王奔来不及感愧，立即下达军令，全军休整1日，次日兵分2路，进逼临淄西南2方，在城外郊野3里处大张声势驻扎。临淄大都真正的炸开锅了，最大的激荡来自进入临淄城的各国流亡士族，一闻齐军战败，流亡族群大为恐慌，已经结成的义师原本散居在郊野尚未进城的营地里，此时得各士族族领秘密指令，纷纷乔装成齐国民众蜂拥入城，已经等候在城内的流亡族领们早已经秘密联络，谋划好了对策。城外义师已经在城内聚集，流亡士族立即轰隆隆涌向了临淄府库，要抢回被齐国剥夺的财货，然后赶紧逃离这个如今已经是最危险的城池。后胜得到消息，立即飞马王城紧急调出3000王室护军赶赴府库，府库财货厉害太甚，齐军将军个个拼死效力，1个多时辰的混战，流亡士族毕竟不敌王室齐军，终于丢下满街尸体轰然散了。此时天色将亮，后胜匆

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后来也形容十分端庄和礼貌。这则成语来源于诗经。诗经记载，周幽王姬公聂是西周的最后一个国君，他昏庸暴虐，政治腐败。公元前779年，包国进献了一个姓姒的美女，叫褒姒。周幽王十分宠爱她，褒姒一向不爱笑，幽王用音乐、歌舞、美味佳肴都不能让她笑。有人献计，点燃报警的烽火台，召来各路诸侯兵马，使他们上当，让褒姒笑一笑。幽王欣然同意，他带褒姒到行宫游玩，晚上传令点燃烽火，各地诸侯见到烽火，以为有盗寇侵扰京城，纷纷率领兵马赶来相救。到了一看，只见幽王在喝酒取乐。幽王派人对他们说，没有什么盗寇，让你们辛苦了。诸侯受骗，匆匆的来，匆匆的去。褒姒看了不由大笑，幽王也很开心。褒姒生了个儿子叫伯服，幽王废掉身后，立褒姒为王后，废掉身后生的太子义舅，立伯服为太子。义舅遭到废黜，住在外祖父申侯家里，他对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满怀忧愁，心中十分痛苦，写了一首题目叫做《小便》的诗，抒发自己的心情。诗的第三节说，看见屋边的桑树和紫树，一定要毕恭毕敬。我尊敬的是自己的父亲，我依恋的是自己的母亲。谁人不是父母的骨肉，谁人不是父母所生。上天生了我，可我的好日子到何处找寻。由于幽王无道，诸侯纷纷叛离。公元前771年，义舅的外祖父申侯联合犬戎的军队进攻镐京，幽王下令点燃烽烟，但是诸侯受过骗，都不派救兵。犬戎的军队攻下镐京，杀了幽王，掳走了褒姒。毕恭敬止后来演化为毕恭毕敬，这里的毕是必须的毕，也可以写作毕业的毕。

0: 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0: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随着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从中受益。大家都在感叹，生物新药疗效好，见效快，真正做到了从细胞层面上全面康复疾病。正因如此，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部分地区已断药。还没申请上名额的朋友，请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落实好名额，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再次的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3: 吴院长，今天节目还没开始前，导播间就已经接到了不少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大家纷纷反映他们所在的地区呢，707复合酶已经断药了，别说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没有了，就是想花高价都申请不到，大家就很着急，不知道是不是推广工程就这样结束了。
2: 是啊，这种情况目前在全国各个地区已经越来越普遍了。确实，随着帮扶资金的日益减少，707复合酶的库存日趋紧张，的确有一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断药的现象。你别说一克一块钱了，你就是一克56美金也申请不到用药。这就好比什么呢？你拿着一箱子黄金到沙漠里边去买水啊，你根本就实现不了。所以啊，我总说机会稍纵即逝，你如果不趁着推广工程还在持续的时候早早的把这个名额落实好啊，把药申请到手，那过了之后啊，你再想弥补这个遗憾，真的还是那句老话，天下没有后悔药啊。到时候你别说你找我呀，你就找谁，这药也不可能凭空变出来。你们想想是

0: 那么既然如此，我再啰嗦几句啊。707复合煤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它带给大家的绝对不仅仅是能以最低的价格用上生物新药，而是你能够彻底改变以往有病不会治、有病治不起、有病治不好的命运。你收获的是从细胞层面上的全面康复，这是在707复合酶没有出现之前你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康复效果。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与场外联系，如果你所在地区还有药，那太好了，二话别说先把这名报上，是不是？这个时候拼的是一个行动的速度啊。这个问题我给大家讲得很清楚了已经。
1: 是啊，这个时候拼的就是行动速度。不过话说回来啊，能解决有病不会治、有病治不起、有病治不好的难题，吴院长您真的是了不起，大家都要感谢您啊。
0: 感谢的话就不要说了，我觉得这是我作为一名医务工作人员的责任和使命。我就想给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做点实事。说实话，咱们国家现在经济发展得很好啊，如果说咱们没有病没有灾的话，家家过的日子都不错呀，怕的是什么？就是老来呀病缠身啊。如果再加上有些人家里情况确实特殊，存在这样那样的实际困难，那一场大病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灾难呢。你就像昨天我就接到一位患者的电话，他就跟我唠起了家里的事儿，我一听啊，我这心都跟着揪揪着。这位患者姓杨，叫杨保国，老杨大哥今年60岁了，辽宁朝阳的人，一位朴朴实实的农民老大哥。以前呢，他家里虽然不富裕，但是日子过得还行，儿子儿媳妇在外打工，他呢跟老伴在家务农，日子挺好。可几年前儿子出了一场意外，腰椎以下瘫痪了，不能动了。为了给儿子治病啊，这家里花了10来万呢，关键没治好，儿子瘫了以后，这日子明显就过得紧紧巴巴的。这儿媳妇啊还算好样的啊，没生二心啊，毕竟呢有孩子啊，为了多挣钱，他儿媳妇继续在外打工。这老两口干什么呢？哎，在这边既要种地又要照顾儿子还要照看孙子，你看这日子过得真的非常难呢。咱们说祸不单行，难上加难的是老杨大哥去年患上了脑梗。原来他就是一个左撇子，结果脑梗之后呢，左边身子不大好使了啊。他倒没有像有的这个中风患者那样半身不遂，可是行动起来呀也非常吃力。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还得下地干活，不干不行啊，啊，不干这个家就吃不上喝不上啊。啊，老杨大哥说啊，他说他也不是没想过好好治治病，可是呢，一家庭条件实在困难，二就是当地的医疗条件只能够给输输液通通血管，平时吃点什么阿司匹林啊血塞通啊这样的药啊，这些办法都是缓解症状的，他解决不了疾病的根本问题。之前呢，这老杨大哥他也试用过别的产品，有一次在电视上他看到一个宣传可好了，说什么脑中风的病人用上啊，不出一个月偏瘫的就能下地，他就动心了，花了3000多块钱买回来了啊，结果呢毫无效果，而且不仅没有效果，吃完之后这胃肠还不行了，便秘好几天呢，哎，不大便一次，给他折腾的不行了，非常难受。讲到这儿大家看一看啊，老杨大哥就是我说的那种类型，一有病没钱治，二有病不会治，最后呢落得个有病治不好。他就跟我讲，他说要不是707复合酶全国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他说啊我就想放弃了，我就不治了，挨一天算一天，真的真是倒在床上了，动不了了，成了废人了。他说啊，我把那农药都准备好了，到时候我就一喝一走了之啊。像这样的患者全国都有多少啊，数不清啊。有句话说得非常好。

0: 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只要是因病而起的不幸，我无为，我就要想办法为大家解决掉。很多人都不理解我，总说我这个人犯傻啊，但我不这么认为。我当初选择医学去美国进修，我父母就跟我讲，吴威啊，你要记住，你是中国人，无论你走到哪儿，你的心里要装着这个国家，装着这个国家的人民，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本着为国为民负责的态度和精神啊。我的父母是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的身上有着很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一点可以说从小就深深地影响到我。这些年我在国外做研究，可能大家不知道国外的环境啊，可以这么说，只要你有突出的科研项目、科研成果啊，各大企业争先恐后都会与你合作啊，名利双收啊，啊，可以说这两样得到手很容易。但是我无微不看重这些，我希望的是什么？我再说一遍，我希望的是通过我的研究成果真正的造福人类，切实的帮助患者解除病痛。你光有这颗心不行，你还得有好的方法。所以说我不畏艰辛，研发成功了707复合酶，并且我把它带回国内，我很欣慰。因为无数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用上以后都说，用上之后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啊，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很多朋友亲口跟我讲说，确实啊，用了707复合酶之后改变了命运。
1: 是啊，吴院长，我们栏目组这边呢也接到了大量患者的反馈电话，大家都说用上没几天身上的病症改善就非常明显，跟以前的治疗一对比疗效太突出了。
0: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的707复合酶它是国内乃至国际上唯一一个含有700多种酶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疗型的药品，可以说它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药物精华于一身，能从细胞上解决疾病根源的问题。酶是什么呀？它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人体健康的助推器，所有细胞的新陈代谢都离不开酶这个物质基础。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波伊尔教授曾经说过，如果人像灯泡，那酶就是电流，如果没有电流，灯泡就不会亮。同理，没有了酶，人就无法生存。为什么近些年来多项诺贝尔奖都颁发给了在酶类研究上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呢？就因为啊，酶研究的每一次推进都代表着人类在细胞研究上的巨大的进步。我们就以前面提到的老杨大哥的脑梗为例，707复合酶对于脑血管的治疗实现的是三大突破。哪三大突破呢？那就是净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真正做到三效合一。首先我们来说这个溶栓净血啊，对于脑血管包括心血管疾病患者来讲，血液也好血管也好，它的干净与通透直接决定了患者的健康状态，对吧？溶栓相当于救命啊，净血相当于铲除后患啊。那么在这两点上，707复合酶不仅含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三大酶啊，这三大酶分别是尿激酶、链激酶还有纤溶酶，同时它还含有多种血液净血酶。它们进入人体当中之后，一方面多种溶栓酶能够快速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死血栓。这个过程像什么一样啊？像这个洗涤剂溶解油脂一样啊，各类溶栓酶直接把这些栓子完全气化，化有形于无形，并快速的代谢排出体外。另外一个方面，多种净血酶就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监控着血液当中的各种变化，只要发现有血小板过度的凝集以及脂类物质沉积，他们就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干预，发挥作用，确保血液的净化与血管的通透。那清除了血栓净化了血液之后，707复合酶还要做什么呢？ 那就是要修复细胞的损伤，再生新细胞以替代死亡细胞。

0: 脑血管患者啊，大脑细胞因为长时间的缺血缺氧，往往怎么样，出现严重的损伤和死亡啊。这个时候，七零七复合酶当中的神经修复酶与脑蛋白酶就发挥了神奇的作用，它们能够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我在此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人体的脑神经相当于什么呢？类似于数十亿根电话线，啊，受损的脑神经就好像是断了的电话线。你说这个电话线都断了，你肯定接收不到信号吧？那七零七复合酶当中这个脑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啊，就像国外的权威专家讲的一样，管它叫什么呢？叫神经医生。当这些医生进入到我们的脑组织之后，就会快速地增殖出大量的新生神经细胞体啊，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并且同步地修复受损的中枢神经系统。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把断裂的电话线给你重新的接上，让你能够打电话，能够传输信号。所以你像老杨大哥这样的脑梗患者，之前用过各种抗酸抗凝降脂营养神经的药，但始终无法恢复正常的肢体功能啊。但用上七零七复合酶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候，老杨大哥的左侧肢体功能就恢复正常了。原来他左手使不上劲儿，你别说拿东西了，就是自己穿鞋穿衣服有时候都吃力。可是现在呢，他用左手可以轻松地提起50来斤重的大米啊，一点都不费劲啊。之前他左脚走路不稳，经常啊走走道就往一边歪啊，就歪过去了。现在呢，他行动自如，就是他现在跑起来也绝对不会摔跟头，跟健康人完全一样。而且之前这老杨大哥血压一直偏高，现在呢，在没有服用降压药的情况之下，高压不超过130，低压不超过90啊，非常稳定，非常好。回首曾经走过的弯路，老杨大哥非常感慨，他说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啊，一辈子连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没有去过，但现在呢，却能用上世界一流的生物新药，最关键的是省钱呢。一克一块钱，就算家里边再困难，也能吃得起，啊，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感慨。其实啊，像老杨大哥这样啊，通过七零七复合酶改变治疗方法，短时间之内获得神奇效果的患者太多太多了。前天就有一位反馈回来，之前卧床5年呢，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结果用药不到3个月，现在可以下地了，可以自己大小便了。不用家里边的人呢，整天守在床边照顾伺候了。我们说解救一位中风的病人，就是解放一个家庭啊，这话一点都不假，朋友们。所以啊，我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患病朋友，包括脑梗的、脑血栓的、脑出血、脑萎缩、偏瘫卧床的，啊，咱们说半身不遂的，以及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梗、心衰的，还有像风湿骨病。啊，老胃病、老肠炎，啊，包括呼吸系统疾病，啊，包括眼病等等，所有一体多病的慢性疾病的患者，大家一定要抓住所剩不多的时间，在部分地区已经断货的情况之下，为自己争取到最后一克一块钱的福利。好，话不多说，啊，更多的时间呢，我们留给大家。接下来我们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部分地区已断药，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5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707排五仙膏，国药准字 Z32020761，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2: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 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3: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3: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56一克，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界的液体黄金。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2: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相关部门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是吴院长啊。
0: 是我，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4: 哎，吴院长，我听这广播说707复合酶说有的地方断药了，我打电话我们吉林长春这还有药，我就申请上了。
0: 哦，
4: 但我又想啊给我姐夫申请一份，
0: 嗯，
4: 麻烦你给他看看适不适合用。
0: 嗯，您申请上了是不是？那好。
4: 对对，
0: 申请上很好啊，您抓住了这个机会啊。现在部分地区啊已经都断药了，啊，这个实事求是讲，断药的地方别说1克1块钱了，1克56都买不到了。现在啊，你给姐夫申请啊，想问问他适合不适合用。那您这样，先介绍一下这个姐夫的病情，他怎么了？嗯，
4: 哎，他是那个高血压。
0: 嗯，
4: 自打我认识他就知道他那个血压高。
0: 嗯嗯，
4: 说是遗传性的高血压。
0: 嗯，
4: 这不去年又得的那个腔梗。
0: 嗯嗯，
4: 现在胳膊腿都麻，
0: 嗯，
4: 还凉，
0: 嗯，
4: 这不我用这个707复合酶挺好的吗？
0: 哦哦，
4: 然后啊，这707复合酶药盒他也看见了，
0: 嗯嗯，
4: 是国药准字号的，这是正规的，
0: 嗯嗯，
4: 他就托我问问，看他的情况用上能行不？
0: 嗯嗯嗯。
4: 另外啊，他血压控制的挺好，你说咋还得这腔梗了呢？
0: 这个问题我给你回答一下啊，就是血压控制得好，为什么还得腔梗啊？那么咱们先说一下什么是腔梗，好吧？腔梗的全名叫腔隙性脑梗，它是中风的一种啊。中风呢，这包括脑出血、脑血栓、脑梗啊。腔隙性脑梗啊，是其中的一种，大约占到中风啊这个比例啊19%左右啊。它是指什么呢？发生在大脑深部某些缺血性的微梗死，就是微小血管堵了。
4: 嗯，
0: 在没有 CT 这种检查之前，是没有腔梗这个名词的，啊，因为人用 CT 能做检查了，能足行扫描了，能发现问题了，所以说有了这个病叫腔梗。腔隙性脑梗呢，相对于脑梗来讲，症状不是很明显，啊。但是呢也会有相应的表现，我就不多讲了。我关键要接下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血压控制得好还会得腔梗。那么我们大家一定要了解，高血压它既是单一的一种疾病，同时它也是全身性的疾病啊。高血压最主要的危害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就是血管硬化。那么因为它本身啊血压高导致脑动脉硬化，就会引起管腔的狭窄，那么突然的刺激都会引起这个管腔的闭塞，引发脑血管管腔的阻塞，从而就引发了腔隙性脑梗，你明白了吗？
4: 啊，
0: 就是高血压引发了动脉硬化，动脉硬化造成管腔狭窄，然后就出现了腔隙性脑梗。这个问题我给你回答，您听懂了吧？嗯，
4: 听懂了，听懂了。
0: 哎，这个很多人都在问我这个问题啊，说我

0: 血压控制得好，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呢，你刚才谈到了啊，你也用了，用了之后非常不错啊，包括他也看到这个药呢叫707复合酶啊，是国药准字。这一点呢我也很有必要再给大家讲一下啊。咱们说到这个药物当中还有707种活性酶啊，所以呢我们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注册商标是707啊。我从商标再给大家讲一下啊，拿到手你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在这个药盒的左上角写的非常清楚，707，对吧？哎，
1: 嗯嗯，
0: 最关键的一定要记住，我们生产厂家也叫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所以说我讲的每一句话我都要落地，对不对？正规国药，甲类 OTC 的，没问题啊。
1: 是是是。
0: 另外呢，这个我实话实说啊，我就一句话告诉你，你叫你这个姐夫赶紧用上707复合酶啊，咱们能够从高血压的病因入手，解决血管细胞病变的问题啊，让他这血压下降稳定。而且达到一个正常的范围，就避免什么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可以避免了致残致死的啊！
1: 哎，好好好，能治就太好了，那效果肯定差不了。因为啥？我现在用这个707复合酶才半个月，也就受益了。我是5年肺心病，你说现在说话能上来气儿了，说老伴儿冷不丁的跟我说句话，我也不吓一跳了。
0: 哦，
1: 这喘的情况啊也渐轻，
0: 好好好，
1: 这两天也没怎么咳痰，现在啊尿尿也顺溜了，之前有尿啊都尿不出来，各方面吧都有好的情况，所以我真是啊谢谢那个吴院长，我把这么好的药带回国，我之前呢在电视上看过报道说，国外的每一类那个新药。一种酶啊能治好一种病，就是贵，
0: 贵，没错，
1: 没有个几十万呢下不来。说实话，这老百姓能有多少钱呢？
0: 是是是，
1: 谁家拿出这些钱也吃力呀。那我就这样只能放弃了。就前几天，就听你讲这个707复合酶。哎，我这心里呀这高兴啊。这可是复合酶呀、
0: 啊！对，
1: 有700多种酶呢。这不，我节目没听完，我就把药申请上了。
0: 申请上了，
1: 而且还就1块钱，所以这能用得起呀、
0: 啊。对对对，你看看啊、您的行动力是很强的，是不是？听到好消息了啊！听到这个生物新药一克1块钱就行动了，行动之后呢，就受益了，是不是？哎，
1: 是是。
0: 这老哥哥，您说的没错啊。您懂得挺多的啊，至少你能说出酶类药物很贵，他们单一的酶价格就很贵。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治疗风湿骨病的玻璃酸酶一支就1100块钱，啊，那么咱们说这个修复胰岛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酶一支是2340块钱，这是一支的价格呀、啊。那治这个肿瘤啊，需要用这个谷氨酰胺酶，就一支就7000多块钱、啊。你想想，如果按疗程按周期治疗得多少钱呢？啊，
1: 是是是，
0: 就我说句实话，你绝大多数人连边儿都摸不着啊，连想都别想啊，你没那个实力，真的。但是你，咱们回过头再说，咱们是一克一块钱，而且这一克一块钱，这一克里面包含700多种活性酶啊，几乎囊括了我们人体所需要的所有的酶类物质啊，从细胞上治疗疾病啊。我跟你说，这位朋友啊，实事求是讲，我在节目当中讲过，我说我这个节目有个线索。重点线索是什么？就是我们要介绍高科技新疗法最新的科研成果，要让大家知道补酶是补健康，补酶是补命，要让大家了解细胞健康人健康。真的，我希望我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感受和启迪啊！传统的治疗方法，传统的治疗手段，过去的方法我们老百姓用的多了，病没治好，不断发展，不断恶化，大把花钱，家人也跟着遭罪。现在的社会发展了，科学进步了，生物医学能够让细胞再生啊，707复合酶作为新的科技新药，它所带来的科研成果，所带来的巨大的改变是前所未有的，那么应该说给更多的患者带来新的选择，带来新的希望，给你们这样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新的生活呀。所以说你看，1块钱就能带来这么大的改变，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用呢？我常常想，我说一个慢性病的患者连1克1块钱，就是说连1块钱都不舍得花，都没有想法的话，我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这是对。

0: 人的不负责，这是甚至讲对生命的一种冷漠，
1: 是是是，
0: 真的。
1: 对呀，
0: 一颗一块钱能干啥呀？
1: 嗯，
0: 有的朋友跟我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不一定准确。他说这一块钱掉地下，现在可能都没人捡，我也相信可能真的没有人去捡，是不是？
1: 嗯嗯。
0: 哎，但是还是说回来了啊，说到咱们这一块钱，咱们不是说这个街灵七复合煤不值钱，而是什么呢？因为有各方面的支持，有了这个难得的机会，申请到了一颗一块钱，抓住了。
1: 是啊，那我真的是、
0: 哎、
1: 这机会真太难得了。
0: 好好好，
1: 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吴院长，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申请名额去。
0: 好，那我就不多讲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八十天咱们能够啊净化血液，八十天细胞更新，八十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老哥哥，到时候啊，咱们苦尽甘来，换您一身好身体，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太好了。
0: 嗯，
1: 哎。那谢谢你了，吴院长。
0: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了。
1: 嗯，再见了。
2: 是啊，您说的太对了，一块钱放在当今社会能做什么呀？坐不了带空调的公交车，买不了高档一点的雪糕，可现在大家却能用上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所以患者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用药。场外报名电话是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好，继续来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院长，你好。
0: 好，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啊？嗯。
3: 哎，吴院长，我是老朋友了，但是我第一次跟你通话，真的太激动了，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
0: 别客气啊，咱们就像唠家常一样，好不好？
3: 哎，那我就把我的恢复情况啊跟你说说，你再帮我看看。
0: 哦，你已经用上707复合酶了是吗？
3: 哎，用上了。你看我原来不是血压高吗？
0: 哦，
3: 这高压都达到177，这低压68。
0: 哦，
3: 吃完药，嗯，这高压还160，低压70。
0: 哎呦，吃完药还160，那很高了应该说。那你吃什么药啊？告诉我。
3: 哎，我吃的贝特勒克、替米沙坦、带辛酮啊、洛活喜。
0: 哦哦。
3: 你说吃完都不行、
0: 嗯、
3: 后来我还买了一些进口药，
0: 嗯，
3: 但是这血压一直下不来。
0: 吃药之后都160，这血压可很高啊，很危险呢 啊。
3: 哎，就是、
0: 嗯、
3: 我去医院检查、
0: 嗯、
3: 说有这个颈动脉硬化，
0: 嗯，
3: 这右侧还有斑块，
0: 嗯，
3: 说这个颈动脉还狭窄，狭窄程度是50%。
0: 哦，很危险，很严重啊。
3: 哎，就是啊，
0: 颈动脉有斑块，一旦斑块脱落，咱们说上行到脑就会得脑梗，明白吗？
3: 嗯。
0: 下行到心就会引发心梗，引发心绞痛、冠心病，就是。所以说这个问题啊很严重，绝对不容小视的。嗯。
3: 嗯、这不是我后来用了这个707复合酶了吗？
0: 哦。
3: 用上之后这血压就下来了。
0: 哦。
3: 然后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嗯嗯。
3: 前20天吧，这血压基本能控制住啊，
0: 嗯嗯嗯，
3: 就是135左右，
0: 嗯，
3: 低压也上来了75，
0: 嗯嗯嗯嗯，
3: 后来吧，我就开始配合和血制剂，
0: 哦，
3: 配合了10天，这血压就彻底正常了。
0: 你看看，好，
3: 高压123，低压85，
0: 嗯嗯嗯，
3: 然后这脑袋感觉也清亮了，
0: 嗯，
3: 脑袋上那个紧箍咒啊，终于给我拿下去了，
0: 嗯。
3: 现在吧，我睡觉的时候，第二天早上这枕巾是干的，它不流口水了。
0: 嗯嗯嗯嗯，
3: 我觉得这俩，就是联合的效果真是太强大了。
0: 嗯嗯嗯嗯嗯，
3: 你看我之前呢吃那么多药，都不比不上这效果好。
0: 嗯嗯嗯嗯，好好好，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你为什么吃了那么多的降压药，效果不好？我过去在节目当中讲过，因为你这样的患者啊。在生活当中也不少，得了一些大病、重病啊，包括这个病情复杂、罕见等等啊，都算在内啊。因为你们这个细胞受损非常严重，
3: 哎，知道。
0: 那么细胞受损严重，你这个细胞灵敏度就低，所以说很多人用药就不见效，甚至见效慢，懂了吗？
3: 懂了。
0: 哎，你用上和血制剂之后啊，它起到什么作用啊？它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我们自身的细胞的灵敏度，
3: 嗯，
0: 让这个细胞张嘴吃药，啊。那么咱们说国药和血制剂，它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它使得707复合酶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啊，也就是说这两样啊同时使用的话，那么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 包括这个常年慢性病的患者，当天病情就有好转。你看看，所以说你看他俩配合使用之后，你现在血压彻底正常了。我得跟你讲为什么呀？啊，你这个还有一点呢，我要跟你讲，你这个和血制剂你当时能获得，你真的你很幸运呢。和血制剂数量非常少，可以说是珍贵稀有啊。我上次就发放了两天啊，你拿到手了，真的不错的，用和不用就是不一样。
3: 哎，就是、
0: 哎。还有什么变化？你跟我讲一讲。嗯。
3: 另外，我这两条腿，原来疼的厉害，都有这个动脉硬化。
0: 嗯。
3: 哎呦，疼起来就跟针扎似的，那么疼。
0: 嗯嗯。
3: 这个白天要是活动活动，干点活啥的，还感觉不出什么来。
0: 嗯。
3: 这一到晚上就疼的特别厉害，成宿的疼。
0: 嗯嗯嗯嗯。
3: 现在这一个来月啊。
0: 嗯。
3: 这个疼，比原先也轻多了，能忍住了。
0: 好，
3: 睡觉的时候啊，就没啥感觉了。
0: 嗯，
3: 啊，吴院长，你说我之前为了降我这个血压啊，
0: 嗯，
3: 我还特意用了大半年的，说是调气血的药，
0: 嗯，
3: 花了好几万块钱，一点作用也没起。
0: 嗯嗯嗯嗯。
3: 啊，还得说这个707复合酶真是对我这症。这回我终于找到治病的方法了。
0: 说的太好了，是找到了治病的方法，用到了科学的方法。
3: 嗯，
0: 这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啊，邓小平曾经讲过，他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啊，这话你听着多有道理啊。啊，咱们运用科学的方法才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啊。你说你刚才讲用什么调气血的药，还有的人用补阴阳的药，有的什么五脏通调、大补九虚，哎呀，讲来讲去都是些传统的老方法，有的都几百年、上千年了。关键说这些方法把病治好了吗？没治好啊！啊，我曾经说过，我说这些方法在我的眼中真的是落后的。
3: 嗯，
0: 啊，我曾经打过比方啊，大家听在不在理？秦始皇用过微信吗？嗯。汉武帝使过支付宝吗？是不是？没有啊，这他们都是皇帝呀，啊，都是九五之尊呢，在当时他们所用的所有的一切的资源都是最好的。
3: 嗯，
0: 但是现在普通老百姓都用上微信了，出门都不带现金了，我说对不对呀？
3: 哎，对对对对，
0: 你说咱们得说话得说实话呀。所以说您呢，这个说啊，用上707复合酶就是回头是岸，知道吗？
3: 嗯，
0: 之前我讲过，我说病海无涯，回头是岸，给你点赞。因为你及时回头了，及时改变了治疗的方法，你跟着时代发展走，你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所以你这病啊就治好了啊。你看看你啊，啊，你各方面发生了很好的变化。为什么呢？因为你过去吃的那些降压药啊，它只是控制高血压这个压，而咱们707复合酶当中700多种活性酶呢，这是给你治疗高血压这个病的，知道吗？
3: 那知道了。
0: 707复合酶啊，700多种活性酶，针对高血压的治疗，不是给你扩张血管，不是给你利尿啊，不是通过这些手段来降低血压，而是通过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来恢复血管的弹性韧性，从而呢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啊。你只有这样，这高血压才能够从根源上得到治疗啊，我说对不对？
3: 哎，对。
0: 你这样才能够在这个正常平稳的范围当中啊，是不是啊？
3: 哎，对，
0: 我给你讲，你说好不好？你说啊？
3: 哎，好啊。另外，吴院长，你看我这个两年吧，记性也特别不好。
0: 哦，
3: 你看去市场买个菜啊，把钱给完人家，这个菜就忘在人家摊上了。
0: 嗯嗯嗯，
3: 这样的事儿太多了。
0: 哦，
3: 你说我今年才65，老伴儿说我岁数大了，这是岁数大的事儿吗？那要再过几年，不得啥都记不住了。
0: 嗯，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你这种情况属于什么啊？属于是轻度的脑萎缩，明白吗？啊，脑萎缩呀，这个时候你用上707复合酶，也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3: 哎，
0: 没问题的。你记住了，80天之后，咱们这个脑萎缩的问题就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啊！啊，
3: 哎，
0: 另外我跟你说啊，坚持治疗，这位老姐姐。80天咱们能够啊净化血液，80天能够啊使心脑恢复健康，80天使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放心大胆的用。嗯
3: 啊，要不说呢，我幸好用上这个707复合酶了。
0: 嗯，
3: 但是我听着这707复合酶要断药的事儿啊，我就有点着急。我以为一直能一克一块钱这么用着呢。你我想问问，你看我们北京朝阳还有没有药了？
0: 啊，你想一想，一克原价是56美金，因为目前有了国家政策的倾斜支持，有了各级组织的扶持，啊，有了今天一克1块钱的价格，你想想这样的福利， 它能长久的维持下去吗？肯定不会的，是不是？哎，
3: 是。
0: 而且一定要记住，随着邦福资金日益减少，707复合煤的库存现在已经非常的紧张了。而且您说的没错，的确有一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断药的现象啊。你像出现了断药现象的这样的地区啊，你别说一克一块钱了，现在就是一克56美金都买不到了。你这样的，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来确认一下你北京啊当地有没有断药，好不好？
3: 哎，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谢谢你了，吴院长。
0: 如果没有断药的话，抓紧时间报名啊，参加上这个推广工程。
3: 哎，
0: 天底下有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的707复合酶，有这样的好药，有这样的生物新药，但是天底下没有卖后悔药的。嗯，
3: 哎，好的，我知道了，谢谢吴院长啊。
0: 嗯，好，不客气，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3: 哎，再见。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邦福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部分地区已断药，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吴院长。
0: 是我呀，问声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嗯。
5: 哎呀，你这个患者这么多，我也想耽误几分钟，把我这个病啊，给你说说，让你给我看看。
0: 哦，你是别客气啊。那首先我问一下，您是哪儿的朋友？
5: 哎，我是山东济南的。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嗯。
5: 哎，我今年那个58岁啊。
0: 哦，那这位老哥哥你怎么了？你身体？
5: 哎呀，我是这个腿上长一个小粉瘤。
0: 哦，
5: 上个月啊做了个小手术啊。
0: 哦哦。
5: 哎，住院时啊查出来糖尿病了。
0: 就是在做手术之前你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是吧？嗯，
5: 对对对对。
0: 做了手术之后了啊，术前的常规检查查出你有糖尿病，就是你是被动发现的啊。哦，那你这样的，
5: 对对对，
0: 你讲一下你当时血糖是多少啊？
5: 当时吧这个血糖啊，空腹是8。餐后呢是这个12-13来了。
0: 哦，嗯嗯。
5: 平时我这也没啥症状啊。
0: 嗯。
5: 哎，我就是吃的多一点啊，一顿吧这2碗饭。吃完以后吧，2个小时啊会觉得又饿了。
0: 哦。
5: 瘦的也挺快，就这段时间瘦了得有10几斤。
0: 哦哟，糖尿病患者呀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啊，就是说咱们症状就是消瘦，啊，说一个正常的人体重在短时间之内下降15%的话，啊，我们要考虑两方面的疾病。一，首先要考虑糖尿病。
5: 哦，
0: 那么第二个方面要考虑恶性肿瘤的出现，这两种情况都会使人在短时间之内体重啊迅速下降的。
5: 哦，最近呢，老是看东西的模糊。我这当时因为是个老花眼呢，到医院一查，医生说这个不是花眼。这吴院长，因为我这个现在都看不清东西，是不是和这个糖尿病有关系啊？
0: 当然了。糖尿病啊，所有并发症当中眼病是最早出现的，你这就是糖尿病造成的。那么我想了解一下，这位老哥哥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的？你怎么想起来打这个电话的？你跟我说说。
5: 哎，我也是老听这个半导体，昨天呢听到你们讲课啊。
0: 嗯。
5: 您说那个707复合酶能通过这个补充各种酶都能把病治好，并且还挺紧张的，有的地方都没有用了。
0: 是是是。嗯嗯，
5: 哎，我就赶快第一时间就打那个场外电话，我就定了3个周期的。
0: 哦，定了3个周期的啊，我听懂了。
5: 这个机会啊，我得把握住啊。你预课才1块钱，现在说实话，这1块钱你坐个地铁都坐不了啊。
0: 是的，不够的。嗯。
5: 哎，我就想啊，能保持住现状，不让它再发展下去就行。哎，我看这医院里啊，有的那脚都烂了，有的那眼睛也看不见了。哎呀，我也是特别害怕。哎，要是能借这个707复合酶这个中风啊，把我这个糖尿病彻底治好了，那就更好了。
0: 嗯，好，好，好。哎呀，说到借东风了都啊，确实啊，抓住这个机会啊，借东风啊，咱们战胜啊糖尿病，战胜的慢性疾病。有句话我想起来了，东风已与周郎便，如今正是扬帆时啊。说句心里话，这个推广工程啊，正是我们慢性疾病患者康复疾病的一次良机。用上科学的方法，用上生物的新药，战胜疾病，啊，你这个选择是正确的，这位老哥哥，我告诉你啊，使用707复合酶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一定会帮助你战胜糖尿病，战胜并发症。这话怎么讲呢？我还是说句心里话啊，我不知道你对这个707复合酶有多少了解， 你知不知道他为什么叫七零七复合煤？
5: 我是从前听节目啊，对这我还真的不太明白。

0: 没关系啊，你不了解我给你做介绍啊。那么我想告诉你的是什么啊？因为我研发的707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7种对人体有治愈性作用的活性酶，所以我们国家的知识产权局给我研发的复合酶注册为707复合酶。这一点呢，您一定要了解啊。那么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啊，而且呢，咱们治病就不怕患者得病多，咱们针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具有非常好的效果。你比方说，针对于你糖尿病的治疗，我之前讲过，我说不管这糖尿病患者啊血糖有多高，不管糖尿病患者出现了哪方面的合并症啊，咱们呢只要使用上707复合酶，都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啊。那么一方面我们能够解决什么问题，能够从疾病根源胰岛细胞上来治疗糖尿病啊，来稳定血糖。这一点呢，应该说只要通过使用之后，一般来讲啊，半个月左右血糖这个指标就可以逐步的接近正常。您记住了，半个月左右啊，你只要用上之后，这是我常说的两手抓两手硬，这第一手啊，来解决血糖高的问题啊。第二呢，就是我们要通过707复合酶当中700多种活性酶，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逐一逐一的进行修复和治疗啊。所以说在这个方面我们又能够解决并发症的问题啊。那么记住了，务必用够80天，那么各种并发症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而且并发症可以全部的消失。我跟你这么说吧啊，老哥哥，就是咱们说眼睛这个问题啊，你坚持用够80天之后啊，我不管你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哪种眼病啊，有可能是白内障啊，有可能是眼底病变啊，黄斑变性等等，不管哪种眼病，80天之后视力达到0.8都没有问题的。
1: 哦，还有个事儿，院长，这个空腹血糖啊，我是有点整不明白。
0: 那你说，
1: 我要是早上这起来啊，在那坐一会儿啊，我一量这个血糖是个7左右啊，我要是这活动活动身体，到外边这个跑一圈这回来啊，那一量啊，就是7.5到这个8了。吴院长啊，不是说管住嘴这迈开腿吗？你看现在我这个腿也迈开了，我这个运动你说是对还是不对啊？怎么这越运动这血糖越高了呢？
0: 我听懂你的意思了啊。那么咱们先回答一个问题，血糖的检测以第一次为准，明白吗？就是我们起来之后空腹啊，不喝水，在这种情况之下来进行血糖的测量啊，一定记住了，这是标准啊。第二，那么你问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说运动之后为什么血糖升高呢？我跟你讲，这位朋友，运动之后啊出现血糖升高是属于正常的现象啊，因为运动的时候机体消耗葡萄糖和氧气这个量啊都会增加，葡萄糖的降低会刺激机体动员肝糖原分解成葡萄糖，导致血糖升高，明白了吗？哎，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你们要记住啊，运动的时候我们肯定啊这个需要的氧气量就比较大，对吧？哎，
1: 对对对，
0: 氧气不足容易刺激机体的交感神经兴奋，那出现什么呢？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的升高，啊，肾上腺素和去甲腺素都可以导致肝糖原或者是肌糖原分解，啊，那么从而进一步使血糖升高，听懂了吗？啊，我跟你这么说吧，这位老哥哥，如果说你运动之后啊，你没有进行充分休息的话，那这个血糖升高是正常的。
1: 哦，
0: 那时候我就想获得一个标准，啊，一个正确的血糖值，那就是运动之后1小时再测，你别回来马上就测。你问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很多人也给我提出这个问题。那正常现象啊，该运动啊还得运动啊。
1: 吴院长，这个707复合酶刺不刺激这个胃啊？我有这个胃炎，你吃啥药啊？还都难受呢。
0: 我告诉你啊，你用上707复合酶不仅不会刺激你的胃啊，而且其中啊所含有的这个胃蛋白酶还能够针对于胃黏膜细胞进行修复，能够啊使胃黏膜细胞再生啊，从而恢复你啊胃的功能，不仅没有伤害，没有刺激，还有很好的保护和修复的作用。你这胃病也可以治好啊！啊，你放心吧。
1: 那太好了，吴院长。哎呀，真的太感谢你了，可是帮我解决了大问题了。
0: 啊，好，以后有任何问题啊，欢迎您随时来电。那么在此呢，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好吗？
1: 好，谢谢吴院长，谢谢你。
0: 不客气，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再见，吴院长。
2: 没错，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

0: 真是太可贵了呀，吴院长。这位朋友，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夸奖啊，包括对我的赞许啊。说句心里话，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医生啊，那么没有别的，我做人的标准和我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我研究的科研成果真正的造福人类啊，切实的帮助咱们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来解除病痛啊，包括我开办这个栏目也是， 把先进的治病方法、科学的知识带给大家，是不是？希望咱们朋友们呢，特别慢性病的患者不要再走弯路，能够早日康复，能够早日的重返健康的殿堂。您别客气啊，您有什么问题您就请讲。嗯，
1: 吴院长，我是那个沈阳苏家屯的老朋友了。
0: 哦，老朋友。
1: 七零七复合酶现在我用了65天了。
0: 嗯。
1: 我呀，早就迫不及待的想把我的好的情况跟你说说。
0: 嗯，好，您是向我报喜来了啊？那咱们详细说说啊，详细说说身体怎么了啊，老姐姐？嗯，
1: 我那个心脏病挺重的，哦，10年的时候我得的那个心梗，嗯，后来又发现两个地方重度狭窄，前后放了 4个指甲啊！哦哦，前几年啊还行，后来就总像偷人东西那样害怕，
0: 嗯，
1: 然后电视都看不了了，听他们要是说话呀，叽里呱啦的，我就心烦，
0: 嗯，
1: 你要是走个路啥的哈，走个100米就走不了了，
0: 嗯，
1: 那个心绞痛啊，隔个3天5天的我就犯他一回。
0: 哎呦，挺频繁的了，那就啊！
1: 哎呀，犯一回疼的我那个满头大汗呢。
0: 是啊，
1: 像死过一回似的，我也忍着，就不去医院了。
0: 你看啊，我给您讲啊，您前后下了4个支架，这4个支架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在您当时心梗发作的时候，保命了，救急了，对不对？
1: 对。
0: 那你说这个支架有没有作用？作用太大了。如果咱们当时不下支架的话，可能命就没了。 但是恰恰我在节目当中要告诉大家的是，下了支架之后，啊，由于没有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还会复发的，啊，因为它解决不了冠心病根本的问题，所以说心绞痛还会频繁发作，对吧？您讲的没错，心绞痛发作有很多朋友跟我形容是什么啊？那如万箭穿心的疼起来，有的人说那真的就像大刀剜心一样，拿刀剜心是什么感受？
1: 啊，有的人跟我还形容啊，说就像拿那个镊子把这个心脏给提了起来了，然后在那抖搂着，就那种痛苦啊。对，说话说不了，大汗淋漓，面如土灰呀、啊。哎呀，遭罪！关键是什么？不仅是疼痛难忍，而且频繁发作，还会引发心梗，还会要命啊！是不是？
0: 嗯，
1: 说的真的，这又下支架，又住院，后来又吃药。
0: 前前后后花了30万了，你看看这哪是小钱啊！这是，
1: 我今年都74了，这么大岁数了，我也不能啥也不给子女留啊！你说是不是？
0: 嗯，
1: 我就想啊，这一下死了最好了。
0: 我们很多慢性病的患者朋友，由于被病痛的折磨，常常啊有这种轻生的念头，甚至我知道有的人已经走上了轻生的道路。
1: 所以说，这个慢性疾病啊，我们大家一定啊不能掉以轻心，要高度重视，而且呢，利益要早治，第二一定要选对科学的方法治，是不是？嗯，
0: 嗯，
1: 你怎么说那么对呀、啊，吴院长？说实话哈，吴院长，听你讲这么先进的七零七复合酶，
0: 嗯，
1: 1颗1块钱，
0: 嗯嗯，
1: 我当时我是不信呢，我就想啊，要不就是效果不好，要不就是骗人的。
0: 嗯，我这人呢比较倔呀，我就打厂外电话，我看看到底这1块钱是不是真的。嗯，
1: 结果还真是，这么着我申请上了。
0: 那你申请上了，确实是1颗1块钱，对吧？
1: 对。
0: 为什么1颗1块钱？这1块钱1克怎么来的？我给大家的讲一下，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呀，原价1克是56美金呢，那这56美金1克为什么变成1块钱1克了呢？这里面第一，有我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啊。 我说句心里话，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研发的七零七复合酶，我知道它针对于多种慢性疾病治疗的效果好，但是由于价格的原因，导致绝大多数的患者根本用不起、用不上。望尘莫及可以说，那你说这么好的药能够治病、能够救命，大家用不起、用不上，它有意义吗？是不是没有意义啊？在庙堂之上，在那摆着，在那供着。

0: 老百姓眼巴巴的用不上用不起，这个不行，这事儿我看不下去。我说实话，我就发动了这个推广工程。当然我个人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虽然是我起的头，但是这里面离不开各级组织的支持帮扶。各级组织啊，最关键的是我们国家呀，对于这个生物新药政策的倾斜，所以说才有了今天这一克一块钱啊。申请下来之后啊，真说句心里话，我心花怒放，我高兴啊。为什么？我研究的科研成果能够让我们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用得上，让那些家庭贫困的因病致贫的，让那些没有门路的，让普通的老百姓一块钱一克就能用上生物新药，所以说呢我非常高兴。所以说有了这么难得的机会，大家就不要错过。再恢复到那个价格，合人民币一克400多块钱，咱老百姓真的眼巴巴瞅着，真的用不上用不起啊啊！那你说是不是就留下遗憾了呢？咱别的不说，你这样您用了之后发自内心的感受是什么，你说说疗效我听听。嗯，
1: 吴院长，我得跟你说实话哈。
0: 嗯，
1: 我开始用上以后没抱多大希望。
0: 嗯，
1: 我就想哈，这指甲都没好，还能有吃药就吃好的好事儿。
0: 嗯，
1: 但用上以后感觉胃就舒服了，
0: 嗯，
1: 不堵得慌了。
0: 没错，
1: 我以为是心理作用呢，后来感觉这出气儿顺溜了。
0: 嗯，
1: 平时跟老头子说几句话我都累。
0: 嗯，
1: 后来老伴儿说我，你咋话这么多了呢？
0: 嗯，
1: 气儿够用了。
0: 嗯，
1: 现在你看我这一口气说这么多话，啥事儿没有。
0: 挺好，我听出来了。嗯，
1: 而且这65天我一次心绞痛都没犯过呀。
0: 嗯，
1: 我都忘了那时候疼起来那个劲儿了。
0: 嗯，
1: 你说我能不高兴吗，吴院长？
0: 那肯定高兴了。
1: 另外哈，另外不只是心脏呢，我现在血压也稳了。
0: 嗯，
1: 腰之前那个还有那个腰托儿，去厕所蹲不下，得那个老伴儿哈，他得架着我。
0: 嗯，
1: 现在我自己扶着墙，
0: 嗯，
1: 我慢慢的蹲下起来，
0: 嗯，
1: 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好，不错不错。
1: 我做梦都没想到啊，一块钱给我带来这么大的效果。
0: 嗯，
1: 现在是心服口服啊，吴院长。
0: 咱们还是有句话，事实胜于雄辩呢，对不对啊？你自己发自内心的感受是真实的，这不是我强加给你的。我经常说，我说这个医学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啊。对于冠心病的治疗啊，咱们说句心里话，从支架到现在将近40年的时间啊，这个科研是没有停止的。大家记住，现在有了707复合酶，我们这是最先进的、最科学的治疗方法。那么，针对于冠心病的治疗，就是说您这个情况啊，那么所含有700多种活性酶，它能够从冠心病的源头来进行治疗，包括溶栓、净化血液、修复血管、改善恢复心肌功能，达到全方位的治疗啊。接下来咱们80天可以净化血液，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咱们呢健康活100岁。
1: 吴院长，我现在74岁，能赶上时代发展，用上能治细胞的高科技药真挺好。
0: 嗯，
1: 我看我活个100岁没问题。
0: 好，
1: 吴院长，这得谢谢你们这些科学家呀。
0: 哎呀，时代是在发展的啊，一定要坚信这一点。还有一句话，我们要解放思想，要转变观念。你看看，你这转变观念了，用上好方法了，就是与众不同的功效啊，是不是？嗯，
1: 对对对。
0: 好，时间关系不多讲了啊，也祝你啊早日彻底康复。
1: 谢谢
0: 啊，祝你生活幸福，再见了。嗯，
1: 谢谢吴院长。好，谢谢，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部分地区已断药，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5: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
3: 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4: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3: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随着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从中受益。大家都在感叹啊，生物新药疗效好，见效快，真正做到了从细胞层面上全面康复疾病。正因如此啊，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包服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一颗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部分地区已断药。还没申请上名额的朋友，请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落实好名额，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0: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再次的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2: 吴院长，今天节目还没开始前，导播间就已经接到了不少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大家纷纷反映他们所在的地区呢，707复合酶已经断药了，别说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没有了，就是想花高价都申请不到，大家就很着急，不知道是不是推广工程就这样结束了。
0: 是啊，这种情况目前在全国各个地区已经越来越普遍了。确实，随着帮扶资金的日益减少，707复合酶的库存日趋紧张，的确有一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断药的现象。你别说一克一块钱了，你就是一克56美金也申请不到用药。这就好比什么呢？你拿着一箱子黄金到沙漠里边去买水啊，你根本就实现不了。所以啊，我总说机会稍纵即逝，你如果不趁着推广工程还在持续的时候早早的把这个名额落实好啊，把药申请到手，那过了之后啊，你再想弥补这个遗憾，真的还是那句老话，天下没有后悔药啊。到时候你别说你找我呀，你就找谁，这药也不可能凭空变出来，你们想想是不是。那么既然如此，我再啰嗦几句啊。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它带给大家的绝对不仅仅是能以最低的价格用上生物新药，而是你能够彻底改变以往有病不会治、有病治不起、有病治不好的命运。你收获的是从细胞层面上的全面康复，这是在707复合酶没有出现之前你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康复效果。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与场外联系，如果你所在地区还有药，那太好了，二话别说先把这名报上。 是不是？这个时候拼的是一个行动的速度，啊，这个问题我给大家讲得很清楚了，已经。
2: 是啊，这个时候拼的就是行动速度。不过话说回来啊，能解决有病不会治、有病治不起、有病治不好的难题，吴院长您真的是了不起，大家都要感谢您啊。
0: 感谢的话就不要说了，我觉得这是我作为一名医务工作人员的责任和使命。我就想给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做点实事。说实话，咱们国家现在经济发展得很好啊，如果说咱们没有病没有灾的话，家家过的日子都不错呀。怕的是什么？就是老来呀病缠身啊。如果再加上有些人家里情况确实特殊，存在这样那样的实际困难，那一场大病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灾难呢。你就像昨天我就接到一位患者的电话，他就跟我唠起了家里的事儿。我一听啊，我这心都跟着揪揪着啊。这位患者姓杨，叫杨保国，老杨大哥今年60岁了，辽宁朝阳的人，一位普朴实实的农民老大哥。以前呢，他家里虽然不富裕，但是日子过得还行，儿子儿媳妇在外打工，他呢跟老伴在家务农，日子挺好。可几年前儿子出了一场意外，腰椎以下瘫痪了，不能动了。为了给儿子治病啊，他家里花了10来万呢，关键没治好。儿子瘫了以后，这日子明显就过得紧紧巴巴的。这儿媳妇啊还算好样的啊，没生二心啊，毕竟呢有孩子啊。为了多挣钱，他儿媳妇继续在外打工。这老两口干什么呢？哎，在这边既要种地，又要照顾儿子，还要照看孙子。你看这日子过得真的非常难呐。咱们说祸不单行，难上加难的是老杨大哥去年患上了脑梗。原来他就是一个左撇子，结果脑梗之后呢，左边身子不大好使了啊。他倒没有像有的这个中风患者那样半身不遂，可是行动起来呀也非常吃力。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还得下地干活，不干不行啊，啊，不干这个家就吃不上喝不上啊，啊，老杨大哥说啊，他说他也不是没想过好好治治病，可是呢，一家庭条件实在困难，二就是当地的医疗条件只能够给输输液、通通血管，平时吃点什么阿司匹林呐、血塞通啊这样的药啊，这些办法都是缓解症状的，他解决不了疾病的根本问题。之前呢，这老杨大哥他也试用过别的产品，有一次在电视上他看到一个宣传可好了，说什么脑中风的病人用上啊，不出一个月偏瘫的就能下地，他就动心了，花了3000多块钱买回来了啊，结果呢毫无效果，而且不仅没有效果，吃完之后这胃肠还不行了，便秘好几天呢，哎，不大便一次，给他折腾的不行了，非常难受。嗯，讲到这儿大家看一看啊，老杨大哥就是我说的那种类型，一有病没钱治，二有病不会治，最后呢落得个有病治不好。他就跟我讲，他说要不是707复合酶全国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他说啊，我就想放弃了，我就不治了，挨一天算一天，真的真是倒在床上了，动不了了，成了废人了。他说啊，我把那农药都准备好了，到时候我就一喝一走了之啊。像这样的患者全国得有多少啊，数不清啊。有句话说得非常好，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只要是因病而起的不幸，我无为，我就要想办法为大家解决掉。很多人都不理解我，总说我这个人犯傻啊，但我不这么认为。我当初选择医学去美国进修，我父母就跟我讲，吴威啊，你要记住，你是中国人，无论你走到哪儿，你的心里要装着这个国家，装着这个国家的人民，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本着为国为民负责的态度和精神啊。我的父母是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在他

0: 们的身上有着很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一点可以说从小就深深地影响到我。这些年我在国外做研究，可能大家不知道国外的环境啊，可以这么说，只要你有突出的科研项目、科研成果啊，各大企业争先恐后都会与你合作啊，名利双收啊，可以说这两样得到手很容易。但是我无微不看重这些，我希望的是什么？我再说一遍，我希望的是通过我的研究成果真正的造福人类，切实的帮助患者解除病痛。你光有这颗心不行，你还得有好的方法。所以说我不畏艰辛，研发成功了707复合酶，并且我把它带回国内，我很欣慰。因为无数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用上以后都说，用上之后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啊，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很多朋友亲口跟我讲说，确实啊，用了707复合酶之后改变了命运。
1: 是啊，吴院长，我们栏目组这边呢也接到了大量患者的反馈电话，大家都说用上没几天身上的病症改善就非常明显，跟以前的治疗一对比疗效太突出了。
0: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的707复合酶它是国内乃至国际上唯一一个含有700多种酶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疗型的药品，可以说它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药物精华于一身，能从细胞上解决疾病根源的问题。酶是什么呀？它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人体健康的助推器，所有细胞的新陈代谢都离不开酶这个物质基础。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波伊尔教授曾经说过，如果人像灯泡，那酶就是电流，如果没有电流，灯泡就不会亮。同理，没有了酶，人就无法生存。为什么近些年来多项诺贝尔奖都颁发给了在酶类研究上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呢？就因为啊，酶研究的每一次推进都代表着人类在细胞研究上的巨大的进步。我们就以前面提到的老杨大哥的脑梗为例，707复合酶对于脑血管的治疗实现的是三大突破。哪三大突破呢？那就是净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真正做到三效合一。首先我们来说这个溶栓净血啊，对于脑血管包括心血管疾病患者来讲，血液也好血管也好，它的干净与通透直接决定了患者的健康状态，对吧？溶栓相当于救命啊，净血相当于铲除后患呢。那么在这两点上，707复合酶不仅含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三大酶啊，这三大酶分别是尿激酶、链激酶还有纤溶酶，同时它还含有多种血液净血酶。它们进入人体当中之后，一方面多种溶栓酶能够快速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死血栓。这个过程像什么一样啊？像这个洗涤剂溶解油脂一样啊，各类溶栓酶直接把这些栓子完全气化，化有形于无形，并快速的代谢排出体外。另外一个方面，多种净血酶就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监控着血液当中的各种变化，只要发现有血小板过度的凝集以及脂类物质沉积，他们就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干预，发挥作用，确保血液的净化与血管的通透。那清除了血栓，净化了血液之后，707复合酶还要做什么呢？那就是要修复细胞的损伤，再生新细胞以替代死亡细胞。脑血管患者啊，大脑细胞因为长时间的缺血缺氧，往往怎么样，出现严重的损伤和死亡啊。这个时候707复合酶当中的神经修复酶与脑蛋白酶就发挥了神奇的作用，它们能够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我在此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人体的脑神经相当于什么呢？类似于数十亿根电话线啊，受损的脑神经就好像是断了的电话线。你说这个电话线都断了，你肯定接收不到信号吧？那707复合酶当中这个脑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啊，就像国外的权威专家讲的一样， 管它叫什么呢？叫神经医生。当这些医生进入到我们的脑组织之后，就会快速地增殖出大量的新生神经细胞体啊，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并且同步地修复受损的中枢神经系统。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把断裂的电话线给你重新的接上，让你能够打电话，能够传输信号。所以你像老杨大哥这样的脑梗患者，之前用过各种抗酸抗凝降脂营养神经的药，但始终无法恢复正常的肢体功能啊。但用上707复合酶，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候，老杨大哥的左侧肢体功能就恢复正常了。原来他左手使不上劲儿，你别说拿东西了，就是自己穿鞋穿衣服有时候都吃力。可是现在呢，他用左手可以轻松地提起50来斤重的大米啊，一点都不费劲儿啊。之前他左脚走路不稳，经常啊走走道就往一边歪啊，就歪过去了。现在呢，他行动自如，就是他现在跑起来也绝对不会拽跟头，跟健康人完全一样。而且之前这老杨大哥血压一直偏高，现在呢，在没有服用降压药的情况之下，高压不超过130，低压不超过90啊，非常稳定，非常好。回首曾经走过的弯路，老杨大哥非常感慨，他说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啊，一辈子连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没有去过，但现在呢，却能用上世界一流的生物新药。最关键的是省钱呢，一克一块钱，就算家里边再困难，也能吃得起，啊，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感慨。其实啊，像老杨大哥这样啊，通过707复合酶改变治疗方法，短时间之内获得神奇效果的患者太多太多了。前天就有一位反馈回来，之前卧床5年呢，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啊，结果用药不到3个月，现在可以下地了，可以自己大小便了，不用家里边的人呢整天守在床边照顾伺候了。我们说解救一位中风的病人就是解放一个家庭啊，这话一点都不假，朋友们。所以啊，我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患病朋友，包括脑梗的、脑血栓的、脑出血、脑萎缩、偏瘫卧床的啊，咱们说半身不遂的，以及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梗、心衰的，还有像风湿骨病啊、老胃病、老肠炎啊，包括呼吸系统疾病啊，包括眼病等等，所有一体多病的慢性疾病的患者，大家一定要抓住所剩不多的时间，在部分地区已经断货的情况之下，为自己争取到最后一克一块钱的福利。好，话不多说啊，更多的时间呢，我们留给大家。接下来我们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部分地区已断药，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707排五仙膏，国药准字 Z32020761， 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2: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3: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 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3: 七零七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56一克，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界的液体黄金。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2: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七零七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相关部门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1，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是吴院长啊。
0: 是我，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4: 哎，吴院长，我听这广播说七零七复合酶说有的地方断药了，我打电话，我们吉林长春这还有药，我就申请上了。
0: 哦，
4: 但我又想啊，给我姐夫申请一份，
0: 嗯，
4: 麻烦你给他看看适不适合用。
0: 嗯，您申请上了是不是？那好。
4: 对对，
0: 申请上很好啊，您抓住了这个机会啊。现在部分地区啊，已经都断药了，啊。这个实事求是讲，断药的地方别说一克$1了，一克$56都买不到了。现在啊，你给姐夫申请啊，想问问他适合不适合用。那您这样先介绍一下这个姐夫的病情，他怎么了？嗯，
4: 哎，他是那个高血压。
0: 嗯，
4: 自打我认识他就知道他那个血压高。
0: 嗯嗯，
4: 说是遗传性的高血压。
0: 嗯，
4: 这不去年又得的那个腔梗。
0: 嗯嗯，
4: 现在胳膊腿都麻，
0: 嗯，
4: 还凉，
0: 嗯，
4: 这不我用这个七零七复合酶挺好的吗？
0: 哦，
4: 然后啊，这七零七复合酶药盒他也看见了，
0: 嗯嗯，
4: 是国药准字号的，这是正规的，
0: 嗯嗯，
4: 他就托我问问，看他的情况用上能行不？
0: 嗯嗯嗯。
4: 另外啊，他血压控制的挺好，你说咋还得这腔梗了呢？
0: 这个问题我给你回答一下啊，就是血压控制得好，为什么还得腔梗啊？那么咱们先说一下什么是腔梗，好吧？腔梗的全名叫腔隙性脑梗，它是中风的一种啊。中风呢，就包括脑出血、脑血栓、脑梗啊。腔隙性脑梗啊，是其中的一种，大约占到中风啊这个比例啊19%左右啊。它是指什么呢？发生在大脑深部某些缺血性的微梗死，就是微小血管堵了。
4: 嗯，
0: 在没有 CT 这种检查之前，是没有腔梗这个名词的，啊，因为人用 CT 能做检查了，能足行扫描了，能发现问题了，所以说有了这个病叫腔梗。腔隙性脑梗呢，相对于脑梗来讲，症状不是很明显，啊。但是呢也会有相应的表现，我就不多讲了。我关键要接下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血压控制得好还会得腔梗。那么我们大家一定要了解，高血压它既是单一的一种疾病，同时它也是全身性的疾病啊。高血压最主要的危害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就是血管硬化。那么因为它本身啊血压高，导致脑动脉硬化，就会引起管腔的狭窄，那么突然的刺激都会引起这个管腔的闭塞，引发脑血管管腔的阻塞，从而就引发了腔隙性脑梗，你明白了吗？
4: 啊，
0: 就是高血压引发了动脉硬化，动脉硬化造成管腔狭窄，然后就出现了腔隙性脑梗。这个问题我给你回答，您听懂了吧？嗯，
4: 啊，听懂了，听懂了。
0: 哎，这个很多人都在问我这个问题啊，说我血压控制得好，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呢，你刚才谈到了啊，你也用了之后非常不错啊，包括他也看到这个药呢叫七零七复合酶啊，是国药准字。这一点呢，我也很有必要再给大家讲一下啊。咱们说到这个药物当中还有707种活性酶啊，所以呢我们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注册商标是707啊。我从商标再给大家讲一下啊，拿到手你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在这个药盒的左上角写的非常清楚，707，对吧？哎，
4: 嗯嗯，
0: 最关键的一定要记住，我们生产厂家也叫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所以说我讲的每一句话我都要落地，对不对？正规国药，甲类 OTC 的没问题 啊，
4: 是是是。
0: 另外呢，这个我实话实说啊，我就一句话告诉你，你叫你这个姐夫赶紧用上707复合酶啊，咱们能够从高血压的病因入手，解决血管细胞病变的问题啊，这样让他这血压下降稳定，而且达到一个正常的范围，就避免什么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可以避免的致残致死的啊。
4: 哎，好好好，能治就太好了，那效果肯定差不了。因为啥？我现在用这个707复合酶才半个月，也就受益了。我这五年肺心病，你说现在说话能上来气儿了。你说老伴儿冷不丁的跟我说句话，我也不吓一跳了。这喘的情况啊也渐轻。
0: 好好好。
4: 这两天，也没怎么咳痰。现在啊，尿尿也顺溜了。之前有尿啊都尿不出来，各方面吧都有好的情况，所以我真是谢谢那个吴院长，我把这么好的药带回国。我之前呢在电视上看过报道，报道说国外的酶类那个新药，一种酶啊能治好一种病，就是贵，
0: 贵，没错，
4: 没有个几十万呢下不来。说实话，这老百姓能有多少钱呢？
0: 是是是，
4: 谁家拿出这些钱也吃力呀。那我就这样只能放弃了。就前几天，就听你讲这个707复合酶。哎，我这心里也是高兴啊，这可是复合酶呀。
0: 对，
4: 有700多种酶呢。这不，我节目没听完，我就把药申请上了。
0: 申请上
4: 了，而且还就1块钱，最多能用得起呀。
0: 对对对，你看看啊，您的行动力是很强的，是不是？听到好消息了啊，听到这个生物新药1克1块钱就行动了，行动之后呢就受益了，是不是？哎，
4: 是是。
0: 这老哥哥您说的没错啊，您懂得挺多的啊，至少你能说出酶类药物很贵，他们单一的酶价格就很贵。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治疗风湿骨病的玻璃酸酶一支就1100块钱，啊，那么咱们说这个修复胰岛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酶一支是2340块钱，这是一支的价格呀。那治这个肿瘤啊，需要用这个谷氨酰胺酶，就一支就7000多块钱。你想想，如果按疗程、按周期治疗得多少钱呢？啊，
4: 是是是。
0: 就我说句实话，你绝大多数人连边都摸不着啊，连想都别想啊，你没那个实力。真的，但是你咱们回过头再说，咱们是1克1块钱，而且这1克1块钱，这一克里面包含700多种活性酶啊，几乎囊括了我们人体所需要的所有的酶类物质啊，从细胞上治疗疾病啊。我跟你说，这位朋友啊，实事求是讲，我在节目当中讲过，我说我这个节目有个线索，重点线索是什么？就是我们要介绍高科技新疗法最新的科研成果。要让大家知道补酶是补健康，补酶是补命，要让大家了解细胞健康人健康。真的，我希望我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感受和启迪啊！传统的治疗方法，传统的治疗手段，过去的方法我们老百姓用的多了，病没治好，不断发展，不断恶化，大把花钱，家人也跟着遭罪。现在的社会发展了，科学进步了，生物医学能够让细胞再生，啊，707复合酶作为新的科技新药，它所带来的科研成果，所带来的巨大的改变是前所未有的。那么应该说，给更多的患者带来新的选择，带来新的希望，给你们这样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新的生活呀。所以说，你看1块钱就能带来这么大的改变，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用呢？我常常想。我说一个慢性病的患者连1克1块钱，就是说连1块钱都不舍得花，都没有想法的话，我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这是对家人的不负责，这是甚至讲对生命的一种冷漠。真的，
4: 对，
0: 1克1块钱能干啥呀？有的朋友跟我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不一定准确。他说这1块钱掉地下现在可能都没人捡，我也相信可能真的没有人去捡，是不是？但是还是说回来了啊，说到咱们这1块钱，咱们不是说这个707复合酶不值钱，而是什么呢？因为有各方面的支持，有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申请到了一颗一块钱，抓住了。
4: 是啊，那我真的是、哎、这机会真太难得了。
0: 好好好，
4: 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吴院长，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申请名额去。
0: 好，那我就不多讲了、
4: 嗯、
0: 啊，80天咱们能够啊净化血液，80天细胞更新，80。

0: 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老哥哥，到时候啊，咱们苦尽甘来，换您一身好身体，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太好了。
0: 嗯，
1: 哎，那谢谢你了，吴院长。
0: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了。
1: 嗯，再见了。
2: 是啊，您说的太对了，一块钱放在当今社会能做什么呀？坐不了带空调的公交车，买不了高档一点的雪糕，可现在大家却能用上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所以患者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用药。场外报名电话是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继续来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院长你好。
0: 好，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啊？
3: 哎，吴院长，我是老朋友了，但是我第一次跟你通话，真的太激动了，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
0: 别客气啊，咱们就像唠家常一样，好不好？
3: 哎，那我就把我的恢复情况啊跟你说说，你再帮我看看。
0: 哦，你已经用上707复合酶了是吗？
3: 哎，用上了。你看我原来不是血压高吗？
0: 哦，
3: 这高压都达到177，这低压68。
0: 哦，
3: 吃完药，嗯，这高压还160，低压70。
0: 哎呦，吃完药还160，这很高了，应该说。那你吃什么药啊？告诉我。
3: 哎，我吃的贝特勒克、替米沙坦、带欣酮、洛活喜。
0: 哦哦，
3: 你说吃完都不行、
0: 嗯，
3: 后来我还买了一些进口药。
0: 嗯。
3: 但是这血压一直下不来。
0: 吃药之后都160，这血压可很高啊，很危险的 啊。
3: 哎，就是、我去医院检查。说有这个颈动脉硬化，这右侧还有斑块，说这个颈动脉还狭窄，狭窄程度是50%。
0: 哦，很危险，很严重啊。
3: 哎，就是啊，
0: 颈动脉有斑块，一旦斑块脱落，咱们说上行到脑就会得脑梗，明白吗？
3: 嗯，
0: 下行到心就会引发心梗，引发心绞痛冠心病，就是，所以说这个问题啊很严重，绝对不容小视的。
3: 嗯，这不是，我后来，用了这个707复合酶了嘛？
0: 哦，
3: 哦，用上之后这血压就下来了。
0: 哦，
3: 然后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嗯嗯。
3: 前20天吧，这血压基本能控制住啊。
0: 嗯嗯嗯。
3: 就是135左右。
0: 嗯。
3: 低压也上来了，75。
0: 嗯嗯嗯嗯。
3: 后来吧，我就开始配合活血制剂。
0: 哦。
3: 配合了10天，这血压就彻底正常了。
0: 你看看。好好好，
3: 高压123，低压85。
0: 嗯嗯嗯。
3: 然后这脑袋感觉也清亮了。
0: 嗯。
3: 脑袋上那个紧箍咒啊，终于给我拿下去了。
0: 嗯。
3: 现在吧，我睡觉的时候，第二天早上这枕巾是干的，它不流口水了。
0: 嗯嗯嗯嗯。
3: 我觉得这俩，就是联合的效果真是太强大了。
0: 嗯嗯嗯嗯嗯。
3: 你看我之前呢，吃那么多药，都不比不上这效果好。
0: 嗯嗯嗯嗯，好好好，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你为什么吃了那么多的降压药效果不好，我过去在节目当中讲过，因为你这样的患者啊在生活当中也不少，得了一些大病重病啊，包括这个病情复杂罕见等等啊都算在内啊，因为你们这个细胞受损非常严重。
3: 那也知道。
0: 那么细胞受损严重，你这个细胞灵敏度就低，所以说很多人用药就不见效，甚至见效慢，懂了吗？
3: 哎，
0: 你用上活血制剂之后啊，它起到什么作用啊？它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我们自身的细胞的灵敏度，
3: 嗯，
0: 让这个细胞张嘴吃药，啊，那么咱们说国药活血制剂，它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它使得707复合酶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啊，也就是说这两样啊同时使用的话，那么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包括这个常年慢性病的患者，当天病情就有好转，你看看。所以说你看他俩配合使用之后，你现在血压彻底正常了。我得跟你讲为什么呀，啊，你这个还有一点呢，我要跟你讲，你这个活血制剂你当时能获得，你真的你很幸运呢、活血制剂数量非常少，可以说是珍贵稀有啊，我上次就发放了2天啊，你拿到手了，真的不错的，用和不用就是不一样。
3: 哎，就是、
0: 还有什么变化你跟我讲一讲。
3: 另外我这2条腿原来疼的厉害，都有这个动脉硬化。
0: 嗯，
3: 哎呦，疼起来就跟针扎似的，那么疼。
0: 嗯嗯。
3: 这个白天要是活动活动，干点活啥的，还感觉不出什么来。
0: 嗯。
3: 这一到晚上就疼的特别厉害。

0: 成熟的糖。
1: 嗯嗯嗯
0: 啊，现在这一个来月啊，
1: 嗯，
0: 这个糖，比原先也轻多了，能忍住了。
1: 好。
0: 啊，睡觉的时候啊，就没啥感觉了。
1: 嗯。
0: 啊，吴院长，你说我之前为了降我这个血压啊，
1: 嗯，
0: 我还特意用了大半年的，说是调气血的药，
1: 嗯，
0: 花了好几万块钱。一点作用也没起，
1: 嗯嗯嗯嗯，
0: 啊，还得说这个707复合酶真是对我这整，这回我终于找到治病的方法了。
1: 说的太好了，是找到了治病的方法，用到了科学的方法。
0: 嗯，
1: 这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啊，邓小平曾经讲过，他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啊，这话你听着多有道理啊啊，咱们运用科学的方法才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啊，你说你刚才讲用什么调气血的药，还有的人用补阴阳的药，有的什么五脏通调、大补九虚，哎呀，讲来讲去都是些传统的老方法，有的都几百年、上千年了。关键说这些方法把病治好了吗？没治好啊！啊，我曾经说过，我说这些方法在我的眼中真的是落后的。
0: 嗯，
1: 啊，我曾经打过比方啊，大家听在不在理？秦始皇用过微信吗？嗯。汉武帝使过支付宝吗？是不是？没有啊，这他们都是皇帝呀，啊，都是九五之尊呢，在当时他们所用的所有的一切的资源都是最好的。
0: 嗯，
1: 但是现在普通老百姓都用上微信了，出门都不带现金了，我说对不对呀？
0: 哎，对对对，
1: 你说咱们得说话得说实话呀。所以说您呢，这个说啊，用上707复合酶就是回头是岸，知道吗？
0: 嗯，
1: 之前我讲过，我说病海无涯，回头是岸，给你点赞。因为你及时回头了，及时改变了治疗的方法，你跟着时代发展走，你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所以你这病啊就治好了啊。你看看你啊啊，你各方面发生了很好的变化。为什么呢？因为你过去吃的那些降压药啊，它只是控制高血压这个压，而咱们707复合酶当中700多种活性酶呢，这是给你治疗高血压这个病的，知道吗？
0: 那知道吗？
1: 707复合酶啊，700多种活性酶，针对高血压的治疗，不是给你扩张血管，不是给你利尿啊，不是通过这些手段来降低血压，而是通过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来恢复血管的弹性韧性，从而呢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啊。你只有这样，这高血压才能够从根源上得到治疗啊，我说对不对？
0: 哎，对。
1: 你这样才能够在这个正常平稳的范围当中啊，是不是啊？
0: 哎，对，
1: 我给你讲，你说好不好？你说啊？
0: 哎，好啊。另外，吴院长，你看我这个两年吧，记性也特别不好。
1: 哦，
0: 你看去市场买个菜啊，把钱给完人家，这个菜就忘在人家摊上了。
1: 嗯嗯嗯，
0: 这样的事儿太多了。
1: 哦，
0: 你说我今年才65，老伴儿说我岁数大了，这是岁数大的事儿吗？那要再过几年，不得啥都记不住了。
1: 嗯，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你这种情况属于什么啊？属于是轻度的脑萎缩，明白吗？啊，脑萎缩呀，这个时候你用上707复合酶，也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0: 哎，
1: 没问题的。你记住了，80天之后，咱们这个脑萎缩的问题就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啊！啊，
0: 哎，
1: 另外我跟你说啊，坚持治疗，这位老姐姐。啊，80天咱们能够啊净化血液，80天能够啊使心脑恢复健康，80天使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放心大胆的用。嗯
0: 啊，要不说呢，我幸好用上这个707复合酶了。
1: 嗯，
0: 但是我听着这707复合酶要断药的事儿啊，我就有点着急。我以为一直能一克一块钱这么用着呢。我想问问，你看我们北京朝阳还有没有药了？
1: 啊，你想一想，一克原价是56美金，因为目前有了国家政策的倾斜支持，有了各级组织的扶持，啊，有了今天一克1块钱的价格，你想想这样的福利，它能长久的维持下去吗？肯定不会的，是不是？哎，
0: 是。
1: 而且一定要记住，随着帮扶资金日益减少，707复合酶的库存现在已经非常的紧张了，而且您说的没错，的确有一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断药的现象。啊，你像出现了断药现象的这样的地区啊，你别说一克1块钱了，现在就是1克56美金都买不到了。你这样的，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来确认一下你北京啊当地有没有断药，好不好？
0: 哎，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谢谢你了，吴院长。
1: 如果没有断药的话，抓紧时间报名啊，参加上这个推广工程，天底下有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的707复合酶，有这样的好药。 有这样的生物新药，但是天底下没有卖后悔药的。
0: 哎，好的，我知道了，谢谢吴院长啊。
1: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哎，再见。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七零七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部分地区已断药，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有请下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吴院长。
1: 是我呀，问声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嗯。
3: 哎呀，你这个患者这么多啊，我也想耽误几分钟，把我这个病啊，给你说说，让你给我看看。
1: 哦，你是别客气啊。那首先我问一下，您是哪儿的朋友？
3: 哎，我是山东济南的。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嗯。
3: 哎，我今年那个58岁啊。
1: 哦，那这位老哥哥你怎么了？你身体？
3: 哎呀，我是这个腿上长一个小粉瘤。
1: 哦。
3: 上个月啊做了个小手术啊。
1: 哦哦。
3: 哎，住院时啊查出来糖尿病了。
1: 就是在做手术之前你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是吧？嗯。
3: 对对对对。
1: 做了手术之后了啊，术前的常规检查查出你有糖尿病，就是你是被动发现的啊。那你这样的，
3: 对对对，
1: 你讲一下你当时血糖是多少啊？
3: 当时吧这个血糖空腹是8。餐后呢是这个12-13来了。
1: 哦，嗯嗯。
3: 平时我这也没啥症状啊。
1: 嗯。
3: 哎，我就是吃的多一点啊，一顿吧这2碗饭。吃完以后吧，2个小时啊会觉得又饿了。
1: 哦。
3: 瘦了也挺快，就这段时间瘦了得有10几斤。
1: 哦哟，糖尿病患者呀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啊，就是说咱们症状就是消瘦，啊，说一个正常的人体重在短时间之内下降15%的话，啊，我们要考虑两方面的疾病。一，首先要考虑糖尿病。
3: 哦，对。
1: 那么第二个方面要考虑恶性肿瘤的出现，这两种情况都会使人在短时间之内体重啊迅速下降
3: 的。哦，最近呢，老是看东西的模糊，我这当时以为是个老花眼呢，到医院一查，医生说这个不是花眼，这吴院长，因为我这个现在这看不清东西，是不是和这个糖尿病有关系啊？
1: 当然了。糖尿病啊，所有并发症当中眼病是最早出现的，你这就是糖尿病造成的。那么我想了解一下，这位老哥哥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这个七零七复合酶的？嗯，怎么想起来打这个电话的？你跟我说说。
3: 我也是老听这个半导体，昨天呢听到你的讲课啊。
1: 嗯。
3: 您说那个七零七复合酶能通过这个补充各种酶就能把病治好，并且还挺紧张的，有的地方都没有用了。
1: 是是是。嗯嗯，
3: 哎，我就赶快第一时间就打那个场外电话，我就定了3个周期的。
1: 哦，定了3个周期的啊，我听懂了。嗯嗯嗯，
3: 这个机会啊，我得把握住啊。你预测才一个1块钱，现在说实话，这1块钱你坐个地铁都坐不了啊。
1: 是的，不够的。嗯。
3: 哎，我就想啊，能保持住现状，不让它再发展下去就行。哎，我看这医院里啊，有的那脚都烂了，有的那眼睛也看不见了。哎呀，我也是特别害怕。哎，要是能借这个七零七复合酶这个中风啊，把我这个糖尿病彻底治好了，那就更好了。
1: 嗯，好。哎呀，说到借东风了都啊，确实啊，抓住这个机会啊，借东风啊，咱们战胜啊糖尿病，战胜的慢性疾病。有句话我想起来了，东风已与周郎便，如今正是扬帆时啊。说句心里话，这个推广工程啊，正是我们慢性疾病患者康复疾病的一次良机。用上科学的方法，用上生物的新药，战胜疾病，啊，你这个选择是正确的，这位老哥哥，我告诉你啊，使用七零七复合酶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一定会帮助你战胜糖尿病，战胜并发症。这话怎么讲呢？我还是说句心里话啊，我不知道你对这个七零七复合酶有多少了解，你知不知道它为什么叫七零七复合酶？
3: 我这才听节目啊，呀，对这事我还真的不太明白。
1: 没关系啊。你不了解我给你做介绍啊，那么我想告诉你的是什么啊，因为我研发的七零七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7种对人体有治愈性作用的活性酶，所以我们国家的知识产权局给我研发的复合酶注册为七零七复合酶，这一点呢您一定要了解啊。那么咱们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啊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啊，而且呢咱们治病就不怕患者得病多，咱们针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具有非常好的效果。你比方说针对于你糖尿病的治疗，我之前讲过，我说啊，不管这糖尿病患者啊血糖有多高， 不管糖尿病患者出现了哪方面的合并症啊，咱们呢只要使用上七零七复合酶都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啊。那么一方面我们能够解决什么问题，能够从疾病根源胰岛细胞上来治疗糖尿病啊，来稳定血糖，这一点呢应该说只要通过使用之后，一般来讲啊半个月左右血糖这个指标就可以逐步的接近正常，您记住了，半个月左右啊，你只要用上之后，这是我常说的两手抓两手硬，这第一手啊，来解决血糖高的问题啊。第二呢，就是我们要通过七零七复合酶当中700多种活性酶，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逐一逐一的进行修复和治疗啊。所以说，在这个方面，我们又能够解决并发症的问题啊。那么记住了，务必用够80天，那么各种并发症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而且并发症可以全部的消失。我跟你这么说吧，啊，老哥哥，就是咱们说眼睛这个问题啊，你坚持用够80天之后，啊，我不管你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哪种眼病，啊，有可能是白内障啊，有可能是眼底病变啊，黄斑变性等等，不管哪种眼病，80天之后视力达到0.8都没有问题的。
3: 哦，还有个事儿，院长，这个空腹血糖啊，我是有点整不明白。
1: 那你说，
3: 我要是早上这起来啊，在那坐一会儿啊，我一量这个血糖是个7左右啊。我要是这活动活动身体，到外边这个跑一圈再回来啊，那一量啊，就是7.5到8了。吴院长，不是说管住嘴这迈开腿吗？你看现在我这个腿也迈开了，我这个运动，你说是对还是不对啊？怎么这越运动这血糖越高呢？
1: 我听懂你的意思了啊。那么咱们先回答一个问题，血糖的检测以第一次为准，明白吗？就是我们起来之后空腹啊，不喝水，在这种情况之下来进行血糖的测量啊，一定记住了，这是标准啊。第二，那么你问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说运动之后为什么血糖升高呢？我跟你讲，这位朋友，运动之后啊出现血糖升高是属于正常的现象啊。因为运动的时候机体消耗葡萄糖和氧气这个量啊都会增加，葡萄糖的降低会刺激机体动员肝糖原分解成葡萄糖，导致血糖升高，明白了吗？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你们要记住啊，运动的时候我们肯定啊这个需要的氧气量就比较大，对吧？
3: 对对对，
1: 氧气不足容易刺激机体的交感神经兴奋，那出现什么呢？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的升高啊，肾上腺素和去甲腺素都可以导致肝糖原或者是肌糖原分解啊，那么从而进一步使血糖升高，听懂了吗？我跟你这么说吧，这位老哥哥，如果说你运动之后啊你没有进行充分休息的话，那这个血糖升高是正常的。那时候我就想获得一个标准啊，一个正确的血糖值，那就是运动之后1小时再测，你别回来马上就测。你问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很多人也给我提出这个问题。那正常现象啊，该运动啊还得运动啊。
3: 吴院长，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刺不刺激这个胃啊？我有这个胃炎，你吃啥药啊？还都难受呢。
1: 我告诉你啊，你用上七零七复合酶，不仅不会刺激你的胃啊，而且其中啊所含有的这个胃蛋白酶还能够针对于胃黏膜细胞进行修复，能够啊使胃黏膜细胞再生啊，从而恢复你啊胃的功能，不仅没有伤害没有刺激，还有很好的保护和修复的作用，你这胃病也可以治好啊啊，你放心吧。
3: 那太好了，魏老，哎呀真的太感谢你了，这个帮我解决了大问题了
1: 啊。好，以后有任何问题啊欢迎您随时来电，那么在此呢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好吗？
3: 好，谢谢魏老，谢谢你。
1: 不客气，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3: 好，再见魏老。
2: 没错，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613-1966 400-613-1966400-613-1966。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吴院长吗？
1: 是我，你好啊，您有什么问题啊？
4: 吴院长，你好啊，妈，接通你的电话，我真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4: 吴院长，你的课呀，我是一点都不落下，天天听啊。 你真是个有大爱的大夫，有一颗爱国的心呐、啊，能想着俺老百姓的疾苦。

0: 我这晚年呢终于能过得舒服了。嗯，我呀早就迫不及待的想把我的好的情况跟你说说。嗯，好，
1: 您是向我报喜来了啊。那咱们详细说说啊，详细说说身体怎么了啊，老姐姐。嗯，
0: 我那个心脏病挺重的。哦，10年的时候我得的那个心梗。嗯，后来又发现两个地方重度狭窄，前后放了4个支架啊。哦哦，前几年啊还行，后来就总像拖延东西那样害怕。嗯，然后电视都看不了了，听他们要是说话呀叽里呱啦的我就心烦。嗯，你要是走个路啥的哈，走个100米就走不了了。
1: 那个心绞痛啊，隔个3天5天的我就犯他一回。哎呦，挺频繁的了，那就啊。
0: 哎呀，犯一回疼的我那个满头大汗呢。
1: 是啊，
0: 像死过一回似的，我也忍着，就不去医院了。
1: 你看啊，我给您讲啊，您前后下了4个支架，这4个支架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在您当时心梗发作的时候，保命了，救急了，对不对？
0: 对。
1: 那你说这个支架有没有作用？作用太大了。 如果咱们当时不下支架的话，可能命就没了。但是恰恰我在节目当中要告诉大家的是，下了支架之后啊，由于没有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还会复发的啊，因为他解决不了冠心病根本的问题，所以说心绞痛还会频繁发作，对吧？您讲的没错，心绞痛发作有很多朋友跟我形容是什么啊，那如万箭穿心的疼起来，有的人说那真的就像 大刀剜心一样，拿刀剜心是什么感受啊？有的人跟我还形容啊，说就像拿那个镊子把这个心脏给提了起来了，然后在那抖搂着，就那种痛苦啊，
0: 对，
1: 说话说不了，大汗淋漓，面如土灰呀。哎呀，遭罪！关键是什么？不仅是疼痛难忍，而且频繁发作，还会引发心梗，还会要命啊，是不是？
0: 对，说的真的，这又下支架，又住院。 后来又吃药，前前后后花了30万了。你看看，
1: 这哪是小钱啊？这是，
0: 我今年都74了，这么大岁数了，我也不能啥也不给子女留啊。你说是不是？
1: 嗯，
0: 我就想啊，这一下死了最好了。
1: 我们很多慢性病的患者朋友，由于被病痛的折磨，常常啊有这种轻生的念头，甚至我知道有的人已经走上了轻生的道路。
0: 所以说这个慢性疾病啊，我们大家一定啊不能掉以轻心，要高度重视，而且呢，第一要早治，第二一定要选对科学的方法治，是不是？嗯，
1: 嗯，
0: 你怎么说那么对呀，吴院长？说实话哈，吴院长，听你讲这么先进的7-07复合酶，
1: 嗯，
0: 1颗1块钱，
1: 嗯嗯，
0: 我当时我是不信呢，我就想啊，要不就是效果不好，要不就是骗人的。
1: 嗯，我这人呢比较倔呀，我就打躺在电话，我看看到底这1块钱是不是真的。嗯，结
0: 果还真是，这么着我申请上了。
1: 那你申请上了，确实是1颗1块钱，对吧？
0: 对。
1: 为什么1颗1块钱？这1块钱1克怎么来的？我给大家的讲一下，这个7-07复合酶啊，原价1克是56美金呢，那这56美金1克为什么变成1块钱1克了呢？这里面第一，有我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啊。 我说句心里话，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研发的7-07复合酶，我知道它针对于多种慢性疾病治疗的效果好，但是由于价格的原因，导致绝大多数的患者根本用不起、用不上，望尘莫及，可以说。那你说这么好的药能够治病、能够救命，大家用不起、用不上，它有意义吗？是不是没有意义啊？在庙堂之上，在那摆着，在那供着，老百姓眼巴巴的用不上、用不起，这个不行。 这事儿我看不下去，我说实话，我就发动了这个推广工程。当然，我个人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虽然是我起的头，但是这里面离不开各级组织的支持、帮扶。各级组织啊，最关键的是我们国家呀，对于这个生物新药政策的倾斜。所以说才有了今天这1克1块钱，啊，申请下来之后啊，真说句心里话，我心花怒放，我高兴啊。 为什么？我研究的科研成果能够让我们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用得上，让那些家庭贫困的、因病致贫的，让那些没有门路的、让普通的老百姓1块钱1克就能用上生物新药，所以说呢，我非常高兴。所以说有了这么难得的机会，大家就不要错过，再恢复到那个价格。

0: 合人民币一克400多块钱，咱老百姓真的眼巴巴瞅着，真的用不上，用不起啊，啊，那你说是不是就留下遗憾了呢？咱别的不说，你这样，您用了之后发自内心的感受是什么？你说说疗效我听听。嗯，
1: 吴院长，我得跟你说实话哈。
0: 嗯，
1: 我开始用上以后没抱多大希望。
0: 嗯，
1: 我就想哈，这指甲都没好，还能有吃药就吃好的好事儿。
0: 嗯，
1: 但用上以后，感觉胃就舒服了，
0: 好，
1: 不堵得慌了。
0: 没错，
1: 我以为是心理作用呢，后来感觉这出气儿顺溜了。
0: 嗯。
1: 平时跟老头子说几句话我都累，
0: 嗯，
1: 后来老伴儿说我，你咋话这么多了呢？
0: 嗯，
1: 气儿够用了。
0: 嗯，
1: 现在你看我这一口气说这么多话，啥事儿没有，
0: 挺好，我听出来了。嗯，
1: 而且这65天我一次心绞痛都没放过呀。
0: 嗯，好，
1: 我都忘了那时候疼起来那个劲儿了。
0: 嗯，
1: 你说我能不高兴吗，吴院长？
0: 那肯定高兴了。
1: 另外不只是心脏呢，我现在血压也稳了。
0: 嗯，
1: 腰之前那个还有那个腰托儿，去厕所蹲不下，得那个老伴儿哈，他得架着我。
0: 嗯，
1: 现在我自己扶着墙，
0: 嗯，
1: 我慢慢的蹲下起来，
0: 嗯，
1: 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好，不错不错。
1: 我做梦都没想到啊，
0: 嗯，
1: 1块钱给我带来这么大的效果。
0: 嗯，
1: 现在是心服口服啊，吴院长。
0: 嗯，咱们还是有句话，事实胜于雄辩呢，对不对啊？你自己发自内心的感受是真实的，这不是我强加给你的。我经常说，我说这个医学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啊。对于冠心病的治疗啊，咱们说句心里话，从支架到现在将近40年的时间啊，这个科研是没有停止的。大家记住，现在有了707复合酶，我们这是最先进的、最科学的治疗方法。那么，针对于冠心病的治疗，就是说您这个情况啊，那么所含有700多种活性酶，它能够从冠心病的源头来进行治疗，包括溶栓、净化血液、修复血管、改善恢复心肌功能，达到全方位的治疗啊。接下来咱们80天可以净化血液，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咱们呢，健康活100岁。
1: 吴院长，我现在74岁，能赶上时代发展，用上能治细胞的高科技药，真挺好。
0: 嗯，
1: 我看我活个100岁没问题。
0: 好，
1: 吴院长，
0: 嗯，
1: 这得谢谢你们这些科学家呀。
0: 哎呀，时代是在发展的啊，一定要坚信这一点。还有一句话，我们要解放思想，要转变观念。你看看，你这转变观念了，用上好方法了，就是与众不同的功效啊，是不是？嗯，
1: 对对对。
0: 好，时间关系不多讲了啊，也祝你啊早日彻底康复。
1: 谢谢
0: 啊，祝你生活幸福，再见了。嗯，
1: 谢谢吴院长。好，谢谢，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部分地区已断药，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400-613-1966。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4: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3: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4: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 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随着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从中受益。大家都在感叹啊，生物新药疗效好，见效快，真正做到了从细胞层面上全面康复疾病。正因如此啊，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部分地区已断药，还没申请上名额的朋友，请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落实好名额，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0: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再次的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2: 吴院长，今天节目还没开始前，导播间就已经接到了不少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大家纷纷反映他们所在的地区呢，707复合酶已经断药了，别说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没有了，就是想花高价都申请不到，大家就很着急，不知道是不是推广工程就这样结束了。
0: 是啊，这种情况目前在全国各个地区已经越来越普遍了。确实，随着帮扶资金的日益减少，707复合酶的库存日趋紧张，的确有一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断药的现象。你别说一克一块钱了，你就是一克56美金也申请不到用药。这就好比什么呢？你拿着一箱子黄金到沙漠里边去买水啊，你根本就实现不了。所以啊，我总说机会稍纵即逝，你如果不趁着推广工程还在持续的时候早早的把这个名额落实好啊，把药申请到手，那过了之后啊，你再想弥补这个遗憾，真的还是那句老话，天下没有后悔药啊。到时候你别说你找我呀，你就找谁，这药也不可能凭空变出来，你们想想是不是。那么既然如此，我再啰嗦几句啊。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它带给大家的绝对不仅仅是能以最低的价格用上生物新药，而是你能够彻底改变以往有病不会治、有病治不起、有病治不好的命运。你收获的是从细胞层面上的全面康复，这是在707复合酶没有出现之前你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康复效果。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与场外联系，如果你所在地区还有药，那太好了，二话别说先把这名报上，是不是？这个时候拼的是一个行动的速度啊。这个问题我给大家讲得很清楚了已经。
2: 是啊，这个时候拼的就是行动速度。不过话说回来啊，能解决有病不会治、有病治不起、有病治不好的难题，吴院长您真的是了不起，大家都要感谢您啊。
0: 感谢的话就不要说了，我觉得这是我作为一名医务工作人员的责任和使命。我就想给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做点实事。说实话，咱们国家现在经济发展得很好啊，如果说咱们没有病没有灾的话，家家过的日子都不错呀，怕的是什么？就是老来呀病缠身啊。 如果再加上有些人家里情况确实特殊，存在这样那样的实际困难，那一场大病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灾难呢。你就像昨天，我就接到一位患者的电话，他就跟我唠起了家里的事儿。我一听啊，我这心都跟着揪揪着啊。这位患者姓杨，叫杨保国，老杨大哥今年60岁了，辽宁朝阳的人，一位朴朴实实的农民老大哥。以前呢，他家里虽然不富裕，但是日子过得还行，儿子儿媳妇在外打工，他呢跟老伴在家务农，日子挺好。可几年前儿子出了一场意外，腰椎以下瘫痪了，不能动了。为了给儿子治病啊，这家里花了10来万呢，关键没治好。儿子瘫了以后，这日子明显就过得紧紧巴巴的。这儿媳妇啊还算好样的啊，没生二心啊，毕竟呢有孩子啊。为了多挣钱，他儿媳妇继续在外打工。这老两口干什么呢？哎，在这边既要种地，又要照顾儿子，还要照看孙子。你看这日子过得真的非常难呐。咱们说祸不单行，难上加难的是老杨大哥去年患上了脑梗。原来他就是一个左撇子，结果脑梗之后呢，左边身子不大好使了啊。他倒没有像有的这个中风患者那样半身不遂，可是行动起来呀也非常吃力。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还得下地干活，不干不行啊，啊，不干这个家就吃不上喝不上啊，啊。老杨大哥说啊，他说他也不是没想过好好治治病，可是呢，一家庭条件实在困难，二就是当地的医疗条件只能够给输输液、通通血管，平时吃点什么阿司匹林啊、血塞通啊这样的药啊，这些办法都是缓解症状的，他解决不了疾病的根本问题。之前呢，这老杨大哥他也试用过别的产品，有一次在电视上他看到一个宣传可好了，说什么脑中风的病人用上啊，不出一个月偏瘫的就能下地，他就动心了，花了3000多块钱买回来了啊，结果呢毫无效果，而且不仅没有效果，吃完之后这胃肠还不行了，便秘好几天呢，哎，不大便一次，给他折腾的不行了，非常难受。讲到这儿，大家看一看啊，老杨大哥就是我说的那种类型，一有病没钱治，二有病不会治，最后呢落得个有病治不好。他就跟我讲，他说要不是707复合酶全国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他说啊，我就想放弃了，我就不治了，挨一天算一天，真的真是倒在床上了，动不了了，成了废人了。他说啊，我把那农药都准备好了，到时候我就一喝一走了之啊。像这样的患者全国都有多少啊，数不清啊。有句话说得非常好，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只要是因病而起的不幸，我无为，我就要想办法为大家解决掉。很多人都不理解我，总说我这个人犯傻啊，但我不这么认为。我当初选择医学去美国进修，我父母就跟我讲，吴威啊，你要记住，你是中国人，无论你走到哪儿，你的心里要装着这个国家，装着这个国家的人民，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本着为国为民负责的态度和精神啊。我的父母是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的身上有着很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一点可以说从小就深深地影响到我。这些年我在国外做研究，可能大家不知道国外的环境啊，可以这么说，只要你有突出的科研项目、科研成果啊，各大企业争先恐后都会与你合作啊，名利双收啊，啊，可以说这两样得到手很容易。但是我无微不看重这些，我希望的是什么？我再说一遍，我希望的是通过我的研究成果真正的造福人类，切实的帮助患者解除病痛。 你光有这颗心不行，你还得有好的方法。所以说，我不畏艰辛，研发成。

0: 功了七零七复合酶，并且我把它带回国内，我很欣慰。因为无数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用上以后都说，用上之后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啊，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很多朋友亲口跟我讲说，确实啊，用了七零七复合酶之后改变了命运。
1: 是啊，吴院长，我们栏目组这边呢也接到了大量患者的反馈电话，大家都说用上没几天身上的病症改善就非常明显，跟以前的治疗一对比疗效太突出了。
0: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七零七复合酶，它是国内乃至国际上唯一一个含有700多种酶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疗型的药品，可以说它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药物精华于一身，能从细胞上解决疾病根源的问题。酶是什么呀？它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人体健康的助推器，所有细胞的新陈代谢都离不开酶这个物质基础。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波伊尔教授曾经说过，如果人像灯泡，那酶就是电流，如果没有电流，灯泡就不会亮。同理，没有了酶，人就无法生存。为什么近些年来多项诺贝尔奖都颁发给了在酶类研究上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呢？就因为啊，酶研究的每一次推进都代表着人类在细胞研究上的巨大的进步。我们就以前面提到的老杨大哥的脑梗为例，七零七复合酶对于脑血管的治疗实现的是三大突破。哪三大突破呢？那就是净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真正做到三效合一。首先我们来说这个溶栓净血啊，对于脑血管包括心血管疾病患者来讲，血液也好血管也好，它的干净与通透直接决定了患者的健康状态，对吧？溶栓相当于救命啊，净血相当于铲除后患呢。那么在这两点上，七零七复合酶不仅含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三大酶，啊，这三大酶分别是尿激酶、链激酶，还有纤溶酶，同时它还含有多种血液净血酶。它们进入人体当中之后，一方面多种溶栓酶能够快速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死血栓。这个过程像什么一样啊？像这个洗涤剂溶解油脂一样，啊，各类溶栓酶直接把这些栓子完全气化，化有形于无形，并快速的代谢排出体外。另外一个方面，多种净血酶就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监控着血液当中的各种变化，只要发现有血小板过度的凝集以及脂类物质沉积，他们就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干预，发挥作用，确保血液的净化与血管的通透。那清除了血栓，净化了血液之后，七零七复合酶还要做什么呢？那就是要修复细胞的损伤，再生新细胞以替代死亡细胞。脑血管患者啊，大脑细胞因为长时间的缺血缺氧，往往怎么样，出现严重的损伤和死亡啊。这个时候，七零七复合酶当中的神经修复酶与脑蛋白酶就发挥了神奇的作用，它们能够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我在此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人体的脑神经相当于什么呢？类似于数十亿根电话线，啊，受损的脑神经就好像是断了的电话线。你说这个电话线都断了，你肯定接收不到信号吧？那七零七复合酶当中这个脑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啊，就像国外的权威专家讲的一样，管它叫什么呢？叫神经医生。当这些医生进入到我们的脑组织之后，就会快速地增殖出大量的新生神经细胞体啊，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并且同步地修复受损的中枢神经系统。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把断裂的电话线给你重新的接上，让你能够打电话，能够传输信号。所以你像老杨大哥这样的脑梗患者，之前用过各种抗酸抗凝降脂营养神经的药，但始终无法恢复正常的肢体功能啊。但用上七零七复合酶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候，老杨大哥的左侧肢体功能就恢复正常了。原来他左手使不上劲儿，你别说拿东西了，就是自己穿鞋穿。

0: 衣服，右手都吃力。可是现在呢，他用左手可以轻松地提起50来斤重的大米啊，一点都不费劲啊。之前他左脚走路不稳，经常啊走走道就往一边歪啊，就歪过去了。现在呢，他行动自如，就是他现在跑起来也绝对不会摔跟头，跟健康人完全一样。而且之前这老杨大哥血压一直偏高，现在呢，在没有服用降压药的情况之下，高压不超过130，低压不超过90啊，非常稳定，非常好。回首曾经走过的弯路，老杨大哥非常感慨，他说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啊，一辈子连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没有去过，但现在呢，却能用上世界一流的生物新药，最关键的是省钱呢。一克一块钱，就算家里边再困难，也能吃得起，啊，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感慨。其实啊，像老杨大哥这样啊，通过707复合酶改变治疗方法，短时间之内获得神奇效果的患者太多太多了。前天就有一位反馈回来，之前卧床5年呢，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结果用药不到3个月，现在可以下地了，可以自己大小便了。不用家里边的人呢，整天守在床边照顾伺候了。我们说解救一位中风的病人，就是解放一个家庭啊，这话一点都不假，朋友们。所以啊，我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患病朋友，包括脑梗的、脑血栓的、脑出血、脑萎缩、偏瘫卧床的，啊，咱们说半身不遂的，以及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梗、心衰的，还有像风湿骨病。啊，老胃病、老肠炎，啊，包括呼吸系统疾病，啊，包括眼病等等，所有一体多病的慢性疾病的患者，大家一定要抓住所剩不多的时间，在部分地区已经断货的情况之下，为自己争取到最后一克一块钱的福利。好，话不多说，啊，更多的时间呢，我们留给大家。接下来我们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部分地区已断药，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5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707排五仙膏，国药准字 Z32020761，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56一克，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界的液体黄金。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3: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相关部门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

0: 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是吴院长啊。
2: 是我，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3: 哎，吴院长，我听这广播说707妇科没说有的地方断药了，我打电话，我们吉林长春这还有药，我就申请上了。
2: 哦，
3: 但我又想啊，给我姐夫申请一份，
2: 嗯，
3: 麻烦你给他看看适不适合用。
2: 嗯，您申请上了是不是？那好，
3: 对对，
2: 申请上很好啊，您抓住了这个机会啊。现在部分地区啊，已经都断药了，啊。这个实事求是讲，断药的地方别说一克一块钱了，一克56美金都买不到了。现在啊，你给姐夫申请啊，想问问他适合不适合用。那您这样先介绍一下这个姐夫的病情，他怎么了？嗯，
3: 哎，他是那个高血压。
2: 嗯，
3: 自打我认识他就知道他那个血压高。
2: 嗯嗯，
3: 说是遗传性的高血压。
2: 嗯，
3: 这不去年又得的那个腔梗。
2: 嗯嗯，
3: 现在胳膊腿都麻，
2: 嗯，
3: 还凉，
2: 嗯，
3: 这不我用这个707复合酶挺好的吗？
2: 哦哦，
3: 然后啊，这707复合酶药盒他也看见了，
2: 嗯嗯，
3: 是国药准字号的，这是正规的，
2: 嗯嗯，
3: 他就托我问问，看他的情况用上能行不？
2: 嗯嗯嗯。
3: 另外啊，他血压控制的挺好，你说咋还得这腔梗了呢？
2: 这个问题我给你回答一下啊，就是血压控制得好，为什么还得腔梗啊？那么咱们先说一下什么是腔梗，好吧？腔梗呢，全名叫腔隙性脑梗，它是中风的一种啊。中风呢，这包括脑出血、脑血栓、脑梗啊。腔隙性脑梗啊，是其中的一种，大约占到中风啊这个比例啊19%左右啊。它是指什么呢？发生在大脑深部某些缺血性的微梗死，就是微小血管堵了。
3: 嗯，
2: 在没有 CT 这种检查之前，是没有腔梗这个名词的，啊，因为人用 CT 能做检查了，能足行扫描了，能发现问题了，所以说有了这个病叫腔梗。腔隙性脑梗呢，相对于脑梗来讲，症状不是很明显，啊。但是呢，也会有相应的表现，我就不多讲了。我关键要接下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血压控制得好还会得腔梗？那么我们大家一定要了解，高血压它既是单一的一种疾病，同时它也是全身性的疾病啊。高血压最主要的危害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就是血管硬化。那么因为它本身啊血压高，导致脑动脉硬化，就会引起管腔的狭窄。那么突然的刺激都会引起这个管腔的闭塞，引发脑血管管腔的阻塞，从而就引发了腔隙性脑梗，你明白了吗？
3: 啊，
2: 就是高血压引发了动脉硬化，动脉硬化造成管腔狭窄，然后就出现了腔隙性脑梗。这个问题我给您回答，您听懂了吧？嗯，
3: 啊，听懂了，听懂了。
2: 哎，这个很多人都在问我这个问题啊，说我血压控制得好，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呢，你刚才谈到了啊，你也用了之后非常不错啊，包括他也看到这个药呢叫707复合酶啊，是国药准字。这一点呢，我也很有必要再给大家讲一下啊。咱们说到这个药物当中还有707种活性酶啊，所以呢，我们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注册商标是707啊。我从商标再给大家讲一下，啊，拿到手你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在这个药盒的左上角写的非常清楚，707，对吧？哎，
3: 嗯嗯，
2: 最关键的一定要记住，我们生产厂家也叫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所以说我讲的每一句话我都要落地。对不对？正规国药，甲类 OTC 的，没问题啊。
3: 是、
2: 另外呢，这个我实话实说啊，我就一句话告诉你，你叫你这个姐夫赶紧用上707复合酶啊。咱们能够从高血压的病因入手，解决血管细胞病变的问题啊，让他这血压下降稳定，而且达到一个正常的范围，就避免什么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可以避免了致残致死的啊。
3: 哎，好好好，能治就太好了，那效果肯定差不了。因为啥？我现在用这个707复合酶才半个月也就受益了。我是5年肺心病，你说现在说话能上来气儿了。
2: 嗯，
3: 你说老伴儿冷不丁的跟我说句话，我也不吓一跳了。
2: 哦哦哦，
3: 这喘的情况啊也减轻。
2: 好好好，
3: 这两天 也没怎么咳痰。
2: 嗯，
3: 现在啊尿尿也顺溜了。
2: 嗯，
3: 之前有尿啊都尿不出来。
2: 嗯嗯，
3: 哎，各方面吧都有好的情况。
2: 嗯嗯嗯，
3: 所以我真是啊谢谢那个吴院长，我把这么好的药带回国。我之前呢在电视上看过报道，报道说国外的酶类那个新药，一种酶啊能治好一种病，就是贵。
2: 贵，没错，
3: 没有个几十万呢下不来。
2: 嗯，
3: 说实话，这老百姓能有多少钱呢？
2: 是是是，
3: 谁家拿出这些钱也吃力呀。
2: 嗯，
3: 那我就这样只能放弃了。
2: 嗯，
3: 就前几天，
2: 嗯，
3: 就听你讲这个707复合酶。
2: 嗯，
3: 哎，我这心里也是高兴啊，这可是复合酶呀。
2: 嗯，对，
3: 有700多种酶呢。
2: 嗯，
3: 这不，我节目没听完，我就把药申请上了。
2: 申请上了，
3: 而且还就1块钱，所以这能用得起呀。
2: 对对对，你看看啊，您的行动力是很强的，是不是？听到好消息了啊，听到这个生物新药1克1块钱就行动了，行动之后呢就受益了，是不是？哎，
3: 是是。
2: 这老哥哥您说的没错，您懂得挺多的啊，至少你能说出酶类药物很贵，他们单一的酶价格就很贵。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治疗风湿骨病的玻璃酸酶一支就1100块钱，啊，那么咱们说这个修复胰岛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酶一支是2340块钱，这是一支的价格呀。那治这个肿瘤啊，需要用这个谷氨酰胺酶，就一支就7000多块钱。你想想，如果按疗程、按周期治疗得多少钱呢？啊，
3: 是是是。
2: 就我说句实话，你绝大多数人连边都摸不着啊，连想都别想啊，你没那个实力。真的，但是你咱们回过头再说，咱们是1克1块钱，而且这1克1块钱，这一克里面包含700多种活性酶啊，几乎囊括了我们人体所需要的所有的酶类物质啊，从细胞上治疗疾病啊。我跟你说，这位朋友啊，实事求是讲，我在节目当中讲过，我说我这个节目有个线索，重点线索是什么？就是我们要介绍高科技新疗法最新的科研成果。要让大家知道补酶是补健康，补酶是补命，要让大家了解细胞健康人健康。真的，我希望我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感受和启迪啊！传统的治疗方法，传统的治疗手段，过去的方法我们老百姓用的多了，病没治好，不断发展，不断恶化，大把花钱，家人也跟着遭罪。
3: 嗯，
2: 现在的社会发展了，科学进步了，生物医学能够让细胞再生，啊，707复合酶作为新的科技新药，它所带来的科研成果，所带来的巨大的改变是前所未有的。那么应该说，给更多的患者带来新的选择，带来新的希望，给你们这样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新的生活呀。所以说，你看1块钱就能带来这么大的改变，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用呢？我常常想。我说一个慢性病的患者连1克1块钱，就是说连1块钱都不舍得花，都没有想法的话，我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这是对家人的不负责，这是甚至讲对生命的一种冷漠。真的，
3: 对，
2: 1克1块钱能干啥呀？
3: 嗯，
2: 有的朋友跟我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不一定准确。他说这1块钱掉地下现在可能都没人捡，我也相信可能真的没有人去捡，是不是？
3: 嗯，
2: 哎，但是还是说回来了啊，说到咱们这1块钱，咱们不是说这个707复合酶不值钱，而是什么呢？因为有各方面的支持，有了这个难得的机会，申请到了1克1块钱，抓住了。
3: 是啊，那我真的是，这机会真太难得了。
2: 好好好，
3: 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吴院长，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申请名额去。
2: 好，那我就不多讲了。
3: 嗯，
2: 啊，80天咱们能够啊净化血液，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老哥哥，到时候啊，咱们苦尽甘来，换您一身好身体，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太好了。
2: 嗯，
3: 哎呀，那谢谢你了，吴院长。
2: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了。
3: 嗯，再见了。
1: 是啊，您说的太对了，1块钱放在当今社会能做什么呀？坐不了带空调的公交车，买不了高档一点的雪糕，可现在大家却能用上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所以患者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用药。场外报名电话是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好，继续来接听热线。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吴院长你好。
2: 好，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啊？
4: 哎，吴院长，我是老朋友了，但是我第一次跟你通话，真的太激动了，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
2: 别客气啊，咱们就像唠家常一样，好不好？
4: 哎，那我就把我的恢复情况啊跟你说说，你再帮我看看。
2: 哦，你已经用上707复合酶了是吗？
4: 哎，用上了。你看我原来不是血压高吗？
2: 哦，
4: 这高压都达到177，这低压68。
2: 哦，
4: 吃完药，这高压还160，低压70。
2: 哎呦，吃完药还160，那很高了应该说。那你吃什么药啊？告诉我。
4: 哎，我吃的贝特乐克、替米沙坦、带辛酮、洛活喜。
2: 哦哦。
4: 你说吃完都不行、后来我还买了一些进口药，但是这血压一直下不来。
2: 吃药之后都160，这血压可很高啊，很危险呢、
4: 哎，就是、我去医院检查，说有这个颈动脉硬化，这右侧还有斑块，说这个颈动脉还狭窄，狭窄程度是50%。
2: 哦，很危险，很严重啊。
4: 哎，就是啊。
2: 颈动脉有斑块，一旦斑块脱落，咱们说上行到脑就会得脑梗，明白吗？下行到心就会引发心梗，引发心绞痛、冠心病，就是。所以说这个问题啊很严重，绝对不容小视的。
4: 这不是我后来用了这个707复合酶了吗？用上之后这血压就下来了。然后是一天比一天好。前20天吧，这血压基本能控制住啊。就是135左右。低压也上来了，75。后来吧，我就开始配合和血制剂。配合了10天，这血压就彻底正常了。
2: 你看看，好。
4: 高压123，低压85。然后这脑袋感觉也清亮了。脑袋上那个紧箍咒啊，终于给我拿下去了。现在吧，我睡觉的时候，第二天早上这枕巾是干的，它不流口水了。我觉得这俩，就是联合的效果真是太强大了。你看我之前呢吃那么多药，都不比不上这效果好。
2: 好好好，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你为什么吃了那么多的降压药，效果不好？我过去在节目当中讲过，因为你这样的患者啊，在生活当中也不少，得了一些大病、重病啊，包括这个病情复杂、罕见等等啊，都算在内啊。因为你们这个细胞受损非常严重，那么细胞受损严重，你这个细胞灵敏度就低，所以说很多人用药就不见效，甚至见效慢，懂了吗？
4: 懂了。
2: 你用上和血制剂之后啊，它起到什么作用啊？它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我们自身的细胞的灵敏度，让这个细胞张嘴吃药，啊，那么咱们说国药和血制剂，它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它使得707复合酶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啊，也就是说这两样啊同时使用的话，那么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包括这个常年慢性病的患者，当天病情就有好转，你看看。所以说你看他俩配合使用之后，你现在血压彻底正常了。我得跟你讲为什么呀，啊，你这个还有一点呢，我要跟你讲，你这个和血制剂你当时能获得，你真的你很幸运呢。和血制剂数量非常少，可以说是珍贵稀有啊。我上次就发放了2天啊，你拿到手了，真的不错的，用和不用就是不一样。
4: 哎，就是、
2: 还有什么变化你跟我讲一讲。
4: 另外我这2条腿原来疼的厉害，都有这个动脉硬化。哎呦，疼起来就跟针扎似的那么疼。这个白天要是活动活动，干点活啥的，还感觉不出什么来。这一到晚上就疼得特别厉害，成宿的疼。现在这一个来月啊，这个疼比原先也轻多了，能忍住了。
2: 好，
4: 睡觉的时候啊，就没啥感觉了。吴院长，你说我之前为了降我这个血压啊，我还特意用了大半年的，说是调气血的药，花了好几万块钱，一点作用也没起。还得说这个707复合酶真是对我这症，这回我终于找到治病的方法了。
2: 说的太好了，是找到了治病的方法，用到了科学的方法。这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啊，邓小平曾经讲过，他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啊， 这话你听着多有道理啊！啊，咱们运用科学的方法才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啊！你说你刚才讲用什么调气血的药，还有的人用补阴阳的药，有的什么五脏通调、大补九虚，哎呀，讲来讲去都是些传统的老方法，有的都几百年、上千年了。关键说这些方法把病治好了吗？没治好啊！啊，我曾经说过，我说这些方法在我的眼中真的是落后的。
4: 嗯，
2: 啊，我曾经打过比方啊，大家听在不在理？秦始皇用过微信吗？嗯，汉武帝使过支付宝吗？是不是？没有啊，
4: 嗯，
2: 这他们都是皇帝呀，啊，都是九五之尊呢，啊，在当时他们所用的所有的一切的资源都是最好的。
4: 嗯，
2: 但是现在普通老百姓都用上微信了，出门都不带现金了，我说对不对呀，啊？
4: 哎，对对对对，
2: 你说咱们得说话得说实话呀。所以说您呢，这个说啊，用上707复合酶就是回头是岸，知道吗？
4: 嗯，
2: 之前我讲过，我说病害无涯，回头是岸，给你点赞，哈哈，因为你及时回头了，及时改变了治疗的方法，你跟着时代发展走，你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所以你这病啊就治好了啊。你看看你啊啊，你各方面发生了很好的变化。为什么呢？因为你过去吃的那些降压药啊，它只是控制高血压这个压，而咱们707复合酶当中700多种活性酶呢，这是给你治疗高血压这个病的，知道吗？
4: 哎，知道了。
2: 707复合酶啊，700多种活性酶，针对高血压的治疗，不是给你扩张血管，不是给你利尿啊，不是通过这些手段来降低血压，而是通过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来恢复血管的弹性韧性，从而呢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啊。你只有这样，这高血压才能够从根源上得到治疗啊，我说对不对？
4: 哎，对，
2: 你这样才能够在这个正常平稳的范围当中啊，是不是啊？
4: 哎，对，
2: 我给你讲，你说好不好？你说啊？
4: 哎，好啊。另外吴院长，你看我这个两年吧，记性也特别不好。
2: 哦，
4: 你看去市场买个菜啊，把钱给完人家，这个菜就忘在人家摊上了。
2: 嗯嗯嗯，
4: 这样的事儿太多了。
2: 哦，
4: 你说我今年才65，老伴说我岁数大了，这是岁数大的事吗？那要再过几年不得啥都记不住了。
2: 嗯，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你这种情况属于什么啊？属于是轻度的脑萎缩，明白吗？啊，脑萎缩呀，这个时候你用上707复合酶也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4: 哎，
2: 没问题的，你记住了，80天之后咱们这个脑萎缩的问题就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啊。啊，
4: 哎，
2: 另外我跟你说啊，坚持治疗，这位老姐姐啊，80天咱们能够啊净化血液，80天能够啊使心脑恢复健康，80天使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放心大胆的用。嗯
4: 啊，要不说呢，我幸好用上这个707复合酶了。
2: 嗯，
4: 但是我听着这707复合酶要断药的事儿啊，我就有点着急。我以为一直能一克1块钱这么用着呢。你我想问问，你看我们北京朝阳还有没有药了？
2: 啊，你想一想，一克原价是56美金，因为目前有了国家政策的倾斜支持，有了各级组织的扶持，啊，有了今天一克1块钱的价格，你想想这样的福利，它能长久的维持下去吗？肯定不会的，是不是？
4: 嗯，
2: 哎，
4: 是。
2: 而且一定要记住，随着帮扶资金日益减少，707复合酶的库存现在已经非常的紧张了。而且您说的没错，的确有一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断药的现象啊。你像出现了断药现象的这样的地区啊，你别说一克1块钱了，现在就是1克56美金都买不到了。你这样的，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来确认一下你北京啊当地有没有断药，好不好？
4: 哎，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谢谢你了吴院长。
2: 如果没有断药的话，抓紧时间报名啊，参加上这个推广工程。天底下有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的707复合酶，有这样的好药，有这样的生物新药，但是天底下没有卖后悔药的。嗯，
4: 哎，好的，我知道了。
2: 嗯，
4: 谢谢吴院长啊。
2: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4: 哎，再见。
1: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部分地区已断药，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5: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好，有请下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吴院长。
2: 是我呀，问声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嗯。
6: 哎呀，你这个患者这么多啊，我也想耽误几分钟，哎，把我这个病啊给你说说。 让你给我看看。

0: 你是别客气啊。那首先我问一下，您是哪儿的朋友？
1: 哎，我是山东济南的。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哎，我今年那个58岁啊。
0: 哦，那这位老哥哥，你怎么了？你身体？
1: 哎呀，我是这个腿上长一个小粉瘤。
0: 哦。
1: 上个月啊，做了个小手术啊。
0: 哦哦。
1: 哎，住院时啊，查出来糖尿病了。
0: 就是在做手术之前，你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是吧？嗯。
1: 对对对对。
0: 做了手术之后了啊，术前的常规检查查出你有糖尿病，就是你是被动发现的啊、哦。那你这样的
1: 对对对，
0: 你讲一下你当时血糖是多少啊？
1: 当时吧，这个血糖，空腹是8。餐后呢是这个12-13来了。
0: 哦，嗯嗯。
1: 平时我这也没啥症状啊。
0: 嗯。
1: 哎，我就是吃的多一点啊，一顿吧这2碗饭。吃完以后吧，2个小时啊会觉得又饿了。
0: 哦。
1: 瘦的也挺快，就这段时间、瘦了得有10几斤。
0: 哦哟，糖尿病患者呀，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啊，就是说咱们症状就是消瘦，啊，说一个正常的人体重在短时间之内下降15%的话，啊，我们要考虑两方面的疾病。一，首先要考虑糖尿病。
1: 哦，对。
0: 那么第二个方面要考虑恶性肿瘤的出现，这两种情况都会使人在短时间之内体重啊迅速下降
1: 的。哦，最近呢、老是看东西的模糊，我这当时因为是个老花眼呢、到医院一查，医生说这个不是花眼，这吴院长，因为我这个现在这看不清东西，是不是和这个糖尿病有关系啊？
0: 当然了。糖尿病啊，所有并发症当中眼病是最早出现的，你这就是糖尿病造成的。那么我想了解一下，这位老哥哥，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的？你怎么想起来打这个电话的？你跟我说说。
1: 哎，我也是老听这个半导体，昨天呢听了你的讲课啊。
0: 嗯。
1: 您说那个707复合酶能通过这个补充各种酶都能把病治好，并且还挺紧张的，有的地方都没有用了。
0: 是是是。嗯嗯，
1: 哎，我就赶快第一时间就打那个场外电话，我就定了3个周期的。
0: 哦，定了3个周期的啊，我听懂了。
1: 这个机会啊，我得把握住啊！你预测才一个1块钱，现在说实话，这1块钱你坐个地铁都坐不了啊。
0: 是的，不够的。嗯。
1: 哎，我就想啊，能保持住现状，不让它再发展下去就行。哎，我看这医院里啊，有的那脚都烂了，有的那眼睛也看不见了。哎呀，我也是特别害怕。哎，要是能借这个707复合酶这个中风啊，把我这个糖尿病彻底治好了，那就更好了。
0: 嗯，好。哎呀，说到借东风了都啊，确实啊，抓住这个机会啊，借东风啊，咱们战胜啊糖尿病，战胜的慢性疾病。有句话我想起来了，东风已与周郎便，如今正是扬帆时啊。说句心里话，这个推广工程啊，正是我们慢性疾病患者康复疾病的一次良机。用上科学的方法，用上生物的新药，战胜疾病，啊，你这个选择是正确的，这位老哥哥，我告诉你啊，使用707复合酶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一定会帮助你战胜糖尿病，战胜并发症。这话怎么讲呢？我还是说句心里话啊，我不知道你对这个707复合酶有多少了解，你知不知道它为什么叫707复合酶？
1: 我这才听节目啊，呀，对这事我还真的不太明白。
0: 没关系啊。你不了解，我给你做介绍啊。那么我想告诉你的是什么啊？因为我研发的707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7种对人体有治愈性作用的活性酶，所以我们国家的知识产权局给我研发的复合酶注册为707复合酶。这一点呢，您一定要了解啊。那么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啊，而且呢，咱们治病就不怕患者得病多。咱们针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具有非常好的效果。你比方说，针对于你糖尿病的治疗，我之前讲过，我说啊，不管这糖尿病患者啊血糖有多高，不管糖尿病患者出现了哪方面的合并症啊，咱们呢只要使用上707复合酶，都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啊。那么一方面我们能够解决什么问题？能够从疾病根源胰岛细胞上来治疗糖尿病，啊，来稳定血糖，这一点呢。应该说只要通过使用之后，一般来讲啊，半个月左右血糖这个指标就可以逐步的接近正常。您记住了，半个月左右啊，你只要用上之后，这是我常说的两手抓两手硬，这第一手啊，来解决血糖高的问题啊。第二呢，就是我们要通过707复合酶当中700多种活性酶，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逐一的进行修复和治疗啊。所以说在这个方面我们又能够解决并发症的问题啊。那么记住了，务必用够80天，那么各种并发症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而且并发症可以全部的消失。 我跟你这么说吧，啊，老哥哥，就是咱们说眼睛这个问题啊，你坚持用够80天之后，啊，我不管你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哪种眼病，啊，有可能是白内障啊，有可能是眼底病变啊，黄斑变性等等，不管哪种眼病，80天之后视力达到0.8都没有问题的。
1: 哦，还有个事儿，院长，这个空腹血糖啊，我是有点整不明白。
0: 那你说，
1: 我要是早上这起来啊，在那坐一会儿啊，我一量这个血糖是个7左右啊。我要是这活动活动身体，到外边这个跑一圈再回来啊，那一量啊，就是7.5到这个8了。吴院长啊，不是说管住嘴再迈开腿吗？你看现在我这个腿也迈开了，我这个运动，你说是对还是不对啊？怎么这越运动这血糖越高呢？
0: 我听懂你的意思了啊。那么咱们先回答一个问题，血糖的检测以第一次为准，明白吗？就是我们起来之后空腹啊，不喝水，在这种情况之下来进行血糖的测量啊，一定记住了，这是标准啊。第二，那么你问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说运动之后为什么血糖升高呢？我跟你讲，这位朋友，运动之后啊出现血糖升高是属于正常的现象啊，因为运动的时候机体消耗葡萄糖和氧气这个量啊都会增加，葡萄糖的降低会刺激机体动员肝糖原分解成葡萄糖，导致血糖升高，明白了吗？哎，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你们要记住啊，运动的时候我们肯定啊这个需要的氧气量就比较大，对吧？哎，
1: 对对对，
0: 氧气不足容易刺激机体的交感神经兴奋，那出现什么呢？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的升高，啊，肾上腺素和去甲腺素都可以导致肝糖原或者是肌糖原分解，啊，那么从而进一步使血糖升高，听懂了吗？啊，我跟你这么说吧，这位老哥哥，如果说你运动之后啊，你没有进行充分休息的话，那这个血糖升高是正常的。
1: 哦，
0: 那时候我就想获得一个标准，啊，一个正确的血糖值，那就是运动之后1小时再测，你别回来马上就测。你问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很多人也给我提出这个问题。那
1: 哦，
0: 正常现象啊，该运动啊还得运动啊。
1: 谢谢。吴院长，这个七根皮肤和酶刺不刺激这个胃啊？我有这个胃炎，你吃啥药啊？还都难受呢。
0: 我告诉你啊，你用上707复合酶不仅不会刺激你的胃啊，而且其中啊所含有的这个胃蛋白酶还能够针对于胃黏膜细胞进行修复，能够啊使胃黏膜细胞再生啊，从而恢复你啊胃的功能，不仅没有伤害没有刺激，还有很好的保护和修复的作用，你这胃病也可以治好啊啊，你放心吧。
1: 那太好了，吴院长，哎呀，真的太感谢你了，这个帮我解决了大问题了
0: 啊。好，以后有任何问题啊欢迎您随时来电，那么在此呢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好吗？
1: 好，谢谢吴院长，谢谢你。
0: 不客气，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再见，吴院长。
2: 没错，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1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613-1966 400-613-1966400-613-1966。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吴院长吗？
0: 是我，你好啊，您有什么问题啊？
3: 哎，吴院长，你好啊，妈，接通你的电话，我真太高兴了。
0: 啊，是吗？
3: 吴院长，
0: 嗯，
3: 你的课呀，我是一点儿都不落下，天天听啊。
0: 啊。
3: 你真是个有大爱的大夫。有一颗爱国的心呐，能想着俺老百姓的疾苦，真是太可贵了呀，吴院长。
0: 这位朋友，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夸奖啊，包括对我的赞许啊。说句心里话，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医生啊，那么没有别的，我做人的标准和我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我研究的科研成果，真正的造福人类啊。切实的帮助咱们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来解除病痛，啊，包括我开办这个栏目也是，把先进的治病方法、科学的知识带给大家，是不是？希望咱们朋友们呢，特别慢性病的患者不要再走弯路，能够早日康复，能够早日的重返健康的殿堂。您别客气啊，您有什么问题您就请讲。嗯，
3: 吴院长，我是那个沈阳苏家屯的 老朋友了。
0: 哦，老朋友。

0: 他们要是说话呀，叽里呱啦的，我就心烦。嗯，你要是走个路啥的哈，走个100米就走不了了。
1: 嗯，
0: 那个心绞痛啊，隔个3天5天的，我就犯他一回。
1: 哎呦，挺频繁的了，那就啊。
0: 哎呀，犯一回疼的我那个满头大汗呢。
1: 是啊，
0: 像死过一回似的，我也忍着，就不去医院了。
1: 你看啊，我给您讲啊，您前后下了4个支架，这4个支架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在您当时心梗发作的时候，保命了，救急了，对不对？
0: 对。
1: 那你说这个支架有没有作用？作用太大了。如果咱们当时不下支架的话，可能命就没了。但是恰恰我在节目当中要告诉大家的是，下了支架之后，啊，由于没有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还会复发的。
0: 啊，因为他解决不了冠心病根本的问题，所以说心绞痛还会频繁发作，对吧？您讲的没错，心绞痛发作有很多朋友跟我形容是什么啊？那如万箭穿心的疼起来，有的人说那真的就像大刀剜心一样，拿刀剜心是什么感受啊？有的人跟我还形容啊，说就像拿那个镊子把这个心脏给提了起来了，然后在那抖搂着，就那种痛苦啊。 说话说不了，大汗淋漓，面如土灰呀！哎呀，遭罪，关键是什么？不仅是疼痛难忍，而且频繁发作，还会引发心梗，还会要命啊！是不是？
1: 对，
0: 多的真的，这又下支架，又住院，后来又吃药，前前后后花了30万了。
1: 你看看，这哪是小钱啊？这是。
0: 我今年都74了，这么大岁数了，我也不能啥也不给子女留啊！你说是不是？
1: 嗯，
0: 我就想啊，这一下死了最好了。
1: 我们很多慢性病的患者朋友，由于被病痛的折磨，常常啊有这种轻生的念头，甚至我知道有的人已经走上了轻生的道路。所以说，这个慢性疾病啊，我们大家一定啊不能掉以轻心，要高度重视，而且呢，第一要早治，第二一定要选对科学的方法治，是不是？嗯
0: 嗯，你怎么说那么对啊，吴院长？说实话哈，吴院长，听你讲这么先进的707复合酶。
1: 1颗1块钱，
0: 我当时我是不信呢，
1: 嗯嗯，
0: 我就想啊，要不就是效果不好，要不就是骗人的，
1: 嗯，
0: 我这人呢比较倔呀，我就打场外电话，我看看到底这1块钱是不是真的，
1: 嗯，
0: 结果还真是，这么着我申请上了，
1: 那你申请上了，确实是1颗1块钱，对吧？
0: 对，
1: 为什么1颗1块钱？这1块钱1克怎么来的？我给大家的讲一下。 这个706美金呢、啊？那这506美金一克为什么变成1块钱1克了呢？这里面第一，有我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啊！我说句心里话，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研发的706复合酶，我知道它针对于多种慢性疾病治疗的效果好，但是由于价格的原因，导致绝大多数的患者根本用不起用不上，望尘莫及可以说。那你说这么好的药能够治病，能够救命？ 大家用不起用不上，它有意义吗？是不是没有意义啊？
0: 对，
1: 在庙堂之上，在那摆着，在那供着，老百姓眼巴巴的用不上用不起，这个不行。这事儿我看不下去。我说实话，我就发动了这个推广工程。当然，我个人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虽然是我起的头，但是这里面离不开各级组织的支持帮扶、各级组织啊。最关键的是，我们国家呀，对于这个生物新药政策的倾斜，所以说才有了今天这1克1块钱。 啊，申请下来之后啊，真说句心里话，我心花怒放，我高兴啊。为什么？我研究的科研成果能够让我们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用得上，让那些家庭贫困的、因病致贫的，让那些没有门路的，让普通的老百姓1块钱1克就能用上生物新药，所以说呢，我非常高兴。所以说有了这么难得的机会，大家就不要错过。再恢复到那个价格，合人民币1克400多块钱。 咱老百姓真的眼巴巴瞅着，真的用不上，用不起啊！啊，那你说是不是就留下遗憾了呢？咱别的不说，你这样您用了之后，发自内心的感受是什么？你说说，疗效我听听。嗯，
0: 吴院长，我得跟你说实话哈。
1: 嗯，
0: 我开始用上以后没抱多大希望。
1: 嗯，
0: 我就想哈，这支架都没好，还能有吃药就吃好的好事儿。
1: 嗯，
0: 但用上以后。 感觉胃就舒服了，
1: 那好，
0: 不堵得慌了，
1: 没错。
0: 我以为是心理作用呢，后来感觉这出气儿顺溜了。
1: 嗯，
0: 平时跟老头子说几句话我都累。
1: 嗯，
0: 后来老伴儿说我
1: 你咋花这么多了呢？
0: 嗯，
1: 气儿够用了。

0: 现在你看我这一口气说这么多话，啥事儿没有，
1: 挺好，我听出来了。嗯，
0: 而且这65天我一次心绞痛都没放过呀。嗯，我都忘了那时候疼起来那个劲儿了。嗯，你说我能不高兴吗？吴院长，那肯定高兴了。嗯，另外不只是心脏呢，我现在血压也稳了。嗯，腰之前那个还有那个腰托儿，去厕所蹲不下，
1: 得那个老伴儿哈，他得架着我。嗯，现在我自己扶着墙，我慢慢的蹲下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好，不错不错。嗯，
0: 我做梦都没想到啊，一块钱给我带来这么大的效果。嗯，现在是心服口服啊，吴院长。
1: 咱们还是有句话，事实胜于雄辩的，对不对啊？你自己发自内心的感受是真实的，这不是我强加给你的。 我经常说，我说这个医学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啊，对于冠心病的治疗啊，咱们说句心里话，从支架到现在将近40年的时间啊，这个科研是没有停止的。大家记住，现在有了70-7复合酶，我们这是最先进的、最科学的治疗方法。那么针对于冠心病的治疗，就是说您这个情况啊，那么所含有700多种活性酶，它能够从冠心病的源头来进行治疗，包括溶栓、 净化血液，修复血管，改善恢复心肌功能，达到全方位的治疗啊。接下来咱们80天可以净化血液，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咱们呢健康活100岁。吴院长，我现在74岁，能赶上时代发展，用上能治细胞的高科技药真挺好。
0: 嗯，我看我活个100岁没问题。<笑>
1: 好，吴院长，这得谢谢你们这些科学家呀。哎呀，时代是在发展的啊，一定要坚信这一点。还有一句话，我们要解放思想，要转变观念。你看看你这转变观念了，用上好方法了，就是与众不同的功效啊，是不是？<笑>
0: 对对对。
1: 好，时间关系不多讲了啊，也祝你啊早日彻底康复啊，祝你生活幸福，再见了。嗯，
0: 谢谢吴院长，好，谢谢，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部分地区已断药，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啊，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 1-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上文书说道，张宪不放心，告诉董先，你看守营盘，我领队亲自给他关地料阵，他带着陶进、贾俊、孟邦杰等人来到外边，各自认灯上马，点齐1000人，显了3声大炮，人马浩荡荡冲出营门，是来到疆场，往对面一看呢，对面比这边兵多将广，能有2-3千人呢，金兵金将，一个个盔明甲亮，肩搭花虎裘，脑后狮机灵。那么金兵为什么这么快就讨掉阵？张宪刚到连营啊，毛病出在西里达身上。西里达在董家洼叫岳云抢去了枪和马，又挨了一下子，赶紧逃进了随州，见主将拓跋野乌，把在外边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都督可了不得了，大宋朝出了能人了，小将岳云太厉害了，我们这伙人绑成把捆成捆儿，也不是一个孩子对手，这次我们进犯中原，我看呢要大败亏输。都众口，西里达，你怎么长他人威风，灭我们锐气呢？你是不是吓疯了？要个孩子你都吓成这样，又来个老头，大概你就没气儿了吧。哎呀，都督，不是我长他人威风灭自己锐气，这孩子是厉害，我不信。大宋朝没人了，他们有人，能不能两个皇上被我们都抓走了，连娘娘都被我们裸去了？宗泽如何？李刚怎么样？张所如何呀？这些人都是我们手下败将，一个娃娃还把你吓得这样。好，点队出征，我瞧瞧。就这么呼啦亮队，大都督骑脚下带坐骑，左边是西里达，右边是西里顺，哥俩陪着来的。迎面队伍冲出来，大都督问，怎么样，我打头阵是你们打？西里顺说，哪能用您打呢，我打头阵。吁，吁，嗨，对面的宋将哪个过来受死。他这一叫阵，张宪看了个岳云，你上去不，现在后悔来得及，你看着没有，你看那个个，你看那个坨，你看拿那个兵器，你害怕不？怕什么呢，个大不紧奏，没事，你们等着，我去了啊！催动坐骑来到了敌将近前，二马对头。岳云仔细的看了看，耶，嘿，好大个，你好啊。西里顺一看是个孩子，这孩子长得不胖，非常壮，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没有顶盔挂甲，得胜钩鸟船挂对锤，在旁边走兽湖城宝雕宫鲨鱼袋装雕翎剑，是不是我哥哥说那个孩子？你叫什么名？不认识啊，我叫岳云。哦，你是岳飞之子，然也。你是谁？我乃大金国四郎主驾亲称臣，你家副都督西里顺。西里顺，西里达是你什么人？
1: 我哥哥。
3: 啊，要这么说你都不该来。 你见着你哥哥了吧？他跟你说了吧？他都不是我的对手，你能行吗？你说你要叫我个小孩打败了，你还有脸活呀？冲在你哥哥送我一杆枪一匹马，行了，我饶你的不死，回去吧。
4: 娃娃，你好大的口气，你有什么能耐？
3: 有什么能耐就比你强，不然你试试。
4: 好，
3: 这小子抬腿得胜钩，鸟船摘下了冰铁七门棍，掌中一举，
4: 娃娃，是你看兵刃。
3: 他良久点灯，马往前窜，手中大棍搂头盖顶，唰啦，奔岳云的头顶打来。岳云不慌不忙，摘下双锤，横担十字架，马往前冲。一看棍下来，急忙双锤往上一封，喊了声开，啪，把棍给磕开。西里顺呢，就觉得螳螂一声，耳道炸，眼睛唰直冒金花啊，这胳膊一闪，哎呦，怎么震岔气儿了？哎呀，好厉害，才这厉害啊。
5: 嗨，完了，小子看锤不？
3: 左手锤唰砸起来了，吓得西里顺赶紧撤兵刃往外崩，没等崩出去呢，月月右手锤流行赶月打，呜，正打在太阳穴上。西里顺呢，大叫一声，死尸张落马下，棍扔到一旁，战马落荒而走。岳云学战马高喊：“
5: 嗨，哪个不怕死的，过来呀！”
3: 张宪一看呢，好，快，擂鼓助威，擂鼓助威，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小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呵，这个热闹。不过岳云转一圈，一扭头，看见死尸，他有点害怕。长这么大，第一次打死人呢！哟，我的妈呀，这人脑袋这么不禁揍啊！打死人了。奶奶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不对，后边喊好呢。嗯，是啊，两军阵前对垒，我不打死他，他就打死我。师父说了，杀恶人做善事，打死他，我就等于给赵氏丈夫报仇了。谁过来？立刻精神抖擞。西里达一看兄弟死了，差点没疼昏过去。哎呀，兄弟呀，你死得太冤了，不听我劝呢。兄弟，你的阴灵慢走，待玉兄和你一路前往。他本来想说我给你报仇雪恨，说错了，一路前往，定性了。西里达到疆场，抬腿摘下鸭嘴枪，掌中一抖，眼珠子布满了血丝。岳云呐，你心太狠了，你敢杀我兄弟，我要报仇。住嘴，我杀你兄弟你难受了，你杀我们那么多人我们难受不？再者说了，谁让你不在家里坐着，你跑我们国土干什么呢？你是自找。哎呀，我不用你巧病看枪，戳戳戳，连着三枪，岳云不敢怠慢，大锤螳螂往一拨，晃锤俩人打在一块儿。三军儿郎摇旗大喊，咕噜噜催阵鼓响，恰似暴动一样，两人战了能有七八个回合。西里达的能耐比西里顺强啊，强不多少。为什么打这么半天呢？原因是西里顺知道岳云有能耐，格外小心，不碰他的锤。就这么战了半天，岳云着急了，坏了，我们那边啊就剩我自己出战，那边要是来个十个八个的还不把我累死啊，一会儿饿了我就打不动了。得了，快叫他走吧。二马巴拉一错动，一南一北之际，岳云猛然在马上一回身，还打，呜，奔哪儿？奔西里达的后脑勺。西里达听见脑后金风所响，往前一带身，啊，脑袋是躲过去了，大锤正砸在后背上，这一下子西里达一枪血全倒出去了，战马哭丘卧到疆场废了。你说岳云的劲儿多大呀，金兵赶紧

0: 紧过来用挠钩套索把死尸和战马捞回去。这两阵惊动了随州大都督拓跋野乌单手一捋织机灵，闪步这么一看，哎呀，这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这个娃娃这么小的年龄有这么大的本事，将来长成了可是后患。我上去吧，催马到切近，带住思江。小娃娃，你是月门之后？啊，不错，你是什么人？我乃随州主帅，你家大都督拓跋野乌是也。嗯，你别看月圆第一次见着拓跋野乌，耳朵灌满了。张信等人都说他厉害，不由得上下打量一番。果然，这个人比西里达、西里顺呢，威风多了。看年龄40上下，正在壮年，身高过丈，虎背熊腰，这张脸呢，像头号洗脸盆底那么大个儿，面似赤火，两道抹子眉斜插入鬓，一对古目烁烁放光，高鼻梁、鹰钩鼻子、大嘴叉、连鼻络腮胡须扎里扎沙，压毫毛拧劲儿的朝上长，头戴尾帘帽，身穿跨马服，肋下佩戴腰刀，外边征袍是半披半挂，左怀弯弓，右带剑，得胜钩扭着环，挂了一口大刀，真是面前有百步威风，头上有千丈杀气。啊，你就是拓跋野乌啊！久仰久仰，过来动手吧。别忙，你叫月云
1: 是？
0: 哎，我太喜欢你了。你别看你伤了我两员将，我不生气，我想劝一劝你，我也不忍伤害你。月云呐，你父亲岳飞就是条汉子，我们北国人都佩服，可惜没走正路，没保着真主。如果能投降我大金，我保你父子高官得坐，骏马任骑。宋天子昏庸无道，凭谗言不纳忠语，现在两个皇上压咱北国，大厦将倾，一目难知，你父子有通天本领，也保不了这破碎的江山。我说这话你懂不懂？
1: 懂，听明白了。别说了，没用。我爹说了，我们是大宋朝子民，生是大宋人，死是大宋鬼，能帮你大金吗？你们没事找事儿，放着你们国土不待，你跑我们这干什么？哎，都是一个天，同是个地，哪有什么国土之分呢？只是这江山有得居之，无得的食之。你们不能治国安邦，我们帮理朝政有何不可？
0: 呀呀呀呀！哎呀，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啊，你们帮我们理朝政啊，那我们上你那理朝政好不好呢？你说你们进犯以来烧杀抢劫无所不为，老百姓都恨死你们了。我告诉你，我岳云学艺6年，不为别的，就是来打你们的。小娃娃，拓跋野乌心的话，这孩子这么点的嘴这么厉害呀、啊。娃娃，你要不听劝，今天你死无葬身之地。哼，咱俩还不定谁活谁死呢，你过来吧。好好好，良言难劝该死鬼，本帅可要动手了。抬腿摘下了9把8环刀，在掌中一擎，哗楞楞楞楞楞，双脚点蹬，马往前冲，举起大刀，搂头盖顶，呜，奔岳云头顶劈来。岳云想，方才那两阵都是他们先伸手，我还招，这回啊我先伸手。岳云没管这刀劈不劈啊，他马往前一冲，手中大锤举起来，还打，唰，锤下来了，可把拓跋野乌吓坏了，心想呀，还这孩子使的什么招啊，我劈他他不躲不闪也不磕，哦，来砸我来了，这叫什么招？娃娃，你叫什么打法？这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干各的，谁手快谁就活着，谁手慢谁就死，反正我是不怕死，我爹说了，身为武将就得不怕死。
2: 好，
1: 就这句话，拓跋野悟吸了一番个儿，岳飞好样的，怪不得人家百战百胜，因为他知道身为大将者要不怕死，人要不怕死有什么可怕的，视死如归，把死扔掉了，那么到疆场真杀哪能不赢呢？这个孩子怎么也说这话呀？你不怕死啊？我怕死，我命值钱。得了，赶紧把刀抽回来了，干嘛？来颗双锤，嘡啷去崩锤。岳飞一看砸不着，收招，二马错蹬学回来，两人再次交锋。这两个人交战，两旁边的军卒都把眼珠瞪溜圆呐，擂鼓的扒光了膀子在那助威呀，吹号角的腮帮子鼓鼓的，杀呀，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咚咚咚咚咚咚。这一老一小疆场交锋好看呢，开始他觉得对立仇敌打仗，后来两边啊都给忘了，寻思这一老一小在比武呢。不过张宪这心呢，从这块儿就提到嗓子眼了，心想岳云呐，你不听我话，非要到疆场交锋，赢两战就行了，见好就收，你和拓跋野武打，这有个三长两短的可怎么办呢？五个回合，十回合到十五回合没分胜败，拓跋野武啊金陵打个冷战呢、啊、这孩子不大啊，怎么赶上我的本领了？可了不得，看来中原是真有能人呢、啊。这大风大浪没翻船，小河沟就许栽跟头，今天我吃亏，栽在谁手都行，栽个娃娃手，我有什么脸面见四郎主啊？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哎，我是有名的神射手啊，何不用剑法应他？打定主意，他虚晃一刀，拨马就走。娃娃，老夫不是对手，拜阵去也。然后他悄悄把刀挂上，取下弯弓，走兽壶抽出三支凋零箭，刃扣天弦，蒋弓偷偷地拉开了，就看岳云追不追了。张宪一看不好，岳云别追。岳云说不行，我说拓跋野父把脑袋留下带走，啪，追下去了。眼看两下距离越来越近，拓跋野父猛一回身，来个犀牛望月，嗨，噔噔，嗖嗖嗖，连射三支箭。只听岳云大叫一声啊，趴在了鞍桥上。拓跋野父大喜，哦，射中了。小娃娃，你真不知道天高地厚，现在该知道老夫的厉害，待我取你项上人头。学马回来，奔岳云的战马冲过去，哪知岳云战马斜插花落荒而走，这回该拓跋野夫追岳云了。两下距离越来越近，眼看不到百步，突然岳云在马上坐起来，马上一回身，左手抄弓，右手曳动弓弦，嗨，拓跋野夫，该我射你的喽！腾腾，岳云射出一支箭，这支箭谁的？拓跋野夫的。那位问了，刚才岳云不是中箭了吗？谁说的？我说的趴在鞍桥上，我没说中箭呢。那么怎么回事啊？嗨，拓跋野夫射岳云，那纯粹是班门弄斧，圣人门前卖字画。前文我说了，岳云在凌空长老门下学徒的时候，学的百步穿杨箭，白天射金钱眼，晚上射香火头，百发百中。小孩眼睛尖，手快，心灵，比拓跋野夫强的不是一点半点儿。拓跋野夫招数没乱，拨马就败，岳云就明白了，走后留招，故此学战马。他一看拓跋野夫身子在那一动，挂上刀，岳云知道不好，赶紧把双锤呀、啊、插在铁锅栏判官头的两侧，把锤柄往里一插，这手就空下了。你等拓跋野夫箭一射过来，上中下三箭，岳云手疾眼快，上边箭微微白头蹭就过去了，第二支箭啪一打箭杆过去了，第三支箭越过箭尖，捧他给抓住。

抓住同时大叫一声，趴在鞍桥上。动作太快，拓跋野夫没看见，为什么？岁数大了，眼花了。张宪也没看着。岳云呢、一想啊，我来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的箭我再射你，就这么战马落荒。他悄悄在鲨鱼袋内取出宝雕弓，把拓跋野夫的箭拿过来，刃扣天弦，一回身嗖就是一下子。拓跋野夫做梦也没想到啊，再躲来不及了，一闪身，啊的一下子正射在肩胛上，梭子骨都给射碎了。哎呀，不好，这回真败了。我马奔随州啊，兵随将令，草随风，当主将一败，当个兵的哇、祈祷兵赛一样。张宪一看啊，我们胜了，杀呀！这一千多人随后就追上来，眼看拓跋野夫马上吊桥进了城，军兵有的跟进去，有的没跟进去，城门关闭，吊桥挑起。张宪吩咐鸣金收兵，嘡啷啷啷啷，锣声一响，军卒都回来了。岳云还往前追呢，回头一瞧，都走近了，没办法，他也回来了。张宪哥哥，你干嘛敲锣呀？冲啊！还往哪冲？城门关了，你能飞到墙上去啊？嗨，哥哥，你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呢？你别忘了，他们三员主将，两个死一个伤，军心已散呢。这阵打准赢，听我的没错。哥哥，驾云梯攻城。哎呀，张宪心的话，这岳云神了，这么点岁数还会用兵，好，听你的，来呀，驾云梯攻城。将领一下，再看宋兵，前面是藤牌手、弓箭手，扛云梯的挠钩手，一直奔南城门冲下来，杀呀！杀声震天呐！守城的金兵金将一看，哟，要攻城，来呀，给我放箭，箭似飞蝗，往下扔灰瓶炮子，滚不雷石。再看宋兵被打退下去了，一会儿又攻上了，很快到护城河边上，有的把云梯往这护城河边一放，军兵噔噔噔噔噔跑过来，来到了对岸，把云梯立在靠城墙上，然后爬云梯。金兵一看爬上了，这块嘁了咔嚓连砍带剁，一时半时攻不下来。岳云一看前攻伤亡太重，我要是能上城头把主将杀死，金兵成了无头的苍蝇，此城就可得下。对，看我的。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用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3: 好讨，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修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整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推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您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了。你拿这个纸的脚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豆、这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打烊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 往外一推他，我激动灯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3: 明白了，
2: 要不2块钱，我再让一毛。
3: 等等，
2: 您给1.9块，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1.8块。1.7块了，1.6块，1.5块了吧？
3: 别老是
2: 我要给1.4块了吧？这是1.4块，您咋还不要啊？我这2毛，我2毛，我您给1块钱呢？这个1块钱呢？您咋还不要啊？我这2毛，我8毛，
3: 多少钱呢？
2: 都得赔进去。
4: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5: 嗯嗯，
4: 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5: 嗯，
4: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
4: 啊，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5: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4: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5: 这是
4: 我跟他关系好
5: 哦，
4: 我们是老乡。
5: 嗯，
4: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5: 好啊，
4: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5: 哎，
4: 从小一块玩，
5: 这关系好，
4: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5: 嗯，
4: 互相特别熟悉。
5: 是
4: 郭德纲这个人呐，
5: 嗯，
4: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5: 他有什么问题？
4: 说话不算话。
5: 他应你什么了？
4: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5: 啊，个儿矮点。
4: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5: 嗯。
4: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5: 哎，
4: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5: 是。
4: 脑子好。
5: 哎，脑子快。
4: 为什么你不行呢？
5: 原因。
4: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5: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4: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5: 嗯，
4: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5: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4: 若干年前，
5: 哎，
4: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5: 是
4: 捧哏在一个方阵，
5: 分开了，
4: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5: 哎，就是这流程。
4: 郭德纲先挑
5: 啊，
4: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5: 是
4: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5: 哎。
4: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5: 嗯，
4: 阎鹤祥
5: 也好，
4: 好演员挑走了，
5: 嗯，
4: 都挑走了，
5: 嗯，
4: 让我挑，
5: 该你了。
4: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5: 啊！
4: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5: 你损不损呢？你
4: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5: 不至于，
4: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5: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4: 脑子最笨了。
5: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4: 啊，
5: 我算聪明的。
4: 不可能，
5: 你瞧，
4: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5: 欢迎，
4: 敢吗？
5: 敢。
4: 测试测试。
5: 哎，
4: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5: 嗨，
4: 咱也别赌什么。
5: 嗯，那你的意思呢？
4: 你要是猜不上来，
5: 哎。
4: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5: 行，我也长长记性。
4: 看口吐莲花吗？
5: 看半天了。
4: 哎，那行了。
5: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4: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5: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4: 行，
5: 是不是？
4: 行。
5: 哎，
4: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5: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4: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5: 好，
4: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5: 行行，哎，我知道了。
4: 猜不着我揍你啊。
5: 冰棍。
4: 不对。
5: 冰棍。
4: 冰棍能吃吗？
5: 吃冰棍。
4: 能喝吗？
5: 化了喝汤。
4: 能坐吗？
5: 愣坐。
4: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5: 凉丝儿凉丝儿。
4: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5: 答案
4: 告诉你，
5: 嗯，
4: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5: 这是
4: 面包、牛奶和沙发。
5: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4: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5: 三样。
4: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5: 没有。
4: 对呀，
5: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4: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5: 再来
4: 这个逻辑推理啊，
5: 嗯，
4: 这难了啊。
5: 好好好，
4: 逻辑啊，
5: 嗯嗯，
4: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6: 哦，
4: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5: 他奔西了。
4: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5: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4: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5: 怎么了？
4: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5: 这什么教授啊？这
4: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5: 说
4: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5: 五根。
4: 不对。
5: 对了，
4: 怎么算的？
5: 头了看几根？
4: 两根。
5: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4: 二加三等于五。
5: 对，
4: 小朋友都知道。
5: 嗯，
4: 不对，
5: 那这答案
4: 一根都没有。
5: 什么原因？
4: 你没注意。
5: 说，
4: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5: 嗯，
4: 后边三根头发。
5: 哎，
4: 注意这句，
5: 您说呀，
4: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5: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4: 怎么样？没猜着？哎
5: 哎。哎哎哎，
4: 我再给你说一个，
5: 你别说了，
4: 说远看呐是个
5: 成，你就到这儿吧。
4: 干嘛呀？
5: 我说一个，
4: 你说一个。
5: 哎，
4: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5: 对对对，
4: 说。
5: 哎，我说刚才
4: 干嘛呀？
5: 石富宽老师来了
4: 啊。对啊，怎么了？
5: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4: 行。
5: 哎，石先生，
4: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5: 爷们，
7: 怎么着？爷们，
5: 您来了
7: 啊！
5: 您得帮衬帮衬我。
7: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5: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7: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5: 哎，高峰
7: 啊，高峰，
5: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7: 我刚才听见了。
5: 是
7: 啊，
5: 他说了
7: 啊，
5: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7: 嗯，
5: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7: 嗯，
5: 咱说让他猜。
7: 好主意。
5: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7: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5: 得嘞，
7: 咱们这回打他。
5: 得嘞得嘞得嘞，
7: 咱们说一好的。
5: 好的
7: 啊。
5: 嗯，
7: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5: 行，
7: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5: 好
7: 好的，
5: 我先听听。
7: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5: 嗯，
7: 近看是条狗，
5: 是
7: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5: 死狗。
7: 我这给
5: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7: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5: 哦，不是死狗，
7: 不是死狗。
5: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7: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5: 好，
7: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5: 要不说呀，
7: 啊，
5: 人老奸，马老滑。
7: 嘿，您夸我。我
5: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7: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5: 哎哎。
7: 准备好这个啊！
5: 来来，
4: 怎么了？
7: 菜啊！
5: 行，
4: 菜，这什么身段？
7: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5: 来来，
7: 来爷们，
5: 听着啊，
4: 要加演一段快书。
5: 不是，
4: 不是，不是，
7: 没有
5: 快书不忙。
4: 啊，
5: 听着啊。
4: 哦，来了，
5: 远桥是条狗，
4: 这是老灯谜。
5: 近桥，
4: 这我知道。
5: 远桥是条狗，
4: 对，
5: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4: 对，
5: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4: 一拉就走。
5: 这是
4: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5: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4: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7: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5: 哎呦，这
4: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5: 咱还有没有了？
7: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5: 行，
7: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5: 三毛啊。
7: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5: 对，
7: 老三
5: 推高了。
7: 对，问他，我问他。
5: 哎，
4: 又来一个，
5: 多新鲜，
4: 还挺快的。
5: 咱有的是，
4: 你说一个好的。
5: 好的啊，
4: 我准猜着。
5: 我先酝酿一酿啊，
7: 酝酿。
4: 来，
5: 我妈有仨儿子，
4: 仨儿子。
5: 大的叫大毛，
4: 大毛；
5: 二的叫二毛，
4: 二毛；
5: 三的叫什么？
4: 三毛啊，
5: 石富宽呐。
4: 对。
7: 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这这
4: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7: 不是乱了，
4: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7: 怨我！
4: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5: 这不赖您，这赖
4: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7: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5: 好，
7: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5: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7: 啊，
5: 没答案。
7: 有答案呢？
5: 怎么回事？
7: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5: 老太，我记住，
7: 这回咱打了这。
5: 得嘞，
7: 来，
5: 得嘞，
4: 得嘞，
5: 撤。哎，
7: 总教习，让他过来。
4: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7: 不介，好。
4: 厅长，哎，你说吧，
5: 铁锅是吧？
7: 啊，对。
5: 是有一个人
4: 啊，
5: 拿铁锅
4: 哎
5: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4: 俩豆。
7: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5: 他怎么知道的？
4: 什么？
7: 你告诉人家呢？
4: 哎，
7: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5: 换战术，
7: 咱俩也绕住了。
5: 怎么？
7: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5: 高了，
7: 这回就打着他了。
5: 您这边，
7: 我来，
5: 照相出来好看呀。
6: 那高老师，
8: 别话，
6: 是
8: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4: 哟呵，换战术了
8: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4: 先热了是怎么着？
8: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4: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8: 啊？就这意思。
4: 我说这，您甭说猜
8: 啊，
4: 大门您都找不着。
8: 那，
4: 听我这个
8: 啊，你来
4: 说什么东西啊？
8: 啊，
4: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8: 这
4: 多好，这个
8: 这是打什么？
4: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8: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5: 没有。
7: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8: 嗯，
7: 这就告诉咱们了。
5: 告诉他什么了？
8: 高老师，猜着了，
4: 猜着了。
8: 这是耍狮子，
5: 你听
8: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4: 舞狮啊？
8: 对，
4: 不对？
8: 你，
4: 我不对，
8: 肯定对。
4: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8: 当然有了。
4: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8: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4: 那我知道。

0: 后一个狮尾，
1: 对呀、啊，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0: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0: 更对了，
1: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1: 六
0: 耳，
1: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1: 啊、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啊，
0: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哦，还真赢了。
2: 一只眼，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啊，蹬、
0: 啊、
1: 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嗯、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1: 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他三头，
1: 问
0: 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叫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板儿胡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
6: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辈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就得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5: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5: 洗沙沙洗。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0: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
0: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0: 哎，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
0: 我
1: 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
0: 嘿，
1: 你爸爸
0: 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1: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0: 来了。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的，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试衣裳。
1: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2: 里边请、
0: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嫂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1: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2: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儿。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0: 慈禧。
3: 慈禧？
0: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3: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3: 我不明白，
0: 你那就早就明白。好好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
1: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
0: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0: 嗯，
3: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3: 这卖80
0: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0: 你家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您那是
0: 武家局啊？
1: 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0: 还
3: 练不练了？
0: 嘿，老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3: 我能唱。
1: 听听，
3: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琴。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

0: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溜溜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是那个二锅头，对着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啊、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

0: 现在那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
1: 啊，
0: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
1: 啊
0: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
1: 啊，
0: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
1: 啊，
0: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1: 哎呦，
0: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怀疑
1: 啊？
0: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1: 哦，
0: 他能怀疑吗？
1: 啊，
0: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1: 哦，
0: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1: 哦，
0: 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次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1: 哎呦，
0: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1: 啊，
0: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1: 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1: 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1: 哎呦，
0: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1: 嗯，
0: 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啊？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1: 啊，
0: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跪的。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
1: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1: 啊，
0: 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一套煎饼
1: 啊，
0: 加个鸡蛋啊。
1: 嗯，
0: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
0: 呸！
1: 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1: 啊，
0: 呵，哎呀，
1: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1: 嗯，
0: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他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6: 嗯。
4: 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6: 啊， 给你们老师倒酒。
4: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
6: 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8: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6: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还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8: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6: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6: 开始。
4: 出去。
6: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6: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6: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8: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
8: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8: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6: 补考。
8: 那您歇着吧，老师。
6: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6: 啊，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6: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8: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8: 倒数第一。
6: 什么？
8: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8: 倒数第二。
6: 啊？
8: 倒数第二。
6: 有屁就放。
8: 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8: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6: 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

0: 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杯。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啊、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3: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3: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完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唱戏呀、啊，不管是文戏是武戏
6: 啊，
5: 哪样也有功夫，
6: 没有功夫可唱不了。
5: 哎，
6: 嗯，
5: 现在你看戏
6: 啊，
5: 台上很少出事故。
6: 哎，演员对这个艺术负责呀，
5: 是吧、嗯、谁也不敢说一生任何事故没出过，
6: 那谁也不敢那么说，
5: 是吧？这是很难讲的。
6: 对
5: 啊，有的时候演员一个精神不集中，
6: 嗯，
5: 那就坏了，
6: 或者有一什么事情差乎、
5: 哎、还具体的环境，具体的人物，在这个戏里头这个人物都有什么活动，应该怎么样活动，应该在艺术上怎么样夸张。
6: 你看
5: 啊，
6: 这个艺术方面还是很复杂的。
5: 就是啊，
6: 嗯，
5: 经唱法不一样。
6: 哦，过去的唱法跟现在怎么不一样？
5: 过去这武松打虎啊，
6: 啊，
5: 武松这个。

0: 活儿不多。
1: 哦，
0: 这老虎可够累的。
1: 那当然了，钻虎形热呀。
0: 哎，你想像这月份
1: 就够呛，
0: 都钻里头去
1: 啊，
0: 满头大汗。
1: 真是
0: 啊，还没上去呢，就喝两包人丹了。
1: 喂，都热晕了。
0: 那就是又得出来了，
1: 在景阳岗那儿露面吗？
0: 还这老虎老是用一个人钻，我瞧着他别扭。如果要用狮子舞那个方法就好了。
1: 狮子舞那是两个人演的。
0: 哎，一个人耍头，一个人耍狮。
1: 哎，一个人去头，一个人去尾，
0: 两个人来
1: 是吗？
0: 就比这个好多了。
1: 哦，合理一些。
0: 哎，不过戏里头从来没有用两个人的，都用一个人。
1: 他因为这里边有开打。
0: 哎，
1: 嗯，
0: 这老虎这个吊场啊
1: 啊，
0: 出来晃悠晃悠，这边瞧瞧，那边瞧瞧。
1: 嗯，
0: 这回什么挠挠痒痒啊，喝点水啊，打个滚啊，完了以后一瞧那边有人了，下去了。
1: 哎，这是过场式。
0: 哎，等武松这场戏走上来，想坐在那儿休息一会儿，老虎上来，
1: 景阳岗碰见老虎。
0: 哎，这老虎上来一瞧见这武松呢，
1: 嗯，
0: 也不知怎么这老虎就站起来了。
1: 他要吃他们。
0: 哎，过去演戏就这点，站起来。
1: 哦，站起来。
0: 两个人开打。
1: 哎，
0: 过来过去，长幺二三，打
1: 是
0: 一腿踢翻了，
1: 嗯，
0: 摁住了，有的还揪着老虎尾巴转俩圈儿，有的就是摁下就打，三拳两脚将虎打死。打完了以后，武松感觉累了，
1: 这儿有这么一场亮相。
0: 哎，
1: 这个打虎就算结束。
0: 猎户们上来，
1: 嗯，
0: 把这老虎捆好了抬走，
1: 这戏就算完了，
0: 这场戏就完了，
1: 老虎的也就完了。
0: 现在演呢，
1: 啊，
0: 比那阵简单了。
1: 现在怎么演？
0: 老虎不往起站了，它合理了。
1: 哦，不往起站。
0: 哎，老虎不能站起来跟狗熊似的俩人打。
1: 这倒也是。
0: 你看现在艺术夸张，它有根据，
1: 它不能夸大，
0: 它有生活的根据，它不能胡来。
1: 哎，
0: 所以现在好，现在你看武松打虎
1: 啊，
0: 俩人的功夫全露得出来。
1: 是啊，
0: 过去净讲究露这武松，
1: 哎，
0: 那虎就是配字，反正弄两下，反正比那狗也大不了多少。那劲，
1: 反正你爱怎么打怎么打，
0: 你看不出劲儿来。
1: 就是嘛。
0: 哎，那回我看武松打虎也出错了。
1: 哎，武松打虎还至于出错吗？
0: 别这么，这事儿都让我赶上了，
1: 这事也是奇遇。
0: 嗯，这武松呢，
1: 啊，
0: 这武生是够棒的，
1: 演得很好。
0: 演虎形的这个呀，
1: 怎么样呢？
0: 那天喝醉了。
1: 这可不应该，你要有戏你就不能喝酒啊。
0: 自己知道，哟，今儿我喝了酒了。
1: 你喝多了，
0: 今儿还够劲儿。
1: 好嘛，
0: 今儿这酒它真好啊。
1: 是啊，
0: 嗯，
1: 这人也够馋的。
0: 我呀得早点下后台。
1: 我早点去，
0: 别耽误事。
1: 这还不错，
0: 到后台还有俩码，俩戏没上呢。
1: 啊，他呢，
0: 他就办上了，
1: 就钻了虎形了。
0: 哎，把虎形钻好了，脑袋没套。
1: 是啊，
0: 躺在旮旯那儿就睡了。
1: 你看这，
0: 他还想这个，我来这谁还看不见我吗？
1: 反正我办上了，
0: 到时候谁还不叫我一声吗？
1: 这话也对，
0: 我也躺不了多会儿，我就是廖然一盹儿一迷子就过来了。
1: 那不行，睡着了时间就长了。
0: 他想的挺好啊。
1: 嗯，
0: 武松都上去了，他这还没醒呢。
1: 这盹儿够多长。
0: 哎，谁虎形？
1: 虎形。
0: 哎，哪儿？哎哟，这儿呢。
1: 呵，瞅见了。
0: 还别睡了
1: 啊，
0: 上了打虎了。
1: 哎呦，
0: 上去了。
1: 哎呦，上去了。
0: 你想啊，他正睡着，酒又喝多了，这临时这么一踢，他蹭下的蹦起来，嗡一下子这酒就上来了。
1: 哎呦，麻烦了，
0: 到台上就糊涂了。
1: 是啊，
0: 哎，糊涂晃晃悠悠，这虎也没趴下，站着就来了。
1: 好嘛，这老虎
0: 站着来，那阵看戏呀，
1: 啊，
0: 台下的这看戏的呀，他也看个特别。
1: 是啊，
0: 哎，台下看戏，哎，好嘿，
1: 嗯，
0: 哎，今儿这戏有意思啊。
1: 怎么？
0: 你看人演的不俗啊。
1: 怎么不俗呢？
0: 那，嗯，你看这老虎不是趴着来的，
1: 哎，
0: 站着来的。
1: 老虎也两条腿来的。
0: 嗯
1: 嗯，
0: 对，这老虎晃悠点好。
1: 怎么呢？
0: 它新鲜。这什么叫新鲜呢？
1: 人家还给他胡出主意呢。
0: 武松这么一瞧他
1: 啊，
0: 他瞧不见他脸儿究竟喝醉了没喝醉啊。
1: 那是
0: 啊。那就打吧，
1: 打吧，
0: 过来。
1: 嗯，
0: 过去两个人就查上了。
1: 是
0: 幺二三这么一打，啪这么一脚
1: 给踢翻了。
0: 他应该这跟头是那虎形自个儿翻
1: 啊，
0: 他喝的晕头转向，那酒又上来了，这
1: 怎么样？

0: 没转过身呢，这脚就踢上了，吧唧他就躺下了，
1: 也没翻跟头。
0: 哎，武松就过去了，这么一比划，不能往身上真打，
1: 就是
0: 三拳两脚打完了以后，心里想啊，也不是怎么了，这个是，
1: 这是
0: 没演好
1: 啊。武松一两下，这就算演的蛮好了，得了。
0: 台底看戏的说，今儿这个戏呀、啊，
1: 嗯，
0: 不大好。
1: 这老虎不大给劲，
0: 这老虎没劲儿啊，
1: 本来是嘛，
0: 显不出来武松的本事，
1: 晃晃悠悠的老虎。
0: 你看那武松、
1: 啊、
0: 他那儿、
1: 哎、
0: 好像还费了挺大劲儿似的，不就一脚吗？
1: 啊，
0: 三拳两脚怎么一脚就完了呢？
1: 真是，
0: 他这看着武松啊，这老虎啊
1: 怎么样，
0: 晃晃悠悠晃晃悠悠晃晃悠悠起来了。
1: 老虎要起来了，这什么毛病啊？
0: 他瞧着这武松，
1: 好，
0: 还得哇一个场笑，
1: 那还不乐了？
0: 武松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啊，心说
0: 我这亮相这没有什么可乐呀、
1: 啊，啊，
0: 怎么这
1: 什么意思了？
0: 往那边一瞧，坏了，
1: 怎么了？
0: 心说你怎么起来了？
1: 老虎要起来了，
0: 打了就死，怎么不死啊？
1: 就是啊，
0: 看戏的他也琢磨
1: 啊。
0: 这怎么回事？
1: 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0: 这老虎怎么没打死啊？
1: 没打死呢？
0: 那位还给那位解释不？
1: 啊，
0: 不是没打死，
1: 怎么样？
0: 他这玩意儿他又缓过来了。
1: 没听错过
0: 啊？不对呀、
1: 啊啊，
0: 缓过来不行，这跟书上不一样啊。
1: 是啊，
0: 书上是三拳两脚将猛虎打死啊。
1: 给他捆上抬走。
0: 哎，你怎么抬这个杠呢？
1: 嗯，
0: 他书上三拳两脚打死以后，他那不是、
1: 嗯、
0: 他那不是猎户来了就把他捆上了吗？
1: 啊，
0: 就给搭走了吗？
1: 哎，
0: 所以他就缓不过来了。
1: 是，
0: 他这不是打死了他没捆，哎，所以他就缓过来了。
1: 那也不行啊，
0: 武松这么一瞧，他既然你活了，那还得打呀，
1: 还得打呀。
0: 哎，又比划上了，来，幺二三，过跟了过来过去，茶又打趴一脚，又给踹上了，他又趴下了，过去一拢，三拳两脚一比划，一亮相，
1: 这回这才算完。
0: 武松心里想，这叫什么戏呢？
1: 啊，多打了一回，
0: 瞧我挣钱挣得多，
1: 嘿嘿，
0: 瞧我这戏太轻上了。
1: 是啊，
0: 让我多打一回，
1: 瞧瞧。
0: 下来我就跟他说，
1: 嘿，
0: 我找后台老板，
1: 是
0: 这戏怎么演的？
1: 嘿，
0: 哪有这么一回呀、啊？
1: 就是
0: 打，
1: 别，又怎么了？
0: 他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又起来了。
1: 他怎么又起来了？
0: 这就哇更乐了。
1: 这个老虎哎，
0: 武松心说，行嘞，后边戏也甭上了，就是咱们俩抱圆了。来，
1: 免打
0: 打了，咱们今儿个
1: 瞧
0: 打的哪儿算哪儿，没完呢。
1: 好嘛，
0: 幺二三过来过去，啪，
1: 那还不生气？
0: 他们俩人这不是一过来一过去吗？
1: 啊，
0: 这武松他生气呀、啊，
1: 气坏，
0: 就是一错的功夫，他说了、嗯，你怎么回事？你死了，你知道吗？等要回来还跟他打呀？
1: 老虎怎么样？
0: 他这才明白。
1: 哦，
0: 走到这儿是你死了。哎呦，恍然大悟，吧唧躺下了。武松回来一，这戏又砸了。
1: 他不死了吗？
0: 没打就死了。

0: 客厅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相声啊啊，是口头文学，
3: 对，
2: 语言的艺术。
3: 哦，
2: 我们这工作不好搞。
3: 是啊，
2: 有的人呢把我们的工作看成很简单。
3: 谁呀？
2: 我们街坊就这样。
3: 你们街坊怎么回事啊？
2: 他是咱们天津人。
3: 哦，
2: 说话天津口音非常的浓。
3: 是，
2: 见着我面跟我聊天。
3: 哦，说什么？
2: 喊我的名字。哎，港台，多的有功夫，我跟你一块儿掺和掺和行吗？
3: 哎，不，什么叫掺和掺和？
2: 不是，您说这什么话？什么叫掺和掺和？掺和掺和就是我呀，跟你们一块儿，咱们热热热。
3: 不懂这种话。
2: 我说您这话。

0: 我都听不懂啊，什么叫掺和掺和，惹惹惹惹？
1: 就是啊，
0: 跟您说呀，我们这是艺术。
1: 哎，
0: 得了，别来这套了。骂艺术啊，你们俩人有骂了，不就俩人往那一站一掰乎，不就完了吗？
1: 不，这是轻视艺术啊。
2: 他这个人呢可就这样
1: 啊，
2: 看什么工作都简单，看什么工作都容易，
1: 要是做起来呢，
2: 实际上搁在哪儿哪儿也不成。
1: 能说不能干，
2: 不学无术，光会说大话。
1: 嗯，
2: 我们街坊那家人家在钢厂里工作，一到公休日的时候，人有个爱好。
1: 爱好什么？
2: 爱好钓鱼。
1: 哦，钓鱼。
2: 这钓鱼啊是个慢性子活，你得懂
1: 啊。
2: 来个鱼竿，拴这么一根鱼弦，中间来个漂，底下来个钩，拴这么一个千斤坠，下好了鱼食得上河边那儿等着去，用这眼睛啊老得盯着那鱼漂。
1: 哦，
2: 多的那鱼漂往下一沉，一甩竿才能钓上来了。
1: 对，
2: 慢性子，
1: 哎，得是行家，
2: 急脾气也钓鱼去，
1: 行不行啊？
2: 河边一呆，啊，走，这什么意思？啊，走，爷、哎哎、怎么上不来了呢？一会儿还上来了，
1: 太急了，这
2: 上不来没关系，我下去吧。
1: 下去干什么？
2: 下去摸去了，
1: 这是钓鱼吗？
2: 他这摸鱼呢，这
1: 不像话，这个，
2: 人家没事老钓鱼。回来呢就在院里熬鱼。
1: 嗯，
2: 他爱人看着眼馋了，
1: 哦，
2: 就跟他说，哎，我说二他爸爸。
1: 什么叫二个他爸爸呀？
2: 他们有个孩子小名叫二个。
1: 哦，指着孩子叫。
2: 对了，哎，我说二他爸爸，你看人家大哥呀，没事人家老钓鱼去，忽然就脑鱼吃，好家伙，这玩意儿多哏儿去。
1: 哦，看着哏儿啊。
2: 他可就接过来了，马文儿，老钓鱼去，我也不是催，我不去走完了，我要去也到那闭着眼拿个百八十条来。
1: 拿多少？
2: 这钓鱼有钓百八十条的吗？
1: 这我还没见过。
2: 他爱人一听高兴啊，
1: 嗯，
2: 哎呀，二的爸爸，你要能钓，明儿你钓点多好。行，你甭管了，明儿我顶钓去吧。真不含糊
1: 啊！
2: 出去之后把钓鱼的用具都买齐了。鱼竿啊，鱼弦呢、啊、鱼漂啊，千斤坠，连那钩在鱼食都预备齐了，
1: 全套。
2: 第二天早晨一起床，哎，三二的妈妈，你给我烙汤饼。
1: 哎啊，烙汤饼干什么？
2: 我钓鱼去。
1: 钓鱼带汤饼？
2: 呀，饿了我好垫垫呢。
1: 哦，是是是，
2: 还真不简单。早晨7点半走的，下午4点半他回来的。
1: 钓多少？
2: 一条没钓来，
1: 白去了。
2: 一进门他爱人就问，哎呀，二他爸爸，你钓来了吗？还别提了，钓嘛呀，我去晚了，到了一看呢，好家伙，这波过去了。
1: 哦，什么过去了？
2: 这波过去了。这鱼有论波的吗？
1: 没听说过。
2: 这波过去了，鬼西外一打听啊，面还来一波了。
1: 哦，明儿有一波。
2: 哎，有嘛事儿咱明儿见吧。明儿明儿说，明儿说，你先睡觉
1: 啊。
2: 第二天早晨起来，哎，谁二的妈妈，你给我烙俩汤饼。
1: 俩了，
2: 改俩汤饼了。还那终点走的，要是那终点回来的，
1: 这回钓多少？
2: 一条没钓来，
1: 还是白去。
2: 一进门他干人又问，哎呀，二的爸爸，你钓来了吗？还别提了，钓嘛呀，我到哪儿还真赶上这波了。我也下好了杆，来几个小孩一洗澡，噼里啪啦一扑腾，给扑腾没了。
1: 你这个寸劲儿的，
2: 哎呀，急得我这身汗呢。鬼气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了。
1: 明儿又一波。
2: 哎，听说明儿这波可不错啊。
1: 哦，
2: 明儿这波哎都是鲜带鱼。哦，
1: 我这河里边跑出咸带鱼来了，
2: 您说这不胡说八道吗？这
1: 就是啊。
2: 正在这个时候啊，同院有一个姥姥在他们屋串门，打算借这个机会呢说他两句。
1: 哦，劝劝。
2: 哎呀，大哥呀，我说你两句吧啊。哎，您说话都没谱啊，现在你都变胡天了。
1: 真是
2: 连我这上年岁人都懂啊，河里愣出了咸带鱼。哎，得亏你碰见咸带鱼呀、
1: 啊！
2: 嗯，你要碰见橡皮鱼可更麻烦了。
1: 真是，
2: 哎，以后我别说大话，看人家老钓鱼啊，人家懂啊，懂啊就会懂。 不懂就说不懂，能钓就说能钓，钓不来多栽跟头啊，
1: 真是
2: 多寒碜呢。
1: 哎，
2: 人这不劝他吗？
1: 这是好话呀、
2: 啊。哎呦，他倒跟人急了。哎，老聂怎么着？哦，他们都钓来，到我这钓不来，我告诉你老了啊，就从您锁上我钓去，我要再钓不来打这起，我跟您说，您就照您的锁上爬了，我来半身不遂，你在我身上缺大德了。哎，
1: 不是，那至于吗？
2: 谁没想您这，你要不怎么那谁二的妈妈，你给我烙砂糖饼。
1: 撒了，
2: 改了砂糖饼了。
1: 哼，
2: 他爱人一边烙着饼啊，一边可就琢磨了。哎呦，二的爸爸，你个整根儿啊！要说鱼啊，你是一条没钓来，你这饭量可见长。
1: 对呀、啊，都砂糖饼了。
2: 第三天呢，扛着鱼竿就奔了鱼市。
1: 鱼市
2: 上鱼市里学磨去了。
1: 哦，
2: 一进鱼市，把卖鱼的吓一跳。哟，这位怎么钓我们这儿来了？
1: 人家看着新鲜，
2: 他还过来问呢。哎，卖鱼的。这多少钱一斤？卖鱼的一瞧，怎么这位同志扛着鱼竿买鱼？
1: 哎，
2: 哦，您问这个，2.5毛一斤，1.4元，
1: 1.4元，
2: 活吗你？您瞅啊，个个活。
1: 哎，还怎么不喊我啊？
2: 个个活，骂吗你了？您给我来1元的，您给要4斤，咱来4斤，人给他要4斤鱼。
1: 哦，
2: 4斤给您搁哪儿？哎，别搁哪儿你了，饭量够吗？您瞅啊，4斤高高的，骂4斤高高的。
1: 再绕两条，再绕两条，这叫什么人格啊？是，
2: 非叫人绕两条不可。
1: 结果呢？
2: 人一看没办法，绕他两条吧。
1: 哦，
2: 4斤高高的又绕那两条，给您搁哪儿？
1: 倒斗子里，倒斗子里头。那个有他就好办了，这个
2: 好办了，
1: 这回都算行了。这个，
2: 拿着鱼可就回家了。到家一进胡同，就这嗓子，二他妈妈，你快拿大木盆来！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1: 他嚷什么？
2: 嚷嚷嚷嚷，叫同院的知道知道，他掉来了。
1: 哦，这是显示自己。
2: 这一嚷嚷呢，同院的都出来了
1: 啊，
2: 姥姥也出来了。木盆往院里一搁，一放水，一倒着鱼，真不含糊。
1: 怎么？
2: 这鱼一见水啊，个个活。
1: 好啊，
2: 他可就忘了一样。
1: 什么？
2: 买的鱼跟钓的鱼不一样。
1: 怎么呢？
2: 钓的鱼是有大有小，什么鱼都有
1: 啊。
2: 买的鱼啊，一边大。
1: 哎，对呀，
2: 这姥姥越看这鱼越纳闷儿。哎呀，大哥呀，你了这技术够高的啊！
1: 啊，
2: 你了这鱼都一边大呀！哎呀，您这四钓的嘛，您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他可急了。
1: 哦，
2: 哎，老聂怎么着？哦，到他们都掉到我这埋的。我告诉你老了啊，打那天你了说我，我可没说你了别的。咱们在医院住这么些年，就从你所我还怎么？我告诉你了啊，就从你所房，我早房我搬家，我铁条我换房，我不跟在院住了。这他妈去的！他爱人一琢磨，怎么定呢？
1: 啊，
2: 为这跟人吵架不值当的。
1: 就是啊，
2: 打算从中给打个圆盘
1: 啊。
2: 哎呀，老了，您可别这么说话呀。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没有？说话可真不是地方。这怎么埋的呢？这怎么埋的呢？是掉了的啊，是掉的。二爸爸，你甭着急了，是掉了的。这点鱼你掉了，和2斤多。
1: 嗯，
2: 他接过来，妈妈，2斤多，4斤还搞搞去了
1: 啊？
2: 你不信你问去，就见人还绕两条了，
1: 还是埋的。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7: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8: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0: 现在是北京。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1: 哎，好孩子。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

0: 小羊。
1: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1: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羊的第一次见面，小羊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羊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羊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羊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羊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羊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

他也有他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了，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7: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7: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6: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个事儿。
7: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6: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7: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8: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

0: 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7: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7: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7: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7: 是啊，真优秀。
8: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7: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8: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8: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8: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8: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7: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7: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7: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7: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7: 好，我加入，
8: 也算我一个。
9: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0: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1: 春花真棒。
9: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0: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2: 我也扫个码就行是吧？
13: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7: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4: 春花姨，月琴姨。
7: 哎
1: 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4: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14: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14: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
15: 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4: 那肯定的。
15: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4: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5: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4: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5: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

0: 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 这，春花姨，我，
0: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1: 妈！
0: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6: 哎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